0: 养胃茶消消食吧。
1: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0: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1: 嗯，确实好多了。
0: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1: 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2: 水怪？
1: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3: 还有更可怕的，
1: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4: 小萝卜有危险，
1: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5: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它也跑不远。
4: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6: 救命！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4: 大西西，铁冲包抄。
7: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4: 不出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5: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6: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4: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启动章鱼警报。
6: 是，队长。
1: 你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4: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6: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1: 马上就到。
4: 兔，大西西，细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2: 是，队长。
4: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1: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4: 情况怎么样，大西西？
7: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4: 围捕行动开始。
2: 是，队长。
1: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7: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5: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0: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5: 放轻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4: 哦，连我都有点紧张了。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2: 是。
4: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7: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6: 米波，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5: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0: 是大水怪。
1: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8: 勇敢抢走我的食物！
4: 呱唧小心！
8: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1: 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5: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7: 杆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谷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4: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5: 看起来它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0: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0: 帮他渔网，让他游走吧。花姬，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的。
0: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杆鱼。
2: 杆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1: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0: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他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1: 那都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0: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杆鱼被困在了这里。
3: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4: 队长，我的特制养媒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3: 好主意。
5: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3: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迪上、小萝卜、心灵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6: 是，队长。
5: 哎，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7: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8: 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4: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0: 我记得赶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赶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8: 好主意，谢灵通。
7: 江豚。
5: 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7: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5: 趁现在！
7: 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4: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7: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8: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7: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0: 原来如此。杆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3: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8: 杆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7: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
3: 哦，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0: 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1: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0: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1: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0: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1: 明白。
0: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猩猩，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祭奠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
2: 哦，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再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呀，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走吧，走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会不会有八怪兽？
6: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嘿，出发喽！
2: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2: 是。
4: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
5: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1: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4: 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3: 看这雨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
1: 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7: 达达利亚，我们五周龄了。
1: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2: 要去哪儿找呢？
1: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0: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3: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0: 我去找红隼妈妈。
1: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4: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
7: 好玩。
4: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2: 雾也太浓了。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
0: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2: 谢灵通，你看，
3: 是红隼抓走的无人机。
0: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坏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2: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3: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0: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花花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1: 走开！走开！宝宝们，你们在哪儿啊？哎，
3: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
4: 就是。

0: 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1: 还回来！
2: 还回来！
1: 还回来！
0: 还回来！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1: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
0: 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3: 一二一二，一二
4: 那边是红隼的小崽子们。不，
3: 一二一
2: 二一
5: 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2: 救命啊！
5: 有动物在呼救，皮医生，我们去看看。
1: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2: 这吧，这吧。
6: 喂喂喂！
0: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1: 完好如初，
0: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孩子们。
7: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家。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红隼。
9: 红隼。

0: 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1: 这边，还是那边？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2: 学习？啊，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
3: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2: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嗨，月亮！
4: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2: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3: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2: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1: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0: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2: 就吧就吧啦！
1: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吃。嗯，
0: 好的。
3: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0: 好，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1: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0: 降低飞行高度。
3: 是。
4: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0: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哇，
3: 还好不是地震。
5: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6: 气味好怪。
7: 快跑啊！
6: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
0: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
6: 哇，好痛啊。
4: 有情况，防护队形。
8: 防护
9: 是什么队形来着？
4: 古西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0: 达西西，快闪开！达西西，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3: 好的，队长小心。
0: 启动章鱼警报。
10: 啊！队长，什么情况？
11: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1: 麒麟兔，快点告诉我，怎么让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11: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他们攻击的信息素。
0: 好的，好的。
3: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2: 好像是来帮忙的。
0: 好样的，达西西！啊，
6: 太可怕了！
0: 靠谱了，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抱歉了，小蜜蜂们。
4: 蜜蜂飞走了，
12: 又是什么呀？
0: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12: 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1: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12: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11: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哦，
10: 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走，没错。
0: 好的。
4: 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4: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12: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0: 盐泥巴的水潭？
1: 队长，他说的是硝糖。硝糖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

0: 行动，挖机，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糖。
1: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2: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3: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4: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

0: 我记住了。
1: 哎，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嗯，
0: 我知道了，队长。
2: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1: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2: 谢谢你。
3: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4: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1: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5: 假惺惺，
0: 欢迎古丽，小五。
6: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0: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7: 好的。
8: 哦，
3: 快走，马上就到了。
1: 心灵通，焦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9: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4: 找到了，就是这里。
2: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3: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焦糖，
11: 焦糖。

0: 拉黑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活。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主要还我。
6: 喜欢他，
3: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7: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8: 有没有信心？
7: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9: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7: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3: 干啥嘞？搬家。
2: 搬家？
3: 啊。
2: 哦，好，好，好，搬家。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嘞，那你往哪儿搬的呀？
3: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2: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3: 那
2: 老伴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3: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30年。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前，家事也。

0: 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呀你。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

0: 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

0: 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纸片，好生意，我倒是要看看。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厚，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

0: 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觉得轻轻一擦，哇，
4: 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9: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8: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8: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

0: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对
3: 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元，折合下来一瓶才6.6元。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人家油镜啊天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元、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元。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6: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唱得非常好。

听说咱们先生病了，站在那路面上，一个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

0: 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5: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1: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0: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坐，
3: 坐，坐，
2: 走，八戒，快点！
4: 哎，你们看看。
1: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0: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1: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0: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1: 啊，
5: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八戒，
1: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0: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1: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0: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1: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0: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1: 啊，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0: 唐长老，且宽住2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1: 好
2: 啊，请请，快走！哎哎哎！
6: 师傅请。啊，师傅请。
2: 这边。
6: 哎哎哎啊。

0: 过去，这边派师傅在哪
1: 来
0: 吧，
1: 二师兄，
0: 二师兄。
2: 请。大佬，这就是金灯桥。
3: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2: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3: 什么油？
2: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3: 啊、哦！
2: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3: 装的是啥？
2: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4: 好。
2: 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3: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2: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3: 佛爷大王
2: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3: 悟空
5: 啊，师傅，
3: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5: 是是。
2: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3: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2: 哎，长老，长老，
5: 八戒，八戒，
1: 大师兄，
5: 沙师弟，
1: 走吧，
5: 师傅叫你们呢，
1: 走吧。
3: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2: 好，
3: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贫僧有礼了。
3: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4: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3: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5: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6: 是啊，这
7: 你这个毛神，
8: 值日公曹
9: 大圣，
8: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9: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8: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9: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8: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9: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8: 快说妖洞在哪儿。
4: 天哪，

0: 来来来，快出来！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啊，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快去！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傅？
4: 啊，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3: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5: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3: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嗯，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3: 快去快去。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的？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3: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3: 啊，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3: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3: 对，小的们
6: 在，
3: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3: 上。

0: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1: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2: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看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是你的猪脚！
0: 你大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1: 来，
0: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1: 去。

0: 哎呀，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
1: 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塞，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3: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
2: 哼！什么？
1: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3: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
3: 叫你，你叫我？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怪
2: 我去？别吵了，你烦死了！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2: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1: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3: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
2: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那是什么地方？
2: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3: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1: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是得想个办法。
3: 对，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3: 又让你给吓回去。
1: 哎呀，二师兄，你看，
3: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3: 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2: 沙师弟，沙师弟，
3: 真行，
2: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3: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2: 走。
3: 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1: 你说什么？
3: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2: 我这不正找呢吗？
1: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3: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2: 八戒沙僧过来。
3: 好，
2: 你们瞧，
3: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2: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1: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2: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3: 让我打头阵啊！
2: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

0: 师傅，悟空，
1: 莫急，走走，
0: 哎，
1: 走，师傅，
0: 哎，走。

0: 哎呀，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1: 叫小的们别睡了，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2: 哇！哇！
3: 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0: 啊，
1: 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0: 嘿，
1: 他的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
0: 走，
1: 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0: 走走
3: 走走走。

0: 大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
2: 哎，哎呀，
1: 八戒，哎呀，天哪，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
1: 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哎，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0: 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1: 啊，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0: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1: 多谢。
2: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1: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2: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
2: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2: 你是说需派掘墓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2: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4: 遵旨。
1: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哎呀，
4: 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1: 得了。

0: 走吧。还有你呢，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不帮忙！
2: 哎！

0: 龙王，龙王，快把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这样，救命啊！救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2: 你们在赶扇子闯入我龙宫？哎呀，
1: 公主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哎，
0: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3: 求求公主了！
4: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5: 公主，
4: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5: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1: 哎，谢谢公主，
5: 来，公主，
4: 哎呦，哎呦，哎呦！
5: 公主，
6: 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6: 你不认得我？

0: 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1: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0: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1: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0: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1: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0: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1: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0: 你
1: 敢怎样？
0: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1: 这还像话？
0: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3: 解开！
4: 你老实点。没有。
2: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5: 唐长老，
6: 唐长老啊！
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3: 解开呀！
2: 哎呀，
6: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2: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6: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5: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6: 啊，多谢二位仙君。
2: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6: 八戒，这是什么话？
2: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7: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6: 多谢仙君。
8: 有劳各位星君。
2: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8: 走。走。
2: 走。
7: 请。
9: 哎呀，走了。
7: 哎，走了。
10: 哦，多谢公主相救。
7: 哎，对，
9: 多
7: 谢公主，
9: 多谢。
1: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7: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
1: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9: 哎，老龙王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7: 哎，是呀，
9: 公主，
1: 你不是
9: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们刚才的话，
7: 我们刚才的话不假，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9: 是。
1: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9: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7: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1: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9: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7: 哎，对。哎。
11: Fight! Oh.

0: 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呀！
0: 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2: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2: 饶命！
3: 大圣饶命啊！大圣
4: 饶命！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啊，
0: 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6: 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7: 对，对。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10: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0: 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

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

0: 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

0: 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3: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

0: 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就这车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三

0: 八十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5: 有没有信心？
4: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

0: 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0: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8: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9: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脉酿中原的血。

0: 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清早便到国清寺，一个菩萨一支香，盼着菩萨送子天降麒麟。

善哉善哉，员外夫人下礼之时，佛现金光，天开眼，此乃千载难逢，夫人定身跪此。过日贫僧前来道谢。

0: 州是啥名堂啊？
1: 我家老爷拜佛得子，金满百日，施粥三天。
0: 啊啊！
1: 李老爷喜得贵子，今天满百日了。施粥三天啊！
2: 来吧！
0: 这孩子哭声大，将来做官也大。
1: 说的不错啊。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
0: 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哎呀，怎么？
3: 不知道？
0: 喂过吗？
3: 刚喂过。
0: 哦，不哭了。
4: 不哭不哭，
0: 怎么又哭了？
4: 来来来，我抱。今天我儿百日啊，爸爸带你出去啊，哈哈哈，看看五姨妈，看看四姑父，哈哈哈。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好好好。这就带你去啊，抱你去。
0: 不要出去了。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我看就免了吧。
4: 哦，也罢也罢。
5: 笑当哭，哭里笑，七情六福少不了。你的来历我知道，既然来了先要笑。
0: 孩子笑了，笑了。
4: 夫人，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
1: 老爷，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老爷，
4: 哦，来来来来，
1: 来。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0: 让我儿自己抓吧。
1: 来来来，

0: 张芳，你看看这孩子，你还真
1: 善哉善哉，我佛有幸。
2: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
1: 有缘，
2: 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1: 小施主姓李，取名修缘如何？
2: 修缘

0: 天黑月明夜深沉，点起香烛关上门。哟，猪头三牲桌上供，四海的仙姑快来临，四海的仙姑快来临。
1: 小心，听，
2: 在这，
1: 轻点，在那，慢点。
0: 仙姑快来临呐、啊！哦啊！

0: 胡大仙姑，我只求你降一场瘟疫，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不降瘟疫，就降一场怪毛病，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
1: 哼，这个坏蛋，
0: 拐了脚，歪了嘴巴，不能说，不能跑。让他们呐，都来找我，请神驱邪。我要是发了财，再来孝敬大仙姑。
2: 这个老妖婆太可恶了。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保佑无病无灾。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让她先遭灾。
3: 这算什么？棺材店掌柜比她还要坏呢。前天晚上我到她家后院，见她也在烧香。
4: 弟子周敬才，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弟子别无他求，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该死一个的死一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保佑弟子财源茂盛，黄金万两。
2: 要死先死他。修元，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
3: 对，一定要教训教训。

0: 呢。
1: 王阿婆，旺财地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中了邪。
2: 哦，
3: 对，手发抖，脚不能动，
2: 哦，
3: 嘴也歪了。喏，就这样。
4: 哦，
1: 周掌柜说了，他只相信你，劳你去做法请神，定有重金相酬。
5: 好，我就去，我就去。
1: 你快点去哦。
5: 哎，
3: 薛元走，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
5: 哎呀，大仙真灵啊！

0: 掌柜，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有人死了，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
1: 哦，这是真的。
2: 阿婆讲了，只要棺材好，不还价。
3: 对，不还价。
1: 好，马上就送，马上就送啊。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啊。
4: 王家婆，
5: 周掌柜，
6: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到你家去。
6: 你不用去了，我给你送来了。好，你看，这是最好的，上等的。
5: 怎么，你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
1: 什么？病人？
5: 啊，手发抖，脚不能走，嘴巴也歪了。
7: 嗯，哦，王家婆
5: 啊，
7: 你看你伤心过度，刺激太深，连神志都糊涂了。
5: 我糊涂什么了？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
7: 去你的吧，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有什么病啊？
5: 嗯，
7: 好，罢了罢了罢了，本该请你吃耳光的，
5: 嗯，
7: 念你丧事在身，不跟你计较。喏，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给你送来了。
5: 什么？这个？
7: 是啊，你家里死了人，我亲自给你送棺材来了。
5: 哎呦，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呢？
8: 哎，打起来了。
5: 我是阎罗王的表姊妹，要死啊，也是你们家里的人。
7: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爷爷我是阎罗王的老娘舅了，要病病你家里的人，
5: 我跟你拼了。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的狐仙快来临。店的老板欺人太甚，大仙与你势不两立，胡兵下将，快把他拿下来，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叫他死不了呀！哎，救命啊！救命啊！哼，没那么容易。
9: 就是。
5: 嗯，
9: 犬子今日得罪二位，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还祈求见谅。待犬子归家之后，定叫他登门谢罪。
5: 哼，我要他头顶香炉，一步三磕，磕到我家门口，少一步，老娘绝不罢休。
7: 李员外，这谢罪就免了吧。可是我这口寿材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啊，
10: 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看看地方。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非礼勿作，如若真有此事，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
5: 什么？你
9: 胡说，少多嘴，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
10: 是。

0: 不错。
1: 管家，管家，
0: 哎，老爷，哎，
1: 修缘呢？你听，花轿都快到了，可他人呢？
0: 公子不是在书房
1: 读书吗？哎，他不在，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0: 今以后，道济是你的法号，尊我清规，守我戒律，青灯黄净，孜孜不倦，修身养性，经历磨难，广结善缘，早成正果。我佛慈悲。
1: 道济，遵法旨。

0: 春兰秋菊，韶光暗转，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果然是晨钟暮鼓，六根清净，青灯黄卷，尊规守戒，堪称佛门楷模。这一日，夕阳西下，道济化缘归寺。
1: 施主，施主，你怎么了？施主，你醒醒啊！哟，你病得不轻啊，家在哪里？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
2: 在下天台县汪家村人。
1: 汪家村？你不是王权表哥吗？
2: 你是？
1: 我是修元。
2: 修元？
1: 对，修元，你还认得我吧？
2: 你是修元？
1: 对，修元。
2: 修元，
3: 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走遍了28个县也没找到你。
1: 表哥，这碗药你喝了吧。
2: 啊，
1: 我家里怎么样？我父母好吗？
3: 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舅父一病不起，1年前他已经去世了，舅母孤单一人，思你心切，也卧床不起。表弟，你快些回去吧，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若是晚去一步，恐怕黄泉路远，遇见也难了。
1: 表哥，你安心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去。
2: 不，我在这儿养病，你先回去，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
4: 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5: 阿弥陀佛。
4: 半年不施粥了，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2: 我是修元。
5: 修元，你是修元
2: 啊？你认不出我了？
4: 风雨不可料，人心各肚皮哟。
5: 哎，自从公子离家之后，我奉员外之命风餐露宿，忍饥受冻，到处寻找公子啊，
2: 想不到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
5: 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
2: 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

0: 公子请用。
1: 贫僧父母葬在哪里？
0: 18万。
1: 18万。
0: 哎，公子回来就好。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任凭公子做主。
2: 那个讹诈冒青的和尚在哪儿？
3: 喏，就是他。
2: 好，走。
4: 贫僧未曾犯法，你等为何这般？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这是贫僧的家呀。
0: 出家无家，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
3: 就是嘛。
4: 林管家，你
3: 胡说八道，这是林员外。
0: 这是林府，不是李府。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给我拿了下去！
2: 快走，
3: 走
2: 啊你！
3: 快走！
5: 活的，福的，福的，活的，福的，活的。

婆婆，我来帮你梳头。我来帮你梳头，梳头，婆婆，我来帮你梳头。

0: 婆婆，你拿去用吧。
1: 公公，你衣服脏了，脱下来带儿媳妇给你洗洗。公公，你衣服脏了。

此以后，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念经的僧，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知过了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

疯癫癫的和尚，他惩恶扬善，扶危济贫，有人叫他疯和尚，有人尊他叫济公。

0: 哎，师傅，
1: 给钱呐！
2: 哦，要钱？
1: 给钱呐！
2: 那我可没钱，
1: 没钱。
2: 啊，还你！
1: 啊，师傅，拿去！
2: 给我，
1: 拿走！
2: 这里也给我。
1: 风和尚。这个和尚，
3: 很棒，你好，
4: 怎么样啊？
2: 这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嘛，要多少钱？
5: 公子，行行好，10两纹银。
2: 十两？你先跟我亲个嘴儿，是好了，我买下你。
5: 公子，行行好，发发慈悲吧。
6: 馒头，来自馒头。
7: 祖传的珍宝卖现钱。祖传的珍宝卖现钱。
8: 哎，和尚，过来。卖什么的？
7: 金龟。
8: 真的？这是铜的吧？
7: 十足的真金啊。
8: 想卖多少银子？
7: 300两纹银。
8: 300两？我看看。
7: 买得起吗？看。买不起啊，不要看。
8: 和尚，你这是偷来的吧？
7: 是我祖宗18代传下来的。
8: 得了，我买了。给100两。卖不卖？
9: 不卖把你抓到衙门去。
8: 走。得了，100两。

0: 还是你识货，卖吧。嗯，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
1: 真亲的，
2: 核酸呢？
1: 核酸呢？
0: 走，丈夫去吧，丈夫去，跟我走，快，回家去。哎，那金龟拿出来瞧瞧
3: 啊。
0: 嗯，真漂亮啊！
1: 哎，怎么了？
3: 啊？怎么是个馒头？
0: 金龟呢？
3: 掰开来看看，纸条。欺负民女，罚银100两。

0: 恩公，这剩下的银两还给你。
1: 这些银两嘛，你拿回去办嫁妆，找一个好女婿啊。我和尚还要喝你的喜酒嘞。
0: 恩公，
1: 别拜别拜，不要谢，要谢啊，倒是我和尚要谢谢你嘞。
0: 谢我？
1: 你看呐，你还有一颗孝心，可是有的人呐，却长一颗狼心。我就是要借你的孝心去教训那一颗狼心。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

0: 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啊，
4: 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6: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0: 对对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

0: 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
4: 三折。
0: 范老师，
4: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大家一起。

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铎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3年了。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6: 500箱
16: 啊！
6: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6: 没错。
6: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6: 拼手速！
6: 大家一起。
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8: 不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9: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0: 郑州多云转阴，34到25度。新郑多云转阴，34到25度。安阳阴，30到22度。濮阳多云转阴，34到24度。鹤壁多云转阴，33到23度。新乡多云，34到23度。焦作多云转阴，34到24度。开封多云，34到24度。商丘多云，33到24度。周口多云，34到26度。西川多云，36到25度。漯河多云，35到26度。永城多云转晴，33到25度。巩义多云，35到25度。洪城新县晴转多云，35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36到25度。华县多云转阴，34到23度。长垣多云，34到23度。邓州多云，35到26度。固始多云转晴，34到26度。鹿邑阴转晴，33到25度。新蔡多云转晴，34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是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

0: 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慢点，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待干嘛？
15: 受不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18: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新时代新文化，宋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连日来，周口市组织开展清淤清理志愿服务，用志愿红守护城市环境。
1: 在周口市沙眼河八一路桥至中州路桥段河堤护坡上，五十多名大铁牛巾国志愿者身着红马甲，手持铁耙、铁锹，清理河滩淤泥，沿陡峭护坡捡拾枯枝，集中装车转运。溪水后的水草杂草沉重，大家先摊开晾晒，再收拢清运，不少人忙得满身泥水。
2: 今天来到这里清理护坡，虽然苦点累点，但是能为沙眼河的清澈尽一份力，我觉得很值得。
3: 包括我们走过木泥河是我们一直坚持做的事，从来不怕脏不怕累。
1: 在周口野生动物世界，洪水退去后，园区部分路面堆积淤泥及杂物垃圾。周口团市委组织200名青年志愿者开展清淤保洁志愿服务。志愿者手持铁锹、大扫帚，分组分片作业，清扫路面泥沙，铲除淤泥，捡拾转运杂物。园区道路环境逐步恢复干净整洁。
4: 自带工具清理园区，看到这里慢慢干净，心里特别踏实。
5: 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展现了周口青年的担当。团市委将持续动员青年力量，在危难险重中冲锋在前，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闪光。
0: 近日，三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邮政邮件处理中心正式投入试运行，快件处理承载力、配送时效和集约化运营水平显著提升，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物流体系，助力三门峡打造黄河金三角物流枢纽。

0: 走进邮件处理中心，全自动分拣生产线调试运转，包裹经多面扫描识别、安检核验后精准落格，全流程自动化作业高效有序。作业面积拓展至6600平方米，分拣隔口增至200个，日均最高处理能力提升至30万件。
1: 现在全都是自动化设备，基本上不用手动搬运分拣了，操作简单，分拣速度快，相比以前活轻松多了，快件也不容易积压，整体效率高多了。
0: 自动化升级重塑分拣模式，设备单件识别仅需数秒，百轮生产线每小时分拣超4000件，小件分拣机每小时可达1.4万件，作业效率为传统人工作业的2.5倍。直分到村的新模式实现快递从次日达向当日达跨越，
2: 省去了自县两级二级终端环节，直接分拣配送到全市所有农村自治与末端自治点，简化了终端流程，压缩了配送时间，切实改善了城乡群众快递收集体验。
0: 园区17占地344亩，目前已集聚中通、圆通、韵达等9家快递企业，快件日处理量占全市90%以上。企业集中作业，联合配送，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3: 最大的感受就是，物流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各家快递企业集中分拣、统筹配送、运力共享，车辆运输效率明显提升，降本增效效果十分显著，也更利于我们拓展城乡配送网络。
0: 集约化运营的同时，园区配套屋顶光伏年均发电量618万千瓦时，智慧充电站可服务200余辆车，加上106万元专项安全适配改造，全方位助力入驻企业降本增效。
1: 园区重点打造绿色节能安全规范的运营体系，有效降低企业用电用车成本。
0: 近年来，三门峡充分发挥国企主力军作用，铁建公司聚焦多式联运降本增效和铁路枢纽项目建设，为区域物流格局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加快铁路专线配套建设，引进头部物流企业，拓展冷链、跨境电商等新型业态，立足门户区位优势，做强枢纽经济。
0: 眼下，河南玉米、花生、水稻等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在漯河园会区大刘镇高标准农田，多光谱无人机正在为种植大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进行体检。
5: 红色的都表示着苗长得比较好，然后这黄色的都是有倒伏的。
0: 受前期降雨影响，陈新龙的玉米长势参差不齐。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苗情数据，当地农业部门调配4台植保无人机，开展杀菌杀虫、叶面追肥等一喷多促作业。
6: 以前我们管户全靠经验，大约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人家长得差，人家有病虫害，一目了然。
0: 目前漯河市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6个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逐地块制定田管方案。
7: 你排除积水的地块，通过散场透气破除板结，避免烂根早衰。无积水地块根据长势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促进治理的灌浆。
0: 在花生种植大县开封市祥符区，花生正值结荚保果期，这一阶段直接关乎产量和品质。前期强降雨造成田间湿度饱和，近期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加大了病虫害发生风险。开封市组织市区两级专家技术小分队对重点地块开展全覆盖1:1精准指导，
8: 建议在喷施杀菌剂时适当加大药液用量，确保药液能够下渗到植株茎基部及周围土壤。
0: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全区花生种植大户集中培训，专家现场讲授雨后清沟排湿、统防统治等技术要点。
9: 通过这个今儿个技术人员这个给我指导，说这个清除以后我如何去防止这些病害，后来能有好的产量。
0: 信阳淮滨县600000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湿热天气导致穗颈温、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压力加大。在张庄乡连片稻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规划路线均匀喷洒调配好的药剂。
10: 同意药剂配比规范作业时段，一台无人机一天能作业近1000亩，相比人工不仅效率高，用药量也更可控。
0: 目前淮滨县10支农技服务队40名技术人员常态化

0: 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虫情，指导科学追肥，推广潜水护穗、日灌夜排等管护措施。
1: 持续发挥同行同志技术优势，紧盯病虫害发生态势，同步落实抗高温、防治涝各项配套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保障水稻稳产提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我们来看一个好消息，河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又加码了，新增七个品类，包括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吸油烟机、净水器含直饮机、管线机、洗碗机、智能清洁机器人含扫洗地机、擦窗机器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干衣机，每件最高补1500元。大象新闻 APP 申领入口已经开通，赶紧下载大象新闻 APP 领取补贴吧。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8月25号，郑州开封公积金部门联合发布郑开住房公积金业务通办事项材料清单目录第二批，新增贷款额度测算、提前还款等六类贷款业务，支持线下与全程网办，两地网办渠道各有不同。此前第一批已实现15类提取、5类查询业务跨区域通办。近日，中国铁路郑州局推出爱宠型高铁宠物托运服务，馆内可办理车站、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焦作站、南阳东站，服务分为人宠同车、宠物单独托运两种模式，市民可通过12306中铁快运小程序预约办理。
0: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省第15届省运会，球类项目也是一大看点。除了传统的足篮排三大球，匹克球也首次登台亮相，并在昨天圆满收官。
3: 我现在位于安阳市飞翔学校体育馆，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省辖市组匹克球比赛在这里挥拍收官。这项兼具趣味性与竞技性的项目首次走进省运会赛场。
2: 本次比赛按照年龄划分为四个组别，覆盖12岁到65岁全年龄段参赛群体，充分兼顾竞技性与全民参与性。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各组别冠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全部揭晓。
4: 很开心啊，拿了团体的一等奖嘛。
5: 我是网球转的匹克球，上手比较容易。
2: 近两年，凭借上手门槛低、适配人群广等特点，匹克球在全省各地广受欢迎。本次比赛，全省共有17支代表队的近500名男女选手参赛，
6: 整体处于加速普及、快速成长的阶段，爱好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群众参与热度很高。
7: 我现在是在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5人制篮球甲组比赛的现场，来自全省的青年球员们同场比拼，在赛场上挥洒青春的活力。
2: 当日进行的有女子甲组第5轮小组赛、男子甲组1到8名排位赛。赛场上，篮球小将们奋勇拼搏，精彩对决不断。女子 A 组小组赛，郑州女篮开局便掌握场上主动，焦作女篮虽拼抢积极，但最终未能扭转战局。
8: 每个人在场上都拼尽自己全力，我们就说能赢100分，绝不赢99。
2: 另一场南阳女篮对战安阳女篮的比赛中，南阳队进攻火力十足，以绝对优势大胜对手。根据赛程，后续将依次开展各组别排位争夺，8月28号将迎来冠军争夺战，期待运动员们继续带来精彩表现。
0: 这两天，南阳市新野县4.5万亩南瓜进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明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优势和错峰上市布局，让南瓜不仅种得好，更卖得俏。
2: 走进新野县施安镇金乡南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里，一个个色泽金黄、果形饱满的南瓜掩映在翠绿藤蔓间。种植户张建甫今年种了10亩金乡南瓜，目前已经采摘了3次。
9: 都种4、5年那个金乡南瓜了，一亩地都是个。

0: 还是餐厅品质看着还行，个头还怪大。
1: 为提升南瓜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新野县南瓜种植协会邀请技术专家定期开展培训，从育苗移栽、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进行全链条跟踪指导。品质提升了，销路也跟着拓宽。眼下，每天在南瓜合作社收购点卖瓜的农户络绎不绝，卸货、分拣、打包、传送各道工序紧密衔接，交易热火朝天。
0: 南阳新野的这个南瓜质量确实是不错，在市场上销量也比较好，这是第四车了，一车也就21000多斤吧。
1: 作为农业农村部认证的名特优新农产品，新野县南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5万亩，形成了早春种植、麦田套种、麦茬移栽三种模式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采收期从7月一直持续到11月底。
2: 我们通过基地加专业合作者加农户加协会的利益连接机制，辐射电动权限2000余户群众参与种植，农户亩均收益突破4000元，全县南瓜产值超1元，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市场，还远销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
3: 特色经济作物迎来采收热潮，而在信阳商城县，粮食产业同样焕发勃勃生机。当地以再生稻产业为抓手，聚焦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4: 初秋时节，商城县上石桥镇再生稻迎来收割季。作为全县粮食主产区，该镇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2亩以上，其中水稻11万亩，含再生稻2.4万亩。当地大力推行再生稻种植，亩均单产可达1600斤，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万吨。
5: 我们这种再生稻一种两手，产量高，镇里和村里我们统一调配农机，强收强种，不用我们自己到处找机器，种地心里踏实。
4: 针对晒粮储粮难题，镇里推进标准化储粮方舱建设，并引导烘干企业提供代清理、代烘干、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5代服务。目前全镇有大型烘干厂21家，烘干机69组，日烘干能力1273吨，汛期全天候开机，随稻随烘。
6: 烘干是粮食产后重要的脱地保障，我们通过完善烘干仓储配套，把过去粮食被动等清，转变为主动控干，最大限度守护农户的种粮成果。
4: 销售上，当地与5家本地龙头企业签订1.2万亩优质稻订单，实行保底收购，同时对接安徽六安富阳饲料企业拓宽销路，引导两企布局精深加工，开发精致米、胚芽米、米糠油等产品，加快构建种储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
7: 我们既要把粮食种出来，更要卖得好、收益高，打通多元销售渠道，稳定好群众种粮积极性。
3: 义务巡坝宣传防溺水，16年救起10名溺水者，鹤壁市民周顺波荣登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一个普通人把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当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在齐河河畔筑起了一道生命安全防线。
8: 这里是齐河育才坝段，今年头回设立了游泳引导区，这里水面开阔，水流平缓，成了周边市民今夏消暑的最佳选择。而在岸边，这个人很少下水，却比谁都操心河里游泳的人。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他。
9: 小朋友，下来，不要在高处太跳水，危险！下边跳啊！
8: 一辈子都泡在齐河水里，周顺波最清楚这条河的深浅。在这条河里，他救出过10条人命。
10: 从小都学会游泳了，六七岁都学会了。这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第一次救人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天来吧，我们正在河边转呢，我突然发现那个前面有个小女孩在水里不动了，是因为情况紧急吧，鞋没脱，裤子没脱，上衣没脱，兜里的手机没掏，
9: 啊，就把它拽上了。主要那时候没啥经验，主要靠体能，我体能比较厉害，就把人都救了。

0: 上来了。从那儿开始，我是主要提高自己的游泳技能嘛。开始我也怕水草，在游泳的时候啊，怕水草，我就专门往水草里钻，一面游泳，在水下一面爬水草。后来就不怕水草了。通过这次九任，我感到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后来这个我和几个经常游泳的朋友，就是个张宇，我们成立个救援队吧，专业从事水上救援，西河流域我们是最熟悉。
1: 2023年，周顺波考取了救生员证，组建了鱼鹰水上救援队，而现在他和队友们一起成为了这里的志愿者。自从开放了游泳引导区，前来游泳的市民就更多了。
2: 这个政府开这个挺好的，这个现在我们这儿的还有这个志愿者，
3: 有时候看到志愿者，我感到很安心，
4: 又安全又卫生，还很舒服，关键还免费。像大家说的，赌不如输，我觉得疏通这个事儿确实对老百姓、对广大市民都很好。
0: 有的还上到这个栏杆上，就是劝阻的，咱们这不要的太高了，危险。
5: 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啊！
0: 小心滑倒啊，跑得慢点啊！学游泳时开始带个漂包，这样慢慢都学会了。要你不带漂包的情况下，都非常危险。
6: 河北就是设置了三个游泳引导区，在引导区出现事故率是零的，目前没有出现溺水事故。
1: 周顺波和队友们始终默默守候在岸边，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安全上岸。
7: 随着朝阳缓缓升起，信阳市新县金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壮美晨曦，云海峰峦与山巅古涧相映，尽显大别山灵秀雄浑的风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批复明确，规划坚持中西医并重、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将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十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鼓励各地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创新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措。每晚少睡一会儿，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比想象大得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内科与外科医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成年人连续六周每晚少睡约80分钟，体重会平均增加1磅，约0.45千克，且不活动的时间也会更长。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内科学年鉴》。猝死、心跳、呼吸骤停，往往发生在转瞬之间，没有任何的预兆。生活中，不少人认为，只要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抢救，就能挽回生命。但在临床一线，真实的抢救结果往往颠覆大众认知。河南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李华结合科室接诊的真实年轻病例，为我们揭开心跳骤停抢救的关键真相。
1: 前几天呢，我们接诊了一例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年轻男性，21岁，他呢就是在工作中，

突然的发生了这个呼吸心跳骤停，当时就是倒地了。倒地了以后呢，因为周围的同人们哈，他的同事可能都没有学过这个。

0: 那脑细胞的一个功能的。那么在心跳骤停，一般来说4分钟到6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心脏停了，它不动弹了，那么也没有搏血了，脑子就是一个断氧断血的一个状态，那么脑细胞呢4到6分钟以后呢就会坏死，大量的死亡，即使后来我们复苏成功了，又恢复了血流，动打动打又恢复了，但是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已经存在了。那么后期虽然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这个年轻的同志呢，其实最终的结局不好，他是一个脑功能不能复苏的一个状态。
1: 很多人会疑惑，明明患者的心跳呼吸已经被成功挽回，为何最终还是留下了致命的后遗症呢？针对这个核心问题，丽华主任从人体脏器机能原理出发，深度拆解了心跳骤停后脑部损伤的特殊性和不可逆性，点明了心肺复苏中最核心的抢救目标。
0: 其实不只是脑子受损了，其实刚才我讲的心肝肺肾等等这些重要脏器都是受损的，但是呢其他脏器它耐受缺血缺氧的能力比这个脑子强，脑细胞只要缺血缺氧4到6分钟就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不能再生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呢它对缺血缺氧的打击更不耐受，所以导致了什么呢？即使我们很快又按压恢复了这个心脏的搏血功能，再次有了这种脑的供血，但是它的不可逆损伤就存在了。所以我们说心肺复苏的成功只是第一步，心肺成功了，但是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脑复苏的成功。脑复苏人只有脑复苏成功了，我们才能回归社会呀，才能正常的工作呀，正常的交流呀，对一个家庭的损失才是最小的。如果我们只是心肺复苏成功了，那这个病人有可能脑功能一直不恢复，那对一个家庭对一个社会其实是非常重的一个损失。
1: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懂现场心肺复苏的重要价值，丽华主任对比了另一例接诊的老年患者病例。该患者同样突发心跳骤停，却因为现场处置的差异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救治结局，鲜明的对比极具警示意义。
0: 这个老人呢，他是既往其实是有病史的，因为现在老龄化社会，高血压、糖尿病啊、肿瘤啊等等，这个高血脂等等这些冠心病，它其实在老年人身上它是不是一个单一性疾病，它是一个多重疾病。这个老人呢其实就有高血压呀，原来这个心脏也放过支架啊，其实还合并了这个这种肿瘤，肝脏的一个肿瘤，他在家突然就是如厕的时候就倒在厕所了。但是呢他非常幸运的就是他的家属会心肺复苏啊，所以说呢家属及时的发现了以后呢立即给予心肺复苏，然后也拨打了120，我们120也是很快到达了现场。但是在我们120到达现场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他家属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心肺复苏，那么其实他的脑子是没有断流的，虽然不一定是完全够这个脑功能，但是他是没有断流的，所以在这几分钟之内的这种按压维持了这个脑血流，那么我们医护人员到场以后呢接替了这个按压，很快恢复了心肺恢复了这个功能。
1: 现场及时的心肺复苏为患者筑牢了生命第一道防线，也为后续院内系统化救治争取了黄金机会。同时医院结合中西医特色诊疗手段，为患者开展了全方位的脑保护和促醒治疗，帮助患者顺利康复。
0: 回到我们医院以后呢，到内部我们也气管插管啊，现场也气管插管，到内部给予呼吸机啊，再到我们的这个维持脑细胞功能的一些治疗，比方说亚低温 脑保护等等这些治疗。那么中医呢，我们给予针灸促醒，我们中药的促醒，以及我们根据病人的体质，形成了一套的这种灌肠醒脑灌肠液这种促醒的方案。那么很快这个老人三五天以后就醒了，醒了以后呢，我们就赶快拔管测肌，目前他已经回归社会，回归家。

0: 庭。
1: 一老一少，一悲一喜，两地真实病例，清晰印证了现场心肺复苏的生死价值。基于鲜明的临床对比，丽华主任发出了全民学习心肺复苏的倡议，普及急救的核心意义。
0: 这就是这两个病例的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是在现场有及时心肺复苏的，一个是没有做心肺复苏呢，其实结局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还是倡导大家都来学这个心肺复苏，学会这个心肺复苏以后呢，能救、会救、敢救，救得好，哎，这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1: 眼干涩就滴眼药水，当心啊，越点眼越干。现在那些宣称可以缓解眼疲劳、眼干涩、去红血丝的眼药水，几乎啊成了学生族、上班族的护眼法宝，人手一瓶，随身携带。但是您知道吗？小小的眼药水也有大学问。由于眼药水中大多含有防腐剂，长期不当使用会出现越滴眼越干越红的情况。滴眼液属于药品，要遵医嘱使用。不正确用药反而可能加重眼部干涩感，原因如下：一是滴眼液的类型选择不当，比如短期使用含收缩血管成分的滴眼液，虽然可以暂时缓解不适，但是长期使用会破坏泪液平衡；二是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会损伤眼表组织。如果出现了眼部干涩症状，可用以下方法缓解：室内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多眨眼，避免长时间看电子屏幕，不用手揉眼，热敷眼周10到15分钟缓解不适。如症状仍未缓解，建议优先选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一天使用不超过6次。如果使用3天以上症状仍然无缓解，应该及时就医。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7: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再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 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哎，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着好。
1: 哎呀，师父师父师父，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上吊。
1: 哎呀，师父师父，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师父，
0: 你让我上吊。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是出家之人，为何也要自寻短见？
0: 唉，想我和尚好命苦啊，我化了3年缘，好不容易攒了5两银子，不想今天到酒馆里多喝了几杯，银子也丢了，回到庙中无法向师父交代，不如一死了结。
1: 你为了5两银子上吊，不值得，不值得。哦，我这里还有5、6两碎银子，我是个遇难之人，留着也没用了，你拿去吧。
0: 那感情好。哎呀，你这个银子没我的成色好，又碎又潮。
1: 我这可是施舍给你的。
0: 啊，将就着用吧。哎，啊，那这个地方就让给你了。啊，我走了。哈哈哈，哎，那么

0: 恩主啊，你是真死假死？
1: 真死啊！
0: 啊，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
1: 你这和尚太无礼了，我跟你萍水相逢，我给了你银子，你竟如此对我。
0: 哎，你既然是真死嘛，你死了之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啊，那不白白糟蹋着这件好衣裳了吗？人情做到底，送给我算了。
1: 好吧，
0: 哎，你好人反正做到底嘛。对，那这一件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哎，这鞋给我算了。哎，对，这只，哎，好啊，这样嘛，你也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啊，这个我也要了啊。

0: 女儿啊，女儿，为父对不起你呀、啊。施主啊，回头是岸。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1: 我叫董世宏，钱塘县人，以教书为生。8年前父王母病，家贫如洗，无力赡养老母。我只得将我8岁的亲生女儿点给顾进士家做丫鬟，没想到老母一病不起，今自呜呼哀哉呀、
2: 啊！阿弥陀佛。
1: 8年来，我东奔西走，好容易才凑满了这50两银子，我满心欢喜的到临安来赎我的女儿回家呀。是这儿，是这儿啊！
3: 谁呀、啊？啊，这
1: 我叫董世宏，是来赎我女儿的。这是我的50两银子。
3: 谁认识你呀、啊？你找谁呀、啊？
1: 我找顾进士，顾老爷。
3: 他早就搬家了，到外地做官去了。真是，啊、真是好。
1: 老管家，老管家。老管家，我失魂落魄，走迷了路啊！
4: 瞧，那是什么？
5: 那是药铺，那是布店。

0: 你我的银子，银子，银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到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有去死啊！
2: 善哉善哉，我且问你，你想你女儿不想？
0: 想啊。
2: 疼她不疼？
0: 疼啊。
2: 我看你是既不想又不疼。
0: 我不想不疼，我为什么去死呢？
2: 你要是真的死了，留下你女儿一个活在世上，她没有了你岂不是更苦吗？
0: 啊，那我怎么办？
2: 跟我走啊，我和尚自有道理。
0: 你
3: 慢走。小翠，小翠，
4: 哎，
3: 小翠，莹莹小姐来了，请你赶快向老夫人通报。
4: 老夫人在后花园赏花，我去通报。
5: 不用通报了，我自己去见外祖母。阿乔，咱们走。
4: 嗯。

0: 这叫旱地金莲。
1: 哦，旱地金莲。
0: 哎，就像金子做的小喇叭。
1: 哦，是黄色的喇叭花啊。嗯，就和你一样。
2: 老夫人，莹莹小姐来了。
3: 哦，拜祖母。
1: 哎，来来来来，我的心肝宝贝。
3: 见过拜祖母。
1: 多日不见，你长大更标致了，我的心肝宝贝。
3: 阿巧，把寿礼拿来。
2: 是。
3: 外祖母，这是我亲手绣的青柳白鹤，祝外祖母长寿，
0: 祝老夫人长寿。
1: 好，好，好。哎，这丫头很耳生啊。
3: 她叫阿巧，是去年才到我们家来的。她跟我可要好呢。
1: 阿巧，
4: 啊，过来呀！好好，
5: 等一等，来啊！小心，小心，小心！
6: 哎，喝上
7: 啊！我是一见了酒就走不动道的，咱们吃点吧。
6: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
7: 哎，吃饱了肚皮才好去找女儿呀。
6: 那你
7: 走吧，走吧，
6: 你去吧。
7: 哎，跟我来，跟我来。哎，你看，你看，你看，一醉千愁解，三杯万事和呢。
6: 走吧，走吧。
7: 哎呀，跟我走吧。你
6: 哎，走，你看你

0: 你
1: 要吃肉肥中瘦。
2: 好肉啊，吃吃吃。
1: 好酒啊，哎呀，吃吃吃吃啊，嗨，就是为了你女儿也要多吃几口吗？啊，快吃吃吃吃吃吃。
2: 嗯，你尝尝，这肉真是又香又烂啊！
1: 孩子，多吃点啊，
2: 多吃点。
1: 有道是，醉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董师兄，
3: 两不错呀，两不错呀，亏！
2: 董志宏啊，我看你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快吃快吃！
3: 你哥来啦，西湖醋鱼
4: 啊，醋鱼，
2: 好鱼，吃吃吃吃吃，
4: 菜上齐了啊！
5: 菜上齐了吧，二位？谁得账啊？
2: 今天当然是贫僧我会账啊。
4: 你？
5: 我还找不出来呢。
2: 好，这样吧，你就把贫僧这个酒葫芦把它灌满，不要你找了。
4: 真的
2: 啊？
4: 好，撒酒撒酒。
6: 酒
5: 灌满了吗？啊？
4: 哦，我都打到十吊了，还不满？
5: 什么？十吊还不满？
4: 对呀。
5: 半壶还不到吗？
4: 半壶不到吗？
5: 拿坛子灌。
4: 哎。
5: 让开让开，
4: 来，来走。难吗？还不懂。你咋的？难不难吗？
5: 乖呢，
4: 你搞的还不满？
5: 你干干嘛呢？
4: 就是，怎么搞？

0: 住了。完了，没，哎呦，还是没完。
1: 怎么样啊，老板？我来看看。才半壶嘛，哈哈，算了，那半壶啊，下次来喝。
2: 师傅，郭父，郭父，你快带我去找女儿去吧。
1: 跟我走吧。站进去，
3: 不得挪动一步，不然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
4: 贺喜贺喜，拜寿拜寿啊！
5: 站住！
6: 站住！站住！
7: 和尚，你来得太早了，我们还没有入席，没有剩菜剩饭给你吃呀！去去去去去！
4: 我是送礼来的。
7: 和尚，你是哪个庙出家的呀？哎。
4: 西湖灵隐小庙出家，
7: 送礼，你的礼品是随身带来的。

0: 还是随后送来的呢？
1: 我是随身带来呀。青葱一根，蜡烛一支，有红有绿，有葱有明啊。礼轻情重，你不送我送。
2: 罗施主，祭奠和尚疯疯癫癫，邋里邋遢，还是把他轰走为好。
3: 把那和尚轰走。
4: 是。
5: 慢。出家人能想到给我拜寿，别难为他，让他进来。
6: 是。老爷，让他进来吧。
3: 让他进来。
1: 老太太千秋诞辰，贫僧特来拜寿。
6: 阿弥陀佛，不信
3: 你看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刘道士你也来了啊！你是来骗钱还是骗吃的？
2: 贫道略施法术，替老夫人助助兴。
3: 哎，好，好，好！
1: 老太太双目失明啊，能看见你变戏法吗？
7: 这倒
6: 也是。变就变吧，我看不见，大家高兴高兴嘛。
3: 对对对，大家高兴高兴啊！
1: 老太太，
3: 请请请请。
1: 请请吧，请吧。

0: 哎，哪去了？啊？
1: 哦，到这里来了啊！哈哈哈哈
2: 啊！嗯？嗯？哦！
3: 好，献给堂前父老仙。
4: 不，好了好了，快进快进。
5: 好。
4: 哟哟，真有两下。好。哈哈哈哈哈哈。
1: 让贫僧来看看。
4: 哎，茄子，哎，
6: 茄
4: 子
6: 啊，不是，
7: 哎呀，老爷，好，好，好，
4: 快钻下去。
8: 啊，是。
4: 准是你和尚打的。
1: 走开，走开。好，我也来变变。
6: 和尚也变。
8: 冯和尚，
1: 就是他，哎，就是他。

0: 我这里有青葱一根。来，捧上捧上。这里有我。这叫青葱一根，堂前线，面煮一碗长寿面。
1: 老夫人，面好香啊！
0: 明珠点亮善人心，定叫寿星瞧得见。

0: 亮了，亮了！
1: 哎呀，娘！
2: 上也该走了，
3: 师父请留步，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0: 是啊，活佛救救我孙女儿吧。
4: 师父救救我表姐吧。
2: 阿弥陀佛，我和尚正为此事而来呀。
1: 哎，好好，快把小姐请下楼来。
3: 对对，请
2: 哎，你要是挪动一步，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哎呀，怎么办呢？真是，怎么办呢？真是。
5: 哎，请吧，小姐。小姐，快走吧。
4: 大蚊子，
5: 别闹别闹，小姐。
4: 大蚊子，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好吧，给我玩吧。
1: 请请
0: 请请，
1: 不知师父能救不能救啊？
2: 不要紧不要紧，有救有救啊！
4: 有救，
5: 小姐
4: 小姐，
5: 别！
1: 这是什么药啊？
2: 伸腿瞪眼丸。
0: 伸腿瞪眼？
2: 嘿，
0: 这不要命吗？
2: 对，要命丸。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呀，把命要回来嘛！
6: 小姐本来就活着，她又没有死。
2: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岂不是白活在世上啊？
0: 哼！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
4: 对，
6: 请用药，
0: 请用药吧。
2: 哎，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啊，必须要有一位药医。

0: 这方能奏效。
1: 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0: 非也。
1: 莫非要六月里的雪花，十二月里的汗水做药引？
0: 用不着。
1: 那要什么？
0: 阴阳无根水。
1: 阴阳无根水，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
2: 哦，就是眼泪水。
3: 说了半天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0: 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来啊，哭啊，
3: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2: 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
4: 是，
5: 快快快，
2: 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
6: 重赏？
3: 别跑，别跑，别跑。
2: 哭
1: 哭，快哭啊！

0: 给我哭，你给我哭，哎，你来给我哭，哭，哎呀，你来给我哭，哭，哭，哎，还是你来哭。还是你来哭，还是你哭，还是你哭，哭啊，快哭，你都是些没用的东西，退下。
1: 是。
0: 师傅，没有药引子怎么办？
2: 老爷。我们来哭。
0: 你。哎，好，哎，好，哎，好好。

0: 头啊！哎呀，哎呀，我点卖呀？哎呀，
1: 哎，我来看看。
2: 这分明是冒出来的汗水嘛！
3: 你看我弄的，没有弄的。哎，
4: 去去去去去！
2: 再说，我这个药引子是有讲究的，非要16岁的姑娘，7月初7生人。和45岁的男子，5月初5生人，把这两个人的泪水合在一起，这才叫阴阳无根水，不然是治不好病的。
4: 哦，好，大家进来。啊，
5: 你们中谁是16岁7月初7生啊？
6: 谁是什么？
5: 你啊，
7: 我倒是7月初7生。可今年26。

0: 你呢？
1: 我倒是十六了，可我是七月初六生，只差一天。
2: 哎，
3: 阿乔，你不是十六岁七月初七生的吗？
4: 是啊，
3: 外祖母，
5: 姑娘有了，她是十六岁七月初七生的。
6: 哎，好，好。本寨男子可有四十五岁五月初五下地的？
7: 哎，老爷，嗯，老爷，我是五月初下地的。
6: 哎，好，你多大了？
7: 今年五十四岁。
6: 哎，不行啊。
7: 哎，五十四跟四十五大都不行了。哎，
6: 去去去去去去。
8: 你府上这么多人都挑不出来一个。我倒是给你从路上捡来了一个。
6: 哎呀，你不早说，他在哪儿啊？
8: 我来给你把它变出来。
6: 哎，
8: 啊，妈咪妈咪好。
6: 哎呦，你怎么
9: 回事？哪儿变的人吗？
8: 董世宏，快醒醒啦！你可以问问他。
6: 哎，好。先生贵庚多少啊？
10: 在下旭都四十五春。
6: 哪月哪日出生？
10: 五月初五。
6: 哎，好。
8: 现在要你哭
10: 哭哭谁呀？
8: 你往那边看。
10: 哎，
8: 你往那边看。哎嘿，来来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
1: 天孤星下凡，你是地孤星投胎呀。
0: 你莫非你就是巧儿？
2: 爹，
0: 巧儿，
3: 太小太小太小，八年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比雷阵雨还要大呢。太小太小，
4: 拿盆来。
3: 太小太小太小。

0: 找到了，找到了！
1: 快快快，别笑别笑，扶我！老爷，老爷是，
2: 胡福，你看这怎么办呢？
3: 你们看。

0: 济公修心不修口，偏偏得罪了一个人，他就是灵隐的监寺广亮和尚。这广亮是武大郎开店，心胸狭小，十分记恨济公的本事。他趁济公在大悲楼熟睡之际，放了一把火想烧死济公。谁知济公起身撒了泡尿，浇灭了大火，保住了灵隐寺。可是为了重建大悲楼，要筹集银两和木料，广亮又得依靠济公了。你们出进山门，必须做些个清苦的功课，以磨练你们的性情。切记三规五戒。
1: 是。什么三规五戒？三规五戒的，那道济师傅他
2: 整天喝酒吃肉，他总是不管吗？
0: 什么？那道济算什么佛门弟子？他每日邋里邋遢，疯疯癫癫，一不参禅，二不礼佛，早晚有这么一天是要把他逐出山门的。你二人不可向他学啊！
1: 是。
0: 静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不知道。
0: 静安，你说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可记得，为修建大悲楼，道济在长老面前夸下海口，十天之内要募捐20,000两白银。今天到期了，你们忘了？我可记着呢。去看看道济师傅回来没有。
1: 是。
2: 师傅不见人影。
0: 好，你二人就在这山门守候，等他回来带他立刻见我。
1: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

0: 豆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

0: 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0: 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

0: 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

0: 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3: 有没有信心？
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2: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9: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1: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是的呀，南无阿弥陀佛。哎呀，哪里有补品？哪有我？哎，哪里有补品？哪有我？

0: 道吉师傅，
1: 尖子叫你呢，
2: 快去吧，
1: 道吉师傅，你快去。
3: 什么尖子？这是光亮。
1: 道吉师傅，
2: 快走
1: 吧，你去
2: 吧，
1: 他吩咐我们的。啊，
3: 让他来见。
2: 不行，
1: 道吉师傅，走吧，道吉师傅，
2: 快走，快走，
1: 不然师傅要怪罪了。
2: 道吉师傅，快
1: 道吉师傅，走啊！
2: 快走，你快走，
3: 站住！你们俩，给我上来！
1: 哎，这什么地方？
3: 给我翻，再翻，再翻！
1: 我不行，
2: 道吉师傅，道吉师傅，哎呀，我给你磕个头，放了我们吧，道吉师傅。
3: 老实不老实啊？
1: 老实。
4: 啊，道吉，你好大的胆呐！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嗯，快别吃了，扔了。哎呀，快点给我扔了！哎呀，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哎呀，快别吃了，扔了啊！
3: 嗯，扔了多可惜啊！香着呢，你尝尝。
4: 哎呦，阿弥陀佛！哎呀，快给我扔了！
3: 你，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4: 啊！哎呀，哎呦，阿弥陀佛，静安静明，快快打捞！
1: 来了，
4: 罪过呀，弟子罪过呀，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哎，
1: 广师傅，井里没有狗肉，只有酒葫芦一个。
4: 啊！
3: 狗肉在这儿呢，
4: 道济呀，你又在戏弄于我。好，这事且不论。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3: 什么日子啊？
4: 你怎么装疯卖傻？走。咱们去见长老去，走！哎，你别犟，走！哎，走！
1: 别喝光了，给我尝尝。
4: 你给我过来，快！走，咱们面见长老，你快点儿！哎呀，快点儿啊！走啊，你就在这站着，你等着。启禀长老，那道济又带狗肉进寺，弟子一再规劝他，执意不听，您看他还在吃啊。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转过来。长老，你看他还在吃。见鬼，
5: 道济无徒，
4: 长老在叫你。
3: 长老，
5: 你出外化缘多日，别来无恙啊。
3: 一壶酒，两块肉，三顿饭，九碗粥，还过得去啊。

0: 您听了，
1: 开玩笑吗？
2: 哎呀，真不像话呀！
3: 你还喝酒吃肉？
4: 长老啊，只因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这把杭州作汴州。
3: 哼，如此说来，天堂有妖孽作怪。
4: 回禀师父，妖魔容易降，这人鬼呀、啊、最难缠啊。
0: 哼，一派胡言乱语，你平素不遵守佛门清规，何以道德济世？空口白话有什么用？
4: 放屁。
0: 师父您听。
4: 滑稽。
3: 道基，你如此放荡不羁，何日才能成佛啊？
4: 长老啊，您是高高在上，不谙世事，这样下去嘛，蒲团坐穿了也没有用的。哎，不如随弟子我到人间去化缘一番，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灵悟妙地，方可成佛。
0: 胡说，你个酒肉凡人还能成佛？
4: 凡人，顺我是凡，我非凡；道我是佛，有非佛；无佛即有佛，是凡却非凡嘞。
0: 长老，不要听他磨嘴皮子。今天期限已到，叫他交出银子。
3: 道基，你可曾化到银两啊？
4: 哎呀，银两的事儿嘛，急什么呢？我说好了吗？53克交银两，现在时辰还没到呢。
0: 你等着，我去看看。哼，
4: 看吧，看吧。
0: 时辰已到，拿银子来。
5: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有人布施来了，是个员外，衣帽鲜明，穿戴华丽，好气派，好富贵啊！
0: 啊，快有请啊！
5: 是，
0: 快快快！
5: 广师傅，广师傅，广师傅，
0: 啊，
5: 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也是个员外，白面长须，清奇古怪。好斯文，好礼仪呀、啊！
0: 哦，快有请啊！快快快快！
5: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是个武员外，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好来头，好英雄啊！
0: 啊！快有请有请！
6: 弟子周半成，相目灵隐，佛家乃天下第一清净之地，特来还愿，略尽善心，净赠白银5000两。
7: 阿弥陀佛。
8: 弟子苏北山，亦是九目灵隐，今日特冒昧前来还多日之愿，不成敬意，捐白银5000两。
7: 阿弥陀佛。
9: 弟子罗乃钦，九目灵隐，今日特来佛寺还愿，不成敬意，赠上白银10000两。
7: 阿弥陀佛。三位施主大驾光临，慷慨相助，其中必有缘故。
6: 弟子毕生节俭，博有急需，怎奈犬子不孝，赌博成性，家业几乎荡尽，多蒙灵隐活佛、济公圣僧指点，才使浪子回头，特此敬谢。
7: 哦哦。

0: 我是因灵隐活佛济公暗中诱护，才得以免遭贼人暗算，成刀下之鬼。
1: 我乃因灵隐活佛济公佛心慈悲，妙手医病，才使我老母瞎眼复明，痴女完正痊愈了。我等皆因感谢活佛济公还愿而来。
2: 哦，活佛慈悲。静安静明
3: 在
2: 前面引路。
4: 是
3: 是，
2: 三位施主请到禅堂歇息。
4: 施主请。
5: 请请请。

0: 倒计，倒，倒计，倒计，倒计，哎哎，谁呀？
1: 谁嚷啊？
2: 倒计是你呀，你在这儿打坐呢。我到处找你呀、啊！
1: 吵了我的好梦。
2: 道济呀、啊，银子花来了，算你能。光有银子还建造不起大悲楼啊！
1: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我去化缘木料
2: 啊？咱们师弟兄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我不去。
2: 有道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
1: 啊，和尚嘛总是你来当，钟嘛总是我去撞。
2: 能者多劳嘛。啊
1: 啊，我就是化来了木料，你又能怎么样？
2: 我当着全寺僧众给你磕三个响头。
1: 嗯，哼，一言为定。
2: 出家人不打诳语
1: 啊，就怎么办？
2: 哎，回来，你要是话不来呢？
1: 你心里的意思吗？是还要把我逐出山门？
2: 哎，哪里哪里，一言为定。
1: 出家人不打诳语，三天为限，午时三刻交木头。
2: 此话当真？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真似假，一假一真。
2: 嗯，
3: 济公领悟了化缘木料的任务之后，不敢怠慢，即刻腾云驾雾，来到了西天木山。

0: 今天真倒霉，算是白上了一次山。
1: 就是，
2: 这油才是老家伙，心真黑呀、啊，
1: 真黑，
2: 就是坏透
1: 了。哎，山里人靠山吃山，离了山，这可怎么活啊？
2: 哼，要不让砍，又不让伐，我家烧火用什么？
1: 可不是。他说不让动，谁还敢动啊？
0: 哎，听说秦相府大兴土木，街市上的木料都卖光了。
1: 真的好，
0: 刘才东趁机封山，想高价出售啊！
3: 是吗？怪不得，
4: 还不是苦了咱们老百姓啊！
1: 哼，

0: 水区设下便宴，欢迎大家赏光啊！坐好，坐好。请。
1: 我不多笑了。
0: 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啊！
2: 走走走，
0: 走
3: 我说和尚，今天你来化缘，那就请到后院吃碗斋面吧。
4: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给他点钱，快打发他走吧。
3: 好，我给你几个银子，走吧。
5: 去去去，让你家老爷出来接我嘛。
3: 你，我说和尚，刚才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今天我们老爷宴请宾客，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呢？
5: 你去通报一声不就完了吗？
6: 这和尚
3: 不行。
5: 好，那我自己去。
4: 你不要脸。
5: 好好好，你不通报，我自己通报。
6: 这和尚，这和尚。
5: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0: 轰啊轰！哎，
7: 这什么东西？
8: 奇怪，哦，
9: 玉兰花，
10: 玉兰花啊！
9: 有玉兰自天而降，园外必有大喜呀！恭喜，恭喜，恭喜，
0: 同喜，同喜，
9: 恭喜，恭喜！
0: 哎呀，好香啊！
5: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0: 怎么，门外有人？
3: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和尚要见老爷。
0: 今日老夫宴请宾客，和尚化斋嘛，多给点打发就是了，何必多事呢？
3: 老爷，小的也是这么说，可那和尚他说是非要您亲自迎接不可。
0: 嗯，
6: 什么？要叫员外亲自迎接？
0: 有这种事情？
5: 刘老兄请了。
6: 哎呦，是个和尚。
0: 和尚请了。和尚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5: 听说老兄今日大会宾客，贫僧特地赶来呀。
0: 原来如此，那请到后堂吃碗斋面去吧。
5: 贫僧远道而来，岂为一碗斋面哦？
0: 如此说来，和尚敢问为了要钱了？孙雷，快给他文银十两，打发他去吧。
5: 十两纹银打发叫花尚可，岂能应付我和尚？
0: 和尚，你一不吃斋，二不要钱，那你究竟为何而来呀？
6: 是
5: 和尚此来非为别事，只求老兄施舍些木料。
0: 哦，怪和尚，我倒为何？原来如此。和尚，你要多少啊？啊，
5: 不多。包我这一纳衣。
0: 哦，这件纳衣能包多少？我看你呀。还是拿十两纹银去吧。
5: 不必不必不必，我只要一纳衣。
0: 好，那也好。我看你也不要报一纳衣了，我那院子里就有木料，你能拿多少拿去就是了。
5: 啊，那好，走，你看看去吧，看看去。
0: 和尚，这些木料你能搬得动，你都搬去好了，啊！
5: 是是。

0: 啊，不行不行，我拿还是不行。我看，还是用这那一包吧。
1: 那你就包吧。
0: 不过你这儿的木料嘛，太陈旧了。我想要你那山上的新鲜木头，怎么样？
1: 那就随你的便吧。啊，
0: 那你跟我走一趟，眼见为证啊。
1: 好，咱们大家去。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我可包了，
1: 包吧包吧，
0: 你不后悔？
1: 我堂堂的刘才东，一言既出，却有反悔之理呀！
0: 好，那好了。
1: 你可有脏啊！救命！
3: 哎，刘老兄。我可真的包了，
1: 包吧包吧，
3: 你真的不后悔？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反悔。
0: 好，你是大丈夫，大家作证啊！
4: 好，
0: 我可要包了。
5: 看你的，
6: 包就包
0: 啊！妈咪妈咪哄，妈。

0: 哎呦，这猴子这么大！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施主，员外，刘太公，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
1: 哎呀，活佛在上，弟子有眼无珠，不识活佛真面，真是该死，该死，我这该死啊！
0: 你反悔啦？
1: 岂敢岂敢！只要活佛需要木材，这东西两座山任凭砍伐，弟子绝无。

0: 二言，只求活佛恕罪。
1: 请活佛恕罪。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你放心，这些木头我用不了许多。再说，和尚绝不吃你白食啊，我不会白拿的。你既然施舍了木头嘛，来年我让你抱一个小毛头啊！这可是真的啊！我不瞒你说呀，我每年都捐国清寺100斤灯油，可是我那女人还是一屁不放。要少做缺德事，要多积德啊！哎。这一代的樵夫嘛，都是我的弟子呀。嗯，以后他们上山砍柴，不要阻拦。
3: 是是是，不用吩咐，不用吩咐。
0: 好。

0: 神了、
1: 长老，今日期限已到，可一根木料没进寺院，泥木工匠俱已请齐，可那道迹却踪影全无。长老，此次定不能饶他呀。
2: 广亮，
1: 长老，
2: 出家人以清净为宜，宽大为怀。我看你全放你师弟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长老，那道迹屡犯庙规，扰乱佛地，令尹乃清净去处，绝容不得他乱来，不如将他逐出山门，免得后患无穷啊。
2: 你不懂，你师弟功德非浅呐、他是修心不修口。
1: 长老，

0: 丁安，你看见赵继师傅了吗？
1: 他不在那边吗？
2: 赵继，赵继，
3: 干什么？
0: 期限到了，你把木头交出来吧。
3: 木头，我不画了。
0: 为什么？
3: 我不想看见你输给我，磕三个响头把脑门磕破了。
0: 好，你又在装疯卖傻，今天非把你逐出山门不可。走，随我去见长老去。
3: 啊，好了好了，谁说不话了？我说了嘛。
0: 那你拿木头出来。
3: 我不是说好了53克交木头吗？
0: 好好好，我再等你一会儿。静明，静明，
1: 师傅，
0: 你到山前看看有没有施主运木头上山。
1: 是。
0: 静安，
1: 广师傅，
0: 你到山后去瞧瞧有没有施主把木头运上山来。
1: 是。师傅，山前没有人运木头上山。
4: 师傅，山后也没人运木头上山。
0: 啊，好好好。哈哈，时辰到了，叫木头出来。

0: 怎么回事？晴天打雷！
1: 广师傅，广师傅，不好了，井里的水滚起来了！啊！

0: 三
1: 九十
0: 一百十四
1: 九十
0: 一百十五九百十六九百十七一百十八一百十九
1: 九十六
0: 一百二十
1: 九十
0: 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
1: 九一百
0: 一百
1: 一
0: 一百
1: 零
0: 二三十二
1: 一百零
0: 三
1: 一百零四
0: 一百
1: 零
0: 五
1: 一百零六
2: 快点
1: 起快点起东廊的木头装满了广师傅广师傅西廊的木头也堆满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还在出啊哎呀这已经够了够了
3: 你说够了啊好够了
4: 尖子和尚尖子和尚啊一共三百六十七根
5: 哦
4: 所有的木头都有了就是独缺一根主梁
5: 哦这井里还有一根呢
4: 哦这根正合适啊
5: 正合适啊
4: 嗯
3: 到季师弟你拿扇子扇扇把那木头扇出来
6: 你不是说够了吗现在我的法已经让你给破了我也没法子了这根主梁啊你自己想办法不
5: 师弟
4: 你怎么说这够了呢
5: 我哪知道啊
4: 那快想个办法吧
5: 我有什么办法
4: 哦快去求求道济和尚
3: 师弟呀、啊、你听我说你想想法子帮帮忙吧
6: 你还欠我三个响头呢
3: 好我给你磕啊
6: 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要你磕头啊这样你呀、啊去抱半天抱花这主梁就有了
4: 让我去抱抱花
0: 到底是够了没有够了没有最高点
5: 够不了
0: 知道了知道
5: 来快快快快快快哎好哎往这
0: 走够了没有够了没有哎到底是不
5: 来来来好好好哎我来看我来看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看我看
6: 好啊妈咪妈咪哄妈咪哄
0: 主梁出来了
1: 主梁出来了
0: 主梁出来了
7: 济公因为舍不得那圆照井就把他也带到了净慈寺从此以后那圆照井就在净慈寺落了户一直留到了今天济公虽说是法术无边却也敌不过广亮和尚的三寸不烂之舌由于广亮搬弄是非使济公在寺内总不得安宁他乐得游荡在街头巷尾看看世间人情打打抱不平
8: 托你的事说定了钱老板你托我的事儿我怎么敢怠慢呢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
9: 先生测个字儿吧哎来来来谈谈流年
8: 他们说啊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人家肯出这个价二百两银子漂亮非常漂亮
9: 哎是是是
8: 哎呀你说的漂亮
4: 我还没见到人呢，
8: 马上就到，
4: 马上到，你叫我来等，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人影呢。
10: 卖花，卖花，
11: 还是没
10: 卖花哟，卖花，卖花，
11: 多少钱呢？啊，
10: 三个铜钱。
11: 好，那哦，买这朵吧，
10: 这个好看，
11: 这个好看，
10: 谢谢。卖花，卖花哟，卖花。
12: 来来，卖狗肉啊，狗肉啊，你看。
6: 狗肉，
8: 你铜钱有没有？
6: 没钱吗？我花绿园可以不啦？
1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你瞧，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鸭子要吧？哎，你看这鸭多好，你看，是不是？
8: 这个不行，换一个换一个，
12: 换一个换一个，好好好，
8: 换一个肥点的。
12: 来来来来，这个不错啦，这个不错。
8: 都挺瘦的，
12: 去去去去去去。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

0: 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
2: 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

0: 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香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

0: 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箱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箱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啊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啊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

0: 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三二一，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

0: 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块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剧代言，为热爱而战。
4: 有没有信心？
3: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5: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3: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7: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9: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9: 先过孩子这关。
12: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13: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2: 了？你不要打我！
13: 我
12: 愿意。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7: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8: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
1: 我还呢，钱老板。
0: 哪天说还呢？你不是早说还吗？
2: 哎，让开！
0: 也还不出。
2: 哎，让开！叫你让开，谁急
1: 了？钱老板，
2: 叫你让开就让开好了。
0: 耶！
2: 哎，让开。
3: 好，方老板是你呀、啊？这出了什么事了？啊，
2: 你看啊，哎，这是钱老板。啊，
3: 钱老板。
2: 他们问他讨债。
3: 讨债。
2: 欠了债吗？不肯还。不肯还吗？你看多没道理啊！
0: 你欠债就得还钱。
4: 你就宽限宽限几百。
2: 讨饭和尚，这钻来钻去干什么？
0: 你还？
5: 你干什么了？
2: 我看热闹，
5: 我也看热闹呀！
2: 哎，去！你什么好看的？你是和尚，六根清净，不许看。
5: 我偏要看。
0: 我跟你说，你就是得还钱嘛！啊，
4: 没那么宽限，宽限，
0: 我不能再宽限了。
4: 你这不是
0: 我宽限你多少日子？
4: 这不是
0: 啊，你
4: 那也没办法。
0: 哎呦，
4: 你
0: 这
4: 又……我走了，你们是走，走。
2: 这个短命乌鸦，拉稀拉到脖子里去，这他妈的晦气！
0: 你想跑，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
5: 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哎呦，
0: 和尚呢？你讨饭去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还得出也得还，你要还不出去，拿女儿给我抵债。走，
4: 夫人啊，夫人啊，
0: 走啊你走！
4: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心头肉啊！
0: 什么？你
4: 钱老板，钱老板。帮忙吧！
0: 心头肉了，我跟你说，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
4: 是
0: 不是？那么，
4: 钱老板，
0: 你心情好，你心情好啊！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那什么债就算是清了，是不是？
3: 放手！
0: 你还债呀？
2: 放手！钱老板，钱老板，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要是拿下来以后。人死掉了怎么办？
0: 死掉我可不管，他舍不得还钱，又舍不得女儿，我死活不管了。
6: 不许欺负人！你想把人逼死吗？太不讲理了！
7: 太不讲理了，哪能这样啊？
0: 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喽？啊，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吧？否则空口说白话，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你少管闲事。
2: 好嘞，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古到今天经地义，关你们什么事儿？
0: 这包老板说的都有道理呀！怎么样？
5: 我说钱老板，您贵姓啊？
0: 钱老板不姓钱。哦，你知道我姓钱，你还问我干什么？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
5: 我可不是寻开心，我是想给他讨个情，你就啊再宽限几天算了。
0: 讨饭和尚，他不肯还我的钱，那就把留给我。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
5: 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
0: 说对了。
5: 那好说。钱老板，你有眼力，你识货，有道理。那咱们就谈谈。只要是价钱合适，我让他卖给你。我可不是开玩笑啊，我是说正经的。嘿，钱老板，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
0: 只要拿得下来，出多少钱都不管。
5: 好，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
4: 师傅，我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
5: 是啊，也难怪呀。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这花了多少心血呀！甭说你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色，我也不肯轻易卖的，是不是啊？
0: 对，不，人家
8: 呀，你不要搞好不好？你在水里，我在火里。哎呀，回庙里去吧，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
5: 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钳子丫头啊，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看你呀、啊，卖了吧。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你看他不肯开价。
9: 哦，那就让女儿自在。
8: 钱老板，
9: 给我扫。
5: 卖了吧。
9: 好个刘。
2: 钱老板，你那把不行的，用这把。
8: 好，
10: 这么快吗？

0: 方老板，强
1: 大反应，
0: 在前面。
2: 老板娘，老板娘，恭喜恭喜啊。
3: 什么事儿啊？
2: 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
3: 放你娘的屁！
2: 你干嘛打我呀？
3: 你说什么？
2: 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不信你自己去看嘛。
3: 好啊，这个老不死的，老娘给你拼了！

0: 不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你这个没良心的！哎呦，你还找不着小老虎啊？没良心的，没良心的，咋找老虎啊？
3: 钱太太，你在乱七八糟搞什么呀？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要卖200两银子呢。
2: 真的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1: 你怎么不早说？
2: 你
1: 别打发醋坛子了！
2: 来来来，起来！啊！哎呦！哎呦！打疼了没有啊？啊！
1: 不疼。
2: 疼了没有啊？哎呀！
1: 我有了你，不敢讨小老婆啊！你看。追不追？
2: 追，
1: 追，
2: 追！
4: 哎，爹，快走！
5: 好，快！
4: 快进来！
5: 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
5: 怎么办？去年冬天，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
6: 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
5: 对，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可现在
6: 嘛，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对不对？
5: 对，你怎么全知道？知
4: 道。师父，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吧！
1: 哇，这个超凡和尚，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7: 哎，钱老板，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
1: 是啊，
7: 现在决定卖给你。啊，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你外加他50000铜钱。
2: 什么？
1: 和尚，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既然你帮人家忙了，你帮他还债好了。
7: 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哎，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还债还有的多嘞。
1: 什么话呀，真是！
7: 现在倒是他不肯卖，我正在劝他卖呢。
1: 你放屁呢？也去找个地方。
2: 对，
1: 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
7: 我
1: 好，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钱老板不给钱，我给。

0: 那你给多少？
1: 钱老板，你给50千，我外加20千。
0: 那好，一言为定。
2: 老板，
1: 要是你拿不下来呢？
0: 要是拿不下来嘛，我不当和尚。
3: 哎呦，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嘿
0: 嘿，你想当啊？不收你呢。
2: 去。
0: 好，这样，我要是拿不下来，来，就用你们的串钱绳啊，把我勒死。
4: 师傅。来，师傅，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
1: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这个讨饭和尚他自己说的，要是这个刘他拿不下来的话，我们就用绳子把他勒死。
4: 师傅，你快走吧，我不能把你害死。
0: 出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啊！钱老板，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
3: 好，一言为定。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合算的。
0: 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
1: 我来保，我叫包德发。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这你总放心了吧？
5: 和尚，你要是拿得下来，他们要耍赖，我们也不答应啊。
6: 对，我们都答应。
5: 好，
0: 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
7: 好，
0: 因为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起话来，跟放屁一样。
5: 不信，和尚，你放心，他们要耍赖，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
0: 好，
5: 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可也管不了啊。
0: 是。好，钱老板，你就看我来拿刘。
4: 和尚，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
7: 师傅，你
0: 放心吧。
3: 是。

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的。

0: 干什么你？
1: 刀磨磨快，神经病！世事刀锋，起来不疼啊，哎，好，
2: 爹，
1: 对，过来，哎，过来，哎，拿两只手捧住，记住50千啊，20千，不给就砸钱庄。
3: 对，
1: 妈咪妈咪哄，妈咪哄。
2: 爹，
4: 真的是。

0: 真的割下来了！
1: 师傅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3: 师傅，
2: 哦，这个嘛，给钱老板送去呀、啊。哎，钱老板，你要的货色呢？拿去吧。
3: 钱老板，收下吧。
4: 拿去，拿去。
5: 钱老板，拿去吧。
6: 师傅啊，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啊，哎呀，那个脏兮兮的。
2: 哎，我看这个东西嘛，装在你身上嘛，倒是正配啊。
6: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7: 哎，对对对，
6: 你想想看，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吃又不好吃，用又不好用啊。
7: 对对对
2: 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现在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装又装不上去，你怎么可以不买呢？哎，
6: 这个事
7: 你这个老不死的。
6: 哎，太太，
7: 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
6: 等等等等，我这个退货，我退货总是可以的吧？
2: 不行，
7: 谁让你买？
6: 和尚，我求求你啊！哎呀，太太，轻点，轻点。
7: 谁让你买的？
6: 活佛，活佛，活佛！退货，对，哎呀，搞什么鬼呀你？叫我的，退货，退货！
2: 列位，他现在要退货，你们谁要啊？
6: 哎呀，这是，
2: 包老板，他不要，那么只好给你了呀。
8: 和尚，师傅，哦不，活佛，这块肉我不要，我自己还有的多呢。
2: 哎，你是保人呐？
8: 哎呀，这个保我没法保，我只好跑啊。
9: 哎，跑了跑了跑！哎呀，你说话要算数啊，
8: 算数。多包涵，多包涵。
9: 哎，兄弟们，要是话不算数，咱们砸到心中去。
8: 哎，不能砸啊！这个钱老板你呀，不能砸，不能砸。
9: 不能砸，太不像话了。
8: 不能砸，兄弟们，我求求你们，不能砸。哎，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
9: 算数，
8: 算数，算数，算数，算数，一定算数。这个钱老板啦，都是你。你害人了，
6: 钱老板，怎么了？
8: 你把这个留收下吧。
6: 啊，我不要，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
8: 哎，你不要，哎，
6: 我不要，我不要，
8: 钱老板，
6: 哎，闯祸了，
8: 哎呀，
6: 哎，快走吧。
8: 哎，钱老板，哎，师傅，师傅，是他不要，不能怪我呀。你让我走吧。
2: 哎，你往哪儿跑啊？那我跟你说，买主不要嘛，你保人买。
8: 这，哎，钱老板，这是你的，不是我的，
6: 我不要去吧？哎呀，这个要怪你吗？
8: 这怎么怪我呢？
6: 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亏本生意呢？
8: 这怎么能怪我呢？
6: 拿去，
8: 拿去，你拿去，
6: 不要，
8: 我不要，
6: 拿去，
8: 拿去。哎呦，脏兮兮的，那物归原主吧。
2: 来，给他送过去啊！
3: 钱老板，你的粮。

0: 我不要，
1: 我不要，
0: 哎呀，我娘是好惹的吗？啊！

0: 好吃，用也不好用。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这个，你拿去。我不要！我的妈呀！你滚！我不要！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这下闯祸了，这下闯祸了。
1: 好，来一次。

红啊红。

0: 衣服要准好。
1: 师傅，快开药方吧。
0: 用不着开药方的。No. 给你。
2: 谢谢。你得告诉我，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
0: 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
2: 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
0: 我问你，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
2: 这。
0: 对喽，到底还是女儿比爹聪明。
1: 谢谢师傅。
0: 快去快去呀、啊！
2: 好，快去吧。
1: 哎，
3: 老头子，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给咱们消灾治病，还不快拜拜？
0: 你行啊，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千万。
2: 那么，等我改天买的蜡烛到你庙里去上香。
0: 那也不行。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个和尚啊，别人一拜一上香，法术就不灵了。
2: 你又开玩笑了，我不相信。
0: 那好，你拜，你拜。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
4: 在在在，师傅在，
5: 师傅，
6: 师傅，
4: 师
5: 傅，
6: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师傅啊，
5: 师傅，
2: 怎么，你还来讨债呀？
5: 不，不来讨债。
4: 你不要冤枉好人，他是老包老板，一块来还债。
5: 对对对，那包老板。师傅，我这个，这是我的50千，拿出来，
4: 拿出来，
5: 拿出来呀，
4: 拿出来呀，
5: 怎么，我也。
4: 拿出来、
5: 当然了，你说好是20千嘛，还想赖账啊你？
7: 我晓得我今天早上晦气啊，一清早出门那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注定要破财呀、
4: 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他怎么会得罪这位火菩萨？
5: 就是说嘛，
7: 拿出来，
5: 拿出来，拿出来，别哆嗦了。
7: 师傅，师傅，这20千钱在这儿
0: 啊！喂，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
7: 好，你收下，
4: 收下，
7: 收下，
5: 收下啊！
4: 收下，
2: 这位活菩萨，
4: 这就好了。
5: 师傅，活佛，菩萨，您看，我这个东西，把它拿一下。要多少铜钱呢？
0: 拿？
4: 师傅，挪，
5: 就这样，
4: 挪，呼，妈，呼，
0: 哎呦，钱老板，这个瘤子嘛长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你们家油水足啊，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
5: 你别寻我开心了，
0: 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
7: 对，
0: 再说要是一拿下来的话，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那要死人的。
5: 对，
4: 那可怎么办呢？
0: 你问谁呀？
4: 问你活菩萨，求你活菩萨，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有眼不识泰山。望你出家人别见我们俗人的怪。
0: 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8: 是，钱老板，既然拿不下来了，我看不要拿了吧。这是个便宜货，这里头还有我的20千呢。
4: 你这个缺德鬼！
5: 师傅，
4: 那不要疼死他了。
5: 哎呀，疼倒熬得住，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吃不消啊。
8: 锻炼，就会习惯的。你看我现在不习惯了吗？
5: 嗨，真是。
4: 脏不拉几的，我看都不要看你。
5: 哎呦。 夫人啊，我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
6: 别急别急，我佛如来总是网开一面的。
5: 哎呦，那可是请您发发善心，发发慈悲，救救我呢！
6: 这拿是拿不下来了，不过消总还是可以消的。
5: 哎呦，那就消吧！
9: 哎呀，菩萨，
5: 哎呦，菩萨，哎呦，发善心了。
6: 听着，
5: 我听着呢，听着了。您说，
6: 委屈。凡做一件好事，这个瘤子就小四两。
5: 小四两，
6: 要是做两件好事就小半斤。
5: 少
6: 可是，要是再做一件坏事，
5: 那怎么样？
6: 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
9: 啊，
6: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起来，
5: 好，那也行啊，有数了，有数啊！我今生今世，我一辈子，我只做好事，我绝不做坏事。
6: 是
5: 啊，
6: 去吧去吧，
5: 好，
4: 谢谢黄菩萨，
5: 我只做好事，
4: 谢谢黄菩萨，
5: 我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6: 啊！去吧去吧去吧，
4: 只做好事，
5: 我
4: 不
5: 做
4: 坏事，
5: 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6: 啊！去吧去吧。
10: 阿弥陀佛，
5: 我不做坏事，我只做好事。
11: 知道了，不要多说了。
5: 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11: 不做坏事。
5: 哎呦，哎呦，我他娘的！
4: 妈的！
5: 哎，做好事，不做坏事。好
4: 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5: 做好事，
4: 不做坏事。
5: 不做坏事，
4: 做好事，
5: 做好事，
4: 不做坏事。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4: 哎，好像小了点嘛。
5: 好。

0: 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
1: 我先走了。
0: 好，做好事不做坏事，
1: 做坏事
0: 做好事
1: 不做坏事。

0: 快站住！老人家，不要走！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啊！让我来，让我来扶你
1: 步。老人家，等一等啊！等一等，
0: 让我来扶你，让我来扶你啊！
2: 你真是大好人呐、啊！
0: 我帮帮忙，我走。
2: 你真是大好人呐、啊！
0: 哎，让我来扶你，
2: 多谢多谢。
0: 坐好啊！
2: 多谢多谢，
0: 坐好，坐好。
1: 放心放心啊！
0: 放心啊！放心。哎，坐好啊！哎，一步一步走啊！哎，坐好啊！
3: 张华，张华。
1: 哎呀，又小了。
0: 什么？哎呀！哎呀，身体又小了！
1: 哎呀，这下有办法了！哎、谢谢佛菩萨，
0: 哎、谢谢
1: 谢谢佛菩萨，谢谢佛菩萨！
0: 哎，有本事！
4: 又香又甜的脆麻莲，不甜不脆不要钱。
0: 阿根，站住！
5: 你欠我的债，
6: 秦老板，这奶奶生意不好，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求求你帮帮忙，
4: 做好事儿。
6: 求求你帮帮忙，秦老板。
5: 这样吧，这两天不谈钱的事
6: 啊，
5: 不谈不谈。
6: 秦老板，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
5: 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
6: 啊，
5: 我是拿钱买来的。
6: 买来的。钱老板，你的钱真多，多了没处用啊！
4: 哎呀，根呐，我们不谈钱的事儿。
5: 你欠我那笔钱，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
6: 真的？哎，
5: 当然了。怎么，你钱还不够用吗？真没关系啊！来来来，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啊！
4: 拿着拿着，
5: 送给你，
4: 拿着，
5: 我就送给你。
4: 哎呀，拿着，
5: 送给你，你拿去，
4: 拿着，拿着，拿着，
5: 不能不送给你还不好吗？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
4: 有什么难处啊？来找我们钱老板啊！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6: 乖呀，太阳从西边出了。
7: 哎，我运气。
8: 哎，走啊走啊，
9: 快点人！
5: 你是不是又小了点？
4: 哎呀，又小了。
5: 真的？
4: 哎呀，又小了。哎呀，小了。好巧好巧。哎呀，这下可……
10: 哎呀，哎，落毛的虫。
11: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12: 做好事不做坏事。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

0: 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费力优好东西，
2: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
4: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费力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费力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费力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费力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啊，
8: 太好了，
1: 谢谢您，
6: 太好了。
9: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
10: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11: 优惠。
1: 啊，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3: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3: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
13: 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3: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3: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3: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1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1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8: 打折，
4: 打折，
8: 打折，
4: 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3: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啊。
1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不是3折，
1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3: 你说
1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6: 是啊，
1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事啊。
13: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13: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要挤。
1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

0: 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4: 来一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0: 要不又备了2家，好不好喝，老爷？
1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5: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6: 我喝了3年了。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大家 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5: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品种素啦，
15: 品种素啦，
1: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0: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5: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6: 我喝了3年了。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8: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 你也给我退回来。
9: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骨肉相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说夫妻之间，今日里摩拳擦掌闹翻天，明日里却又恩恩爱爱交颈共眠。纵然有隐情，屋里的事，房里的情，说不清道不明。济公无家无妻无儿，偏偏卷入了别人的家务事。和尚不是官，也就说不上断，只能说凭一个是与非，论一个善与恶，拯救弱小于危难之时。

0: 治国之道，未有内不治而外能治国也。以一国言之，则四境为外，功夫为内；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功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所宴席之地。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
1: 秀才
0: 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
1: 秀才、
0: 娘子。
1: 日高三丈了，腹中可曾饥饿？
0: 娘子不提及，这书中有滋有味，倒也温饱。娘子一点破，顿觉腹中空空，居不可忍了。怎么，就这半碗山芋呀，这怎么充饥呢？想我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堂堂正正的秀才，没有山珍海味，总得一碗薄粥下肚才是啊。
1: 你尚有这山芋充饥，可我与孩儿……
0: 娘子，米缸里不是还有珍珠白米吗？想必娘子一定是偷懒了呀。

0: 这
1: 秀才，英雄志捧日，晴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银枪可以翻江倒海，也难挡饥寒穷。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何况你只是个秀才嘛。
0: 这
2: 李秀才在家吗？李神童在家吗？
0: 快快快进。
2: 请问李秀才在家吗？
3: 客家，此处便是寒舍，在下便是李文龙。
2: 哦，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3: 不敢不敢，客家请坐。
2: 请
3: 请。客家，请
2: 请
3: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啊？
2: 哦，我家主人卜大官人，久闻秀才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写的一手好书法，特命小人前来请秀才过府书写门联，至于润笔费用嘛，定然从优啊。
3: 想我李文龙乃是要做大好，秀才从命。
2: 好，请请。

0: 既然卜大官人有事，秀才只得告辞了。
1: 请秀才留步，由我嬷嬷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过目。请，请。
0: 祥云夫子阁，喜气溢朱门。俗，俗，俗不可耐。
1: 请秀才照此开笔。请。

0: 好，好，秀才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好，一个字一文钱，父亲秀才润笔费。
1: 啊，请秀才数一下。
2: 这一个字一文钱，秀才的字就如此贱价，不值钱吗？
0: 十文钱也可以买两升米，回到家凑合两顿吧。啊，
2: 你。
0: 穷酸啊！
2: 可恶啊！可恶！君子饿死不受辱。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这意思意思。啊，
3: 好的哟。嗯，祥云拂子阁，嗯，喜气溢朱门，嗯，好啊。哎，可惜可惜啊！这贴贴补补还可以派用场嘛？
2: 错。
0: 哦，和尚，你要能把它修补好，贴上我的门，这十文钱可就归你了。
3: 哦，当真？
0: 哈哈哈！哎。可得天衣无缝啊！啊，
3: 那容易。嗯，啊，你们。

0: 乌云拂紫阁，晦气溢朱门。
1: 撕掉，撕掉！
0: 是是是是是，
2: 这个钱呢、归我了。
1: 和尚，和尚，和尚，快撕掉！
0: 是是是是是，
2: 辱我斯文，可恶，可恶！
3: 娘子，你跟着我又要挨饿了。青天白日闭什么大门呢？
4: 娘子，天赐良缘呐，莫要错过时机哦。
5: 菊花秀才回来。
1: 私通，私通，
4: 美人儿，美人。
1: 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4: 捉奸来了！
1: 快走，快走！不先之人，不先之人！不先之人在哪里？不先之人，不啊！

前番赠以白玉镯，今宵试插紫金钗，两情相依云一期，魂牵梦绕千百回。啊，原来四通已有千百回了。白玉镯，还有一副白玉镯啊！带我找来，带我找来。

0: 罪证，罪证啊！
1: 有人在家吗？
0: 啊，
1: 有人吗？
0: 奸夫又来了！打死你这个奸夫！和尚，你干嘛？
1: 和尚前来认亲呢、啊。
0: 认亲？
1: 啊？
0: 水人与你有亲呐、
1: 啊？秀才你呀、啊？
0: 我？
1: 啊、
0: 少见，少见。
1: 和尚是你弟弟亲亲的娘舅，你是和尚弟弟亲亲的外甥嘞。
0: 你是我的娘舅。哎，你，你
1: 母亲是不是姓唐，名叫芝兰呐？
0: 你好生无礼，胆敢提起我母亲大人的名讳。
1: 哼，他是不是芳草滩唐家沟人士？
0: 嗯，是的。
1: 他是不是姐弟四人排行老二啊？
0: 嗯，对，是啊。
1: 今年活着吗？62。
0: 对，对呀。
1: 你可曾听说你母亲有一个弟弟，6岁出走，至今未归呢？
0: 啊。有那么回事儿，
1: 哎，我和尚就是那出走之人唐家的后代，你的二舅父啊。
0: 你
1: 嘿，你看这个东西，你母亲有，我和尚也有嘞。
0: 啊，果然是舅父驾到，受外甥一拜。
1: 免免免，
2: 秀才。这位
1: 和尚是文龙的娘舅，那么也是你的娘舅啦。
2: 见过娘舅。
0: 不用你来拜，这是我的舅父。
1: 你的嘛也是他的呀，
0: 过去是，今天可就难说了。
2: 这

0: 这谜都发霉了。
1: 秀才，你眼花了。
2: 嗯，哎，好米，好米呀、啊！
0: 没了，没了，吃了它，头上要长出绿帽子，绿帽子的。
1: 秀才，这事儿怨我没和你商量。
3: 啊，这种事儿还要与我商量吗？哎。
1: 看你饥饿过度，都糊涂了。这儿有鸡腿，你先吃吧，抵抵饥饿。
0: 这哪里是鸡腿呀？
1: 那是什么？
0: 王八的腿啊！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分明是鸡腿嘛。

0: 妈，哦，他舍不得吃啊，是为了孝敬我娘舅的。
1: 哎哎，舅舅舅舅，不能吃，不能吃啊！吃了它，外甥要变王八，要变王八的。
2: 你，秀才，你当着舅父之面如此羞辱于我，不知何故啊！
1: 你且看来啊，
2: 是哪里来的？
1: 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来问我吗？
2: 秀才，妾身冤枉啊！
1: 狡辩，狡辩，是我秀才亲耳所闻，亲眼所见。No， 这有玉镯一双，金钗一只，铁证如山。你且看来，你看呐。你还有脸哭啊？我把你休了。
0: 秀才，秀才啊，你要三思。
1: 舅父，你休要相劝，想我将来要做大官的，岂能容得身犯七出之条的人？休！
0: 若要保，自己烧。

0: 好一个引火之物啊！
1: 啊，舅舅，舅舅，这是罪证，不能烧，不能烧啊！舅舅，
0: 引火之物烧了好，
1: 不能烧，不，哎呀，舅舅，这不能烧啊！
0: 烧了吧，
1: 不能，这是罪证啊！舅舅，不能烧，不能烧啊！
0: 你看看，
1: 这是罪证，不能烧啊！
0: 你看看，这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1: 是罪证，
2: 你全不念夫妻之情，不问青红皂白，苦苦相逼，妾身无为有一死。一名心计，
1: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呀！
2: 啊！
1: 放下，你把孩子放下。孩子是我秀才的血肉，拿去，拿去，走，你给我走。走。

这个穷酸秀才有什么好？你跟着他呀，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他不休你，我还要休他呢。

来来来，吃饭，来吃呀，哎呀，吃，来吃。

0: 穷秀才已经中计了。
1: 哎，非礼勿听也，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0: 大官人，我照你说的话去做，把东西放在他家箱子里，穷秀才就相信了，现在已经写好休书了。我家妹子哭哭啼啼回家了，这几天就住在我家里，等我慢慢劝劝她，这个事情啊一定能成功。大官人，这个事我办得如何？
1: 好，好。这30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0: 多谢大官人。大官人放心，如今休书已经到手，待我慢慢相劝于他，我家妹子会答应的。
1: 嗯，好，好。
2: 外面有人。娘子，娘子，舅舅醒来，舅舅醒来，舅舅，舅舅，娘子冤枉啊。
3: 我说你身上

0: 哎，开门去。
1: 舅舅，进进。嫂子，嫂子，这是我家舅父啊。
2: 合唱鸡手。
0: 哟，什么舅父？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既已出家，休管俗家之事。
2: 亲家，是。

0: 嫂子，容我见见我娘子。
1: 娘子？这是谁写的？
0: 这，哎，怪我一时糊涂，怨我多有莽撞。
1: 哦，你就不怕做乌龟了？
0: 这。

0: 娘子恕罪。娘子，孩子还寄在隔壁王阿婆家，等你回去呢。
1: 啊？
2: 你我已是陌路之人，还来求我干什么？
3: 听见了吗？滚吧！
1: 嫂子，
4: 你呀，
1: 哎呀，你呀，都怪你这双耳朵，不该听那龌龊之声。
0: 舅父，揪得好，揪得好啊！
1: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只顾自己荣辱，不问妾身名声，这七出之条怎能妄加于人？
1: 说得对，外甥，你好好听着。
2: 将我过门以来，那一天有过温饱，我何曾有过怨言？日前你去写字，我返娘家借米，多亏珠儿赠我鸡腿大米，不为你我，也为孩儿。想不到你黑白不明，是非不辨，一张休书胜似刀剑。你这样无情无义，岂不叫人寒心？
0: 哎，多怨我，多怨我吸了这些害人的东西。
1: 这是罪证，罪证。东西不害人，害人呐，还是人。讲话讲话，
3: 他是哑巴，别闹。
1: 哑巴。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哑巴哑巴仗义说话，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轰啊轰！
3: 阿去，
1: 说话说话。
3: 这些东西是我亲眼所见。
1: 怎么？
3: 是卜大官人交给我妈妈的。
2: 义子，胡说！
3: 好啊，
5: 走，我要与你打官司，办你个栽赃陷害他人之罪。
2: 姑爷，姑爷，
1: 你呀，你还得了卜大官人300两纹银。
2: 亲家，姑爷，亲家，亲家。妹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嫂子，你把前因后果说个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倒也罢了。如若不然，休怨妹妹我绝情。妹妹呀，亲家，都怪我贪财，上了卜大官人的当，趁妹妹家无人，把赃物放进他家箱子里，做出这下等事来。
6: 啊，嫂子，你这样做，叫我活着怎么见人呢？
0: 若死了，又怎么见我岳父母与九泉？
6: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0: 我们走，
6: 都是我不好，走不得。嫂子，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0: 为何走不得？
1: 是啊，为何走不得呢？你倒是讲啊。
6: 你们听我说，卜大官人垂涎我家姑娘美色已久，设下调虎离山之计，骗走姑爷栽赃陷害，姑爷中计卸下休书。我拿到休书之后，你收了他家的礼，定了婚约，今天就要迎娶姑娘过门为妾，大官人财大势大，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0: 啊，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哟！娘子，咱们走。

0: 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哎呦，我的妹妹啊，我的好妹妹，嫂子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1: 舅父，舅父，你看这怎么好话？
2: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你的舅父，不是
1: 你，
2: 我乃灵隐祭爹。
1: 啊，原来是济公活佛，活佛救我娘子，救我娘子！
3: 起来！
2: 休书一张，斩断夫妻情分，再行婚嫁嘛，合理。长嫂带母，嫁妹成亲，合情。这合情合理之事，就是告到官府去，也会把娘子断给他人，不会断给你秀才的。
1: 秀才没有娘子，不能活了。
4: 妈妈，妈妈，一群人抬着花轿朝我们家来了。
1: 啊，
0: 爹，怎么办？
1: 娘子是我的，要嫁你去嫁。
0: 啊，
2: 对，你
0: 我呀。
5: 盛家嫂子，花轿已经来了，新娘子呢？
0: 这怎么办？
2: 花轿已经进大门了，快上轿吧。
0: 啊，那个

0: 日子啊，不能哭啊，也别闹啊，快点走啊，该走着。哎呀，听说这官人可好了，嗯，不许闹，来来来来，新房到了，新房到了啊，慢点儿，慢点啊，哎，不许闹，不许闹啊，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坐下，快坐下，哎，别闹了。
1: 娘子，
0: 大官人啊，大官人，恭喜恭喜了！
1: 娘子，娘子，娘子，嗯，哎呀。娘子的手粗如树皮，想必在穷秀在家受苦了。
2: 不要急，奴家口渴。
1: 口渴啊！啊，给。
2: 嗯，要酒。
1: 要酒啊啊啊！要酒，要酒。
2: 要大杯
1: 啊，大杯啊，啊，大杯来了，给。
2: 还要？
1: 还要？好好好好，啊，嗯，给。
2: 啊啊！还要？
1: 还要？
2: 要吗？
1: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啊！那好，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爷们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嗯，
3: 香，真香。

0: 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九十。

0: 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 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还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8: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 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货。

0: 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契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2: 什么时候勾搭上了？
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4: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4: 先过孩子这关。
7: 爹，你管闹，我管活。
8: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你别管我，别管我，老黄黄，
8: 喜欢他，
7: 不愿意。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9: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

0: 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那些村几红，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大家好。
1: 还要
0: 娘子啊，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就少饮几杯吧。娘子，我们还是宽衣上床吧。
1: 还是让奴家给官人宽衣吧。
0: 给我宽衣？快点吧，
1: 这一件也脱了吧，官人高兴吗？
0: 高兴高兴啊！
1: 上床吧，
0: 娘子啊！你是？
2: 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打你个花花太岁。

0: 赶他们走一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不不不，不是长老啊，
2: 那是你了，
1: 不是我，那是道济和尚。
3: 没过来，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把他带走。
4: 我和尚是只对佛祖下跪，对凡人们，
5: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6: 拉下去，重打40板！
7: 拉下去，
8: 是。
5: 走，少爷，可短去。

0: 这回该完了吧？
1: 你这妖僧啊，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0: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1: 上刑！
0: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夹棍
3: 儿！哎呀！
0: 哦，这玩意儿厉害！
4: 上刑！
0: 上刑！我们
4: 来人了！少爷，少爷，
5: 少爷，少爷，
0: 上刑！
4: 哎呦，少爷，少爷，你怎么
5: 了？少爷，你怎么了？少爷，
0: 上刑！
4: 慢，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
1: 压，压下去，
4: 压下去！严加看管。
6: 是。
7: 好。
4: 老爷，你走好啊。
5: 老爷，你没事吧？慢点。老爷，你受惊了。走，慢点。老爷，你慢点走，跨门槛儿。老爷，
6: 走，走，快走，快走，
4: 走啊！
6: 那你他妈
4: 这走呀？
6: 我你，
5: 公子，公子，你快来看了，人来了，你快看看。
8: 哦，好样好样，
6: 走啊，看人了。
9: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1: 哎，夫人，那疯和尚，这……
10: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1: 疯和尚，疯和尚，
9: 哪来的疯和尚？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疯和尚竟敢戏弄于我。
9: 哦，
1: 我要不杀他，誓不为相。哎呦，
9: 哦，
10: 你们秦家三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1: 疯和尚，疯和尚，
10: 还想营造什么割天楼？什么割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还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1: 快把疯和尚给我赶出去！
9: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相爷，相爷，来把内伤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10: 你呀，就是中了邪了。你这胆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

0: 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伪造个天楼，拆我大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啊？
1: 相爷，
2: 气死我了！疯和尚，
1: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2: 疯和尚，
1: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疯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嗯，
1: 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
0: 算。
2: 相府真有好酒啊。
1: 去。

小娘子，我来了。

0: 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1: 嗯，
0: 来。
2: 爹爹，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

0: 那疯癫病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1: 畜生，你也咒我？
2: 你
1: 滚！
2: 你别这样。
0: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1: 滚！
0: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3: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0: 那一准公子。
4: 站一站，
5: 哎，好，别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2: 师父，我，谢谢你。
5: 别了，快，走吧。哎，
0: 你小娘。小娘子呢？
3: 小娘子在外边，
0: 快追！
3: 哎，好。
0: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小娘子，你找多好心交啊！
2: 你来呀！
0: 哎呦呼！开玩笑吧，我真喜欢你呀、啊！哎呀，小娘子，
3: 公子，你搞错了，
0: 搞错了
3: 啊！你看，
0: 那小娘子呢？
3: 小娘子进屋了，
0: 快去把门锁上。
3: 哎，好。
0: 你快！
3: 哎，是
0: 你给我快呀！
3: 哎，锁门。
5: 你明天早晨带些人，到小娘子他们家去，
3: 哎，
5: 把他男人抓起来，
3: 哎，
5: 然后活埋了。
0: 是。
5: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他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啊！
3: 公子，你的肚子，
0: 肚子。快去呀、啊！
3: 你先坐着，
0: 快、啊！
3: 坐着，不得了了，公子，
0: 妈呀、啊，爹啊，妈

0: 先生，
1: 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2: 相爷，妇人吧，或许是十月怀胎，这男子嘛，
1: 先生，有何种办法能治此病呢？
2: 此病古怪呀，病人医道浅薄，恐怕……
3: 那你说，何人能治好这个病？
2: 有倒是有一个。
1: 谁？
2: 就是……
1: 先生，只要能治好此病，不管是谁，暂说无妨的。
2: 就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
1: 啊。是他。
2: 相爷，我见过他治病，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是手到病除，人称活佛呀。
4: 疼呀妈。
3: 相爷，儿子。
1: 来人，相爷，把和尚给我带来，只要他治好公子的病，我可以饶他一命，放他回去。
5: 是。房门打开。
6: 是。

0: 回去。
1: 你们相爷要巴结我啦。我还不想认识他呢。
0: 你走。哎，和尚，你怎么不识抬举啊？看病去。
1: 哼哼，要我去看病嘛，除非你们相爷啊，他亲自来请我。
0: 放肆！相爷，他真是这么说的，岂有此理！李怀川，你不也是临安城的名医吗？你给我治病，要是治不好我儿子的病，我拿你试问。
2: 这，哼！相爷，哎，管家，你看这，夫人呐，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3: 妈，
4: 儿子，
3: 我这肚子，哎呦！
1: 颠颠倒倒。
0: 这。
5: 道济师父，弟子李怀春有礼了。今日秦公子得了疾病，我把您老家见了上去，还望您老家多多包涵，大慈大悲呀。
1: 原来是你给出的主意呀。
0: 道济师父，只因小儿得了怪症，因此老夫特来请你呀。
1: 请我去看病。
5: 对
1: 啊，可是我那师父师兄师弟如今都在寺内受人看押，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2: 这
0: 传我的口谕，将和尚们都放了。
6: 是，快去。
7: 是，
5: 师父。
1: 再有，灵隐寺大悲楼的木料是我化缘所得，如今是重兵包围灵隐，抢我木料，拆我大悲楼，我能情愿吗？
0: 快去将围着灵隐寺的人撤回来。
7: 是，
5: 师父。
1: 看看去吧。
4: 这是什么胎啊？
8: 这还不是一般的胎呀。
9: 什么胎？
1: 好。
8: 这叫阴阳怪胎。
9: 什么？
8: 相爷，你真是好大的造化呀！这个胎要好好的保，要保啊！
2: 不保，不保！
9: 和尚，
8: 我不要，
9: 快救我的儿子吧！
8: 不要！
0: 慈悲，我慈悲
1: 啊！不要嘛，也容易啊，开个方子，打掉他就是了，
0: 妙手回春妙。
8: 哎呀，不过怪可惜了的呀！
2: 打掉嘛！我害怕呀，这可要打掉吗？
9: 我的儿子，
2: 哎呦，难受吗？
8: 不要！
2: 哎呦！
9: 哎呦！
1: 拿去吧，抓药去。
6: 相爷，
0: 配药。
6: 是。
2: 哎呦！
6: 相爷，相府里良心千里没有。不，相爷千里良心没有。
0: 你说什么没有？
9: 住口！
6: 和尚开在药房里，药没有。
2: 啊，
4: 没有。哎呦，我
0: 良心一个，天理全分。

0: 这相爷，看来贵公子一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当之事啊。
1: 儿啊，
2: 啊，
1: 你有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不当之事啊？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干过不当之事啊。
3: 嘿嘿，你呀，要是不肯讲嘛，这个胎呀你就留着吧，我是不管制的。
2: 哎，我讲我讲。前两天我在杏花楼抢了个卖唱的小姑娘。哎，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就跟画上的一样，长得可真美呀、啊、可惜啊，她不依我，跳河死了。哎，对对对对对，我今天早晨呐又抢到个小娘子，比那小姑娘长得还漂亮，嘿嘿，就锁在咱们家后花园里头。爹，您不信呐，我带您看看去。哎呦，
4: 就是，
2: 哎呦，妈呀，他打我，喏。
3: 相爷，事已至此，打他何用啊？又倒是养不教，父之过也。
2: 就是嘛，这老东西不也是见好的就抢吗？咱们家后花园里18个女子，哪个不是他抢的？哎呦，妈，你也打我！
3: 哎呦，哎呦，哎呦，这病根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治得了的。哎呀，吃下去。
2: 我不吃。
3: 吃下去就好。
5: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你怎么？
2: 妈，没了。
5: 啊？
2: 爹，没了，怪他打掉了。
1: 感谢师傅妙手回春。来啊，备酒答谢，请。
2: 济公，大恩人，大恩人呐！
6: 请伯伯，请请，
3: 哎呦，好肥的鸡呀！
6: 请请请请，
3: 来一块儿。
1: 来，谢谢。
3: 嗯，好，这么快就摆上了。
1: 不不，喝酒，喝酒。嗯，你先喝。
6: 哦，不。
3: 嗯，好酒。
1: 再来。
2: 小娘子，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过来，青儿。
7: 公子，
2: 明天啊，你还得带些人帮我把那件事儿办了。

0: 夫人，这使得吗？
1: 哼，难道歌天楼我们真的不造了吗？今天晚上这个疯和尚竟敢如此戏弄你们父子，难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倘若日后传出去，你这堂堂的宰相又如何去见人？

0: 相爷，夫人。
1: 这是朝廷赐给相府的御酒，给这和尚送去。
0: 是。
1: 请他多饮几杯。
0: 是。
2: 济公活佛，今天您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多喝。
3: 好，谢谢，多吃。
4: 嗯，好香啊，不愧是御酒啊。来，你闻闻。嗯，香啊，你闻闻。
3: 好酒好酒，
4: 香啊。
3: 谢谢谢谢，
4: 贫僧要痛饮几杯。
5: 活佛慢饮。活佛，我家夫人突然得了疾病，头疼难熬，望求活佛再施法术，妙手回春呐、啊。哦，
4: 他病了。我喝完了这杯酒再去。
5: 不不不，还是先治病要紧。哎、
4: 夫人送来这么好的御酒，怎么能不喝呢？
6: 哎呦，快救救我，我疼死了。
4: 啊，你心里有病啊？
6: 不不，不是心病，我是头疼。哎呦，疼死我了！
4: 啊，头疼，那好治。
6: 哎呦，
4: 既然是头疼呢，你把这杯酒喝下去，病、就好了。
6: 哦，妇道人家不会饮酒。
4: 哎，这杯御酒嘛，正好治你的病，喝了吧。
5: 夫人，
6: 相爷，这
5: 啊，活佛、
6: 哎呦，
5: 夫人真是滴酒不沾、求活佛另施妙法吧。哎、
4: 你看看、
6: 疼死
4: 了，这么好的御酒，你们既然不喝嘛、那要它何用啊？果然是好酒啊。
6: 哎呦，
5: 我等无知，求活佛恕罪，救救他吧。
6: 哎呦，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
4: 阿弥陀佛，佛心总是无处不慈悲的。戴上就好啊！
6: 哎呦，哎，哎，不疼了，相爷，我好了，我不疼了。
4: 怎么样？
6: 我好了。
5: 哦，多谢活佛，
3: 多谢活佛，
4: 多谢活佛，
7: 多谢活佛。
6: 哎呀，脏死！
4: 夫人，戴上啊，快戴上！
6: 戴上，快戴上！哎。

0: 不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
0: 你怎么了你？
1: 活佛，肚子又大了。
2: 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1: 我又想起那小娘子了。活佛，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救救我！
2: 过去，
3: 还不快来！
0: 儿子，
1: 妈呀，
0: 来，快坐下吧你。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肚子又大了？
1: 我以后再也不敢像小娘子了。
2: 来，我给你治治啊，戴上。怎么样？
4: 不疼了。
0: 嘿嘿。哎呦，
4: 不疼了，
0: 又疼了。哎呦，儿子，快把帽子
1: 戴上。哎呦，我又疼了，又疼了。快！
0: 啊，儿子。哎呦，还是把帽子给
1: 帽子。哎呦，我的妈呀，
2: 喏，这里有方子一张，念念就好。
0: 我的呢？
2: 也有。
0: 给我。
2: 来，好好念念吧。
1: 从这儿到这儿，自身有
0: 病。
1: 妈，这什么字啊？哎呦，
0: 病，
1: 自身
0: 有
1: 病，
0: 自心之过的心来治，
1: 心病还得心药治，心若正实身亦静，心身
0: 还得心药若正实身亦静。
1: 这个字儿，你看。
0: 邪恶
1: 病还生。
3: 活佛，我这腿时好时坏，活佛也赐我一张良方吧。
2: 也是这张方子。
0: 自身有病
3: 自心知，心病还得心药治，
0: 心若正实心亦静，
3: 心生邪恶病还生。
2: 听着，此方你们每天要念500遍，念981天。倘若再生邪念，那前功尽弃，从头再念，念30年方能奏效。
0: 自身有病，
2: 要以心从善，心诚则灵啊。
1: 谢活佛，
0: 谢活佛，儿子，好好念药，谢活佛。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 每一罐里面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0: 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让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

0: 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3: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三根葱啊，君主跑的一溜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

0: 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华南等地，台风沙德尔将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另外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等地有降雨，其中浙江、广西、广东以及云南、青海、陕西、河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河南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洛阳，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八月二十六号，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

0: 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防汛救灾和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推动全省上下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筑牢渡汛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
1: 刘宁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大，风雨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重大要求，在做好前期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毫不松懈，一以贯之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刘宁强调，要严防麻痹大意，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流天气不确定性冲击、突发性危害，以防汛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雨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渡汛持久战、主动仗。要筑牢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部位，抢抓窗口期，扎实开展排险除患，严守重点河道安全，加强水库塘坝管护，及时处置城市内涝，有效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稳运行和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要加紧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救助资金发放、灾后重建项目，强化灾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耕地地力肥力，多措并举保障农业生产，力争以丰补欠，夺取秋粮丰收。要持续扛牢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防汛与抗旱并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刚性执行制度，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良好氛围。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和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刘玉江、李卓、吕国范，武警河南总队少将司令员徐虎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河南各地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增强发展动能。
3: 这里是盐津县一家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我旁边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出85瓶这样的洗洁精。今年三季度以来，企业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55%。
4: 我们有22条生产线同步在开启，基本上是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1: 强劲的增长态势，一方面源于企业不断推出的新产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自动化改造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
5: 全自动的这个生产线的应用，让我们的这个人工成本降低了大约有79%，极大的增强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目前盐津县化工园区入驻企业21家，当地以日化龙头企业为引领，推动日化产业从单打独斗向链式发展转变，形成原料供应、包材配套、终端生产、仓储物流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6: 推行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在蒸汽供应、污水处理、用工融资等方面提供全要素保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稳产达产。我们将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推动化工产业板块年产值突破70亿元。
1: 在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1期工程现场，10个货运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全部浇筑完成，陆域堆场地砖铺设接近尾声。
7: 港池土方开挖总体已完成98%，港区道路及堆场工程完成90%。当前重点实施货运泊位码头港机系统及附属设施安装、港区道路与堆场铺面结构施工等。
1: 固始港1期工程规划新建10个2000吨级货运泊位、6个待泊泊位和2个海事泊位，并配套建设陆域货物堆场及仓库等，设计年通过能力1062万吨。
7: 整体项目预计9月底全部建成，并同步完成设备调试，保障港口顺利开港，按时交付使用。
1: 港口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固始县同步完善港口配套设施，为开港运营。

0: 能提供保障。
1: 县里投入3000万元重修疏港道路，同时配套建设水电、污水管网等，确保在开港之前全部建成。
0: 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为内河二类口岸，可常年通航2000吨级船舶，货物沿淮河下行，经京杭大运河进入长江，直达长三角地区。
2: 我们将紧扣大白山革命老区振兴和淮河生态经济带。

0: 8月26号，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商丘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十四五”期间，商丘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475.4亿元，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140亿斤以上。2025年，商丘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居全省第五位，各类市场主体近90万户，总量居全省第四位。
1: “十五”时期的发展，我们紧紧扣合党中央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围绕商丘市园、区、保、地城市发展定位，围绕建设六个强市，营造六个环境。
0: 园即擦亮殷商文化起源地名片，推进殷商文明探源，以商丘古城为龙头，构建一区一群两代四境文旅格局。区即做强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协同区能级，深化豫鲁苏皖四省实事合作，把交界区位变成开放优势。保即筑牢豫东开放桥头堡支撑，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体系，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的豫东端点。地即打造城乡融合先行地样板，推动一县一特色产业，建设农业强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加快建设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富魅力的现代化商丘。
2: 8月24号，全省公安局处长座谈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建强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强化基础要素协同共治，聚焦打击治理新型违法犯罪和新兴重点领域，健全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以数治赋能助力基层善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公安力量。8月25号，副省长李卓到周口市、漯河市调研农业受灾及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作的头等大事，迅速排除田间积水，做好地块清表，加快腾查散伤。要持续推进农村沟渠连通整治，排查易涝点和沟渠堵点，建立问题台账。要抢抓农时，科学组织农作物补种改种，加强技术指导，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加快农业保险理赔和惠农补贴落实，坚定群众恢复生产信心。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记录河南城市焕新的故事，展现藏在街巷烟火里的成长和温度。今天首先跟记者走进洛阳，去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4: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石油社区，听说在这儿住的人呢，一天的大事儿小事儿几乎都不用出这个院门，他们把这个叫做完整社区。那到底完整在哪儿呢？我们今天跟着院里的尤阿姨一起了解一下。尤阿姨好。
5: 来啦。不做饭了，来社区打点吧。

0: 可前几年可没有现在这么得劲儿，这么方便。
1: 尤阿姨念叨的前几年是啥样？石油社区由15个老旧小区组成，大多建成于上世纪50到90年代，大小不一，有的只有一栋楼，而且彼此分割，居民买趟菜得绕上一大圈，加上道路破损，管网老化，一老一小也没出去，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么多难题要解决，钱从哪儿来？
2: 像纯公益类的话，我们就是向上争取中央预算资金，比如说修房子呀、修管道这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政府发行这个专项债，像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两居进行一个外观楼体的这样一个改造。然后第三部分呢，也就是两居内部的这种装修呢，我们是引入这个社会。

0: 资本。
1: 资金到位了，该怎么花？主意怎么定？
0: 钱怎么花呢？是居民说了算。改造之前呢，我们按照完整社区的二十条标准，对社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技术体检。同时呢，我们也用民情调研的方式，根据居民反馈的意见，梳理出了九大类25项问题，并且根据这个急难筹判的这样一个程度进行一个排序，在改造工程上抓重点，不擦胡椒面。
1: 体检报告出来，排在第一位的难题是路不通。石油社区92栋居民楼被一堵堵围墙分割成15个小院儿。完整社区的改造从拆掉小区间的围墙开始。
2: 这就是小儿变大院那个门是吧？
0: 是的。这个院就是在这儿。之前这个路没有打通的时候，就是居民买菜的话需要来回40分钟。路一旦打通了，居民下楼买菜只需要3分钟。
1: 围墙打通了，社区连成片，老旧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配套服务也建起来了。居民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儿，不出社区就能办成。
0: 您看这个地方，原来是企业的内部医院，通过改造呢，建成了现在的乐养居，是我们石油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城市书房呢，就是以前企业闲置的大礼堂改造的。这个呢，改造之前是这个样子，改造之后呢，是成为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的主要场所。
3: 我们要着力放大全国、全省样板项目的示范效应，加快全市完整社区专项体检，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做到缺什么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
1: 今年河南将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1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都要建成完整社区，让完整社区不光存在图纸上，而是落实到每位居民方便生活的每一天。
4: 暑期孩子谁来管？邻里纠纷怎么解？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通过搭建五方联动服务机制，把民生诉求化为暖心答卷。
5: 然后把手掌先放在这个位置，好，向前，对。
6: 上午9点，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的暑托班准时开课，红色课堂、安全教育、趣味手工等一系列公益服务，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问题。
7: 关键是还有人辅导写作业，还是全免费，然后放在这里比在家里边我们放心多了。然后咱社区是真真切切的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
6: 暑托班的顺利开办，得益于社区搭建的五方联动服务机制，整合了社区、物业、商户、党员骨干、居民代表等多方资源。除了暑期托管，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公益理发等便民服务。
8: 我们每月抽出半天时间参加社区公益服务，在服务过程中也拉近了邻里关系，我们的理发生意也越来越好。
9: 我们从群众需求角度出发，依靠多方力量协商解决，才能把诉求变实事，把矛盾化共识。
6: 服务提上来了，治理难题也得解。宝龙社区常住人口近2万，商住混合，电动车乱停曾是居民投诉的老大难。贺海红统计发现，停车乱的根源在于充电难。他组织社区物业党员和居民代表召开四方联席会议，规划新建3座充电棚，增设200个充电位，从源头缓解了充电供需矛盾。
10: 党员带头，物业配合，居民参与，大小问题摆上台面，逐一解决，邻里心气顺了，社区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6: 为畅通民意渠道，贺海红从党员骨干中选聘社区主理人，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收集群众急难筹判，带头参与环境整治，调解邻里纠纷。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商户主动参与社区共建共治。
11: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主动的亮身份，做表率，冲在前。群众的烦心事、身边的琐碎小事，我们第一时间跟进解决，社区的治理才能越来越有活力。
9: 我们会持续深耕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坐实社区主理人、老年大学等惠民载体，在精细化治理上下足功夫，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2: 从篮球到毽球，从青春竞技到全民参与，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球场上精彩不断。
13: 8月25号，篮球项目的比赛有女子甲组第5轮小组赛、男子甲组1至8名排位赛。赛场上，篮球小将们奋勇拼搏，精彩对决不断。女子 A 组小组赛，郑州女篮开局便掌控场上主动。

0: 焦作女篮虽拼抢积极，但最终未能扭转战局。
1: 每个人在场上都拼尽自己全力，我们就说能赢100分，绝不赢99。
0: 另一场南阳女篮对战安阳女篮的比赛中，南阳队进攻火力十足，以绝对优势大胜对手。根据赛程，后续将依次开展各组别排位争夺，8月28号将迎来冠军争夺战。
2: 如果说省运会竞技组的比赛是专业选手们争金夺银的战场，那么社会组毽球比赛就是毽球爱好者们以球会友、展示交流的舞台。
0: 8月26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毽球项目比赛在安阳市体育中心迎来收官战。倒挂金钩、凌空抽射、网前截杀，相较之前的混合双人和混合团体接力，最后进行的三人赛更具观赏性。
3: 比较默契吧，因为毕竟都认识嘛，相互都比较熟悉。场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是互相就能读懂对方的意思。团队之间的配合吧，这些比较有魅力。
0: 4天的比赛时间，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250多名毽球毽儿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精彩对决。
4: 省运会让我有很大的进步，就是让我认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要学会冷静，只要有机会就继续争，不紧张不慌张，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0: 今天上午，第三届中欧班列郑州博览会在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疏联亚欧通道、链聚陆海生态为主题，展览总面积20000平方米，汇集国内外600多家物流、外贸、制造企业。展会期间将聚焦班列运营、都市联运、跨境贸易、智慧口岸全产业链，举行成果展示、论坛研讨、项目签约、商贸对接等一系列活动。
5: 我们其实跟郑州的关系非常明显的，非常看好就是未来郑州这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呢。未来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品类可以从郑州这边发到欧洲。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和南通道中欧班列郑州至巴库全国首发仪式。两条新线路的开通，进一步提升了河南中欧班列跨境干线运力的时效性和稳定性，为沿线经贸合作与产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通道支撑。
6: 本次展会是我省做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关键载体，对巩固郑州在全国一带一路通道布局中的核心枢纽地位、赋能枢纽经济、提质升级具有标志性意义。
7: 下面请看一组大项资讯。
8: 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全国24个创建单位入围，其中自贸区郑州片区成为河南唯一入选单位，标志着郑州片区数字贸易发展迈入国家级布局新阶段，成为中部地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制度先行的核心标杆区域。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其中河南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了解到，为迎接第11个中华慈善日，将于8月28号至9月3号，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在全省集中开展社区慈善捐赠等系列活动，共筑崇德向善浓厚氛围。其中主场活动将于9月3号在河南艺术中心举办。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关工委乡村振兴关爱助学捐赠仪式在驻马店举行。省市县3级关工委筹集资金160多万元，帮助607名困难大学生圆梦校园。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捐赠的资金和5000份阳光少年报。省关工委向驻马店市关工委捐赠100万元助学金。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新乡举行。来自全省18个地市基层植保站、社会化服务组织的52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涵盖理论知识测试、农作物病虫疫情识别、防控投入品配置、植保无人机作业4大项目。优胜选手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为进一步提高郑开两地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跨区域办理业务的便捷性，郑州开封公积金管理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郑开住房公积金业务通办事项材料清单目录第2批，涵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合同变更、提前还款等6类贷款业务。

元济独庙是隋朝时修建的专门祭祀济水之神的皇家祠庙。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去那里探访一株树龄超2000年的汉柏。

0: 晚上好。由于我省西部北部正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气流交汇，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黄河以北、中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到了后天，受低槽影响，西北部、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分散性阵雨突发性强，外出注意随身带伞。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虽然不高，在32到34度，但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湿度较大，体感温度较高。预计30号前后，本轮高湿闷热的桑拿天才会迎来真正的转折。郑州阴，23到30度；安阳阴，23到27度；濮阳阴，24到28度；鹤壁阴，23到29度；新乡阴转多云，24到30度；焦作阴，25到30度；开封多云转阴，24到31度；商丘多云，24到32度；周口多云，27到34度；许昌多云，24到32度；漯河多云，25到34度；平顶山阴转多云，25到31度；三门峡多云，24到33度；洛阳阴，24到30度；南阳多云，26到33度；驻马店多云，25到33度；信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济源阴，25到31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23到30度。请看部分日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

0: 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

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席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 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

0: 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呗？
6: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韶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韶彩桃坊。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1: 啊，我找个同事。
0: 好
1: 啊，你爸回来没呢？
0: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1: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0: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1: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0: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1: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0: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1: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0: 就是
1: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0: 怕苦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啥？
1: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哎，
0: 相亲相他的呗。
1: 他没看上人家。
0: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1: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0: 有人了？不可能啊，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1: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0: 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个的，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1: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0: 谁呀？谁转悠呀？
1: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0: 谁呀？
1: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0: 他
1: 你看我就

0: 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1: 学习图书馆。
2: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3: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
4: 你两岁还是三岁啊？
2: 我觉得

0: 吃就吃了，要不要给他钱呗？
1: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到鼻子了。
0: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2: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你留点。
3: 嘿嘿，
4: 爸，
3: 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2: 哪来的呀？
3: 这徒弟送的，这徒弟没白疼啊。
2: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3: 这哪来的？
2: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3: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2: 哎，别别，你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啊，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5: 姐，刘正哥想追你。
2: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5: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到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4: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2: 吃饭吧你。
6: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3: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2: 那你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这事。
7: 我是她师傅，我跟她说了，她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4: 我是觉得啊，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2: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4: 我不是因为这个，
3: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2: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3: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2: 你等会儿。嗯。我可是有事儿要问你。
3: 问什么呀？
2: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3: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5: 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3: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2: 那你顺眼谁呀？
0: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3: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0: 出来，有事跟你说。
3: 嗯，没事啊。嗯
5: 嗯，咱爸可真笨，又没相亲。
4: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5: 我才不要呢，本来长得就这么点。
8: 哎，好好。
9: 哎，郭叔好。
8: 高大哥，
10: 嗯，吃饭了吧？
8: 吃了，你们呢？
10: 刚吃完。
3: 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9: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3: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9: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
3: 干嘛
9: 去你？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3: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9: 别给我装糊涂。
3: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9: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3: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9: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嗯。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11: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9: 你吃吧。
11: 哎，来一口嘛。嗯。
9: 吃完赶紧写作业。
3: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吧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9: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3: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呢嘛。我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9: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要往肩上再扛着。
3: 一个杯两个。

0: 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1: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
2: 哎，
0: 嘛去？
2: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三有两的。
0: 嘿嘿，训我呢他。
2: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
1: 嗯。
0: 带纸了吗？
2: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0: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1: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0: 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1: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0: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1: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
0: 啊。
1: 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0: 我
3: 好好，师傅，哎，
0: 来了。
3: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
0: 啊，
3: 走啊，进屋吃去
0: 啊，走吧走吧
4: 啊。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3: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0: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3: 不想跟他处。
0: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3: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0: 给我酱是吧？
3: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0: 你给我也盛一碗，
3: 就喝我这碗呗。来，
0: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3: 你就吃吧。
0: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3: 咋了你？
0: 哟，
3: 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啊。
0: 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5: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3: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得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
5: 嗯，
6: 还是肉丸子好吃。
5: 我会吃。
3: 师傅，你也来一个。
0: 哎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3: 尝尝好吃、啊、
0: 我吃饱了。
3: 学习，你吃。
7: 我吃。
3: 多吃点啊，
8: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
3: 啊，是。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2: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2: 肯定能行。
3: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4: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3: 像你吃过似的。
4: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5: 爸，我姐偏心。
6: 偏心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5: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6: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4: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5: 我那不是逗她高兴吗？
4: 我姐和花姑姑嘀咕啥呢？
5: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呱呱叫的粉鸭子飞
6: 了！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4: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0: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1: 哎，花姑姑呢？
2: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面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0: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2: 阳奉阴违，别吃了。
1: 东西，你什么声音？
0: 以后有啥事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2: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0: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2: 我看是你不正常。
0: 哎，我跟你说，你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2: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0: 咱俩不可能。
2: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0: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就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2: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比啥比呀你？
2: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2: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2: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4: 行了，周家。
5: 好。再跟大伙子。
4: 好的。
5: 赵总。
4: 好的。师傅。
6: 好吃，下次再来。
4: 好的。
6: 两个大果子，
4: 好的。
6: 好的。
7: 徐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6: 前几一节还够使，两次够不够啊？
7: 是不大够。你们黄省长啊，
6: 这一个月就运筹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醒涛就好这口，你说你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7: 你分着吧。徐瑞，那个我这有钱拿着
6: 呢。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7: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6: 你给孩子多买点。谢谢啊。
7: 没事儿，
6: 再来俩。
4: 好的。
6: 再要碗豆浆。
4: 一碗豆浆。
8: 好的。
6: 哎，要刚出锅的啊。
4: 好的。
7: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
4: 啊，我上我师傅家办点事儿，
7: 买点大果子。
4: 那我等你啊，
7: 行，
4: 先打豆浆去。
7: 哎，给我来一斤吧。
4: 好的。
7: 不，
4: 一碗豆浆。
7: 打了。啊，他家人多。
6: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7: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6: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7: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6: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7: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
6: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7: 那会儿他媳妇
6: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6: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7: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6: 谁呀？
7: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
6: 啊，他呀。
9: 这你换厕所去了吗？这么快呢？
0: 人多，排队等坑呢。
10: 姐，
1: 这不十七号吗？啊，
2: 十七号咋了？
3: 他天天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2: 是，还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

0: 能发，明天给你们买啊。
1: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100分啊？
0: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1: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0: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1: 我惯他们俩了。
2: 师傅。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3: 包子，
2: 来一根，热。
1: 不是你这叫我干啥呀？这是
2: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1: 你别走走走，赶紧。
0: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2: 哎，就不吃辣了，咱们吃饭走。来来来来来，
4: 大果子。来
2: 来，我坐这儿去。
0: 哎，珍珍，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2: 去吧。快来来，
0: 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个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2: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的？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哦，
0: 哎对对对。
5: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哎，
6: 四阿姨，
7: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6: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儿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
7: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6: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7: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6: 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7: 坐。
6: 哎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7: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6: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7: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6: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7: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6: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7: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6: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7: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6: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7: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6: 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7: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6: 哎，您去吧。四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7: 明白，明白。
6: 谢谢您了。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儿小脸通红。

0: 你看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兄弟，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真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五号工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2: 来。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
3: 不喊我啊，抓紧我。
2: 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2: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2: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
4: 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别喊了，
4: 很爱，
1: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2: 哎，这大海又说了。
4: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好好。
5: 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哎，弄我，弄我。哎，
1: 嗯，给我干啥呢？在这晃悠，干啥呢？这又是？
0: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1: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你哥啊，让收拾你。哦。你去写作业，你一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2: 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0: 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
3: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的，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1: 今儿就得擀点面哈。
3: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0: 我也没吃饱。
1: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哎，
4: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5: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4: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5: 为啥？
4: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5: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4: 走，赶紧上来，小心啊！哎呀！哎，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5: 能行吗？
4: 上船。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5: 行吗？
1: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人家是整凉了。
3: 哎，我姐回来了。
1: 你姐呢？
0: 不知道啊。
1: 那你不迎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0: 我不等了，我是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1: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啊、你。给你姐留点啊。
3: 哦。
1: 哎呀，这卤是老香了，哎，
3: 再夹点
1: 儿。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哎，月姨，给你打块鸡蛋。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鞠躬登记表上看到的。哎，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2: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

0: 这么晚回来啊？
1: 爸，你咋还没睡啊？
0: 等你呢吗？
1: 哦，我给别人顶了会班儿。
0: 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擀的这过水面，还热热卤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着面。
1: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行，我来吧。
0: 不用，我来吧。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我说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花花，生日面多吃点啊。

0: 贤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拉很多位置。
0: 好嘞，谢谢仁叔。
2: 谢谢。
3: 宝贝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贝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哦，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吧。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的？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6: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6: 咋的了？过电了？
3: 不玩了，你这干啥呢？
6: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6: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7: 佳爷，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3: 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7: 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她跟我可亲了，
7: 是吗？
3: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7: 你别别别，你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你洗这么快啊？哎呀，这涮涮就完了。哎，
1: 你等会儿，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0: 有吗？
1: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0: 你瞧我这笨的，
1: 笨啥呀？ 那张飞耍，张妈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0: 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
1: 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刘姐姐孩子呢？啊，是。
2: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
1: 哎，干啥呀？我干啥？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就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0: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
0: 小点声，是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
3: 到了，
2: 到了。
1: 哎，别动我！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网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
1: 我不走。接住！哎，别拉我！小子，
0: 不是，
1: 别动我！我骗你！不要去！不要去！别动！哎，别动！
4: 干什么你？啊！这么大人你欺负孩子干嘛？你谁呀？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4: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就在那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上链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4: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2: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4: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4: 我说咋说话呢？胡说八道了。是，没错。你这小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太不像话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4: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4: 你不过来，过来。
2: 来什么？放手。
4: 你过来了。
2: 放手。
4: 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2: 疼疼疼！
5: 哎，什么呢？松手，松手，松手吧！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4: 不要钱是吧？
5: 不要钱。
4: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偷没偷东西？
2: 啊？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6: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能吃饭就吃饭。
4: 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5: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0: 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再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1: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0: 记住我啊！我记着长的，那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行了行了，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总算遇到茬儿了，这回
0: 行了，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4: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0: 爷爷，弄这些菜叶干啥？加两鸡了，
3: 不是不跟别人说。
5: 鸭子，
4: 黑石桥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开门小心啊！
1: 你总算来了。
4: 你上车。
1: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4: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1: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4: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冬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1: 我知道，
0: 发好。关门发车了。
1: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们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有啥？哎。
2: 我刘成。
0: 哎。
2: 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放哪儿？
0: 那行，拿外面吧。
2: 搁这儿
0: 啊。
2: 好。
0: 小心点啊。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雪峰啊，偷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点，别弄碎了啊，碎了烫伤。
3: 哎，
0: 谢谢啊。
4: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7: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话，
19: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0: 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2: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常常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方便？
1: 哦，那行，马外面吧，
2: 搁那儿
1: 啊。
2: 好，
1: 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3: 哎，
1: 不要往上逃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1: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1: 你小心一点，别弄碎了啊！
3: 好嘞，
1: 烫烧。
3: 哎，
4: 谢谢啊。
5: 哎，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4: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5: 哎，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4: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5: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4: 啊，还真是我，
5: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4: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5: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4: 好吧。
5: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知道吧？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6: 妈，哎，周周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4: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5: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来，走。哎，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5: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6: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还没脱呢。
5: 哦，养俩呀？
6: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姐二牙，
4: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7: 他就是想留咱家。
4: 吃就吃吧，拿上吃饼，留个搭把手。
7: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啊，给我薅不薅？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手动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
0: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1: 你帮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1: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
1: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
0: 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2: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3: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2: 那我也是烧火棍的一头热。
3: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2: 真的？
3: 嗯。
2: 哎，这是你啊？
3: 是我。
2: 真漂亮啊！
3: 坐吧。
2: 那我坐这儿啊。
3: 哎，就坐这儿。
2: 哎。圆圆，
3: 吃饭。
2: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3: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

0: 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1: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
1: 嗯。
0: 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
2: 了。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0: 谢谢啊。
3: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4: 这有啥不能喝的？
3: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他捡出来啊。
3: 也行。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退！咋了呀？
1: 这菜怎么那么咸啊？
2: 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0: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是啊，齁咸。你们老是就点齁咸。不是花姑，您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
3: 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1: 花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
3: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0: 是，是我上饭店买的。
3: 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
0: 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哎呀，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
3: 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那个，先吃螃蟹吧。
0: 来来来，
3: 我给你扒一下。
4: 哎，好了，嗯，谢谢啊，哎，
5: 姐，我也来一杯，
4: 你喝什么呀？
5: 让他喝点呗，
6: 不行，也不吃好歹啊。我还不稀得。<笑>
4: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哎，
5: 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6: 哎，我马上就好。
5: 哎，爷爷，来来，吃饼，趁热。啊，
6: 谢谢庄叔。
5: 圆圆，吃饼。来，
6: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5: 圆圆，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你这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6: 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都给庄学习。
5: 谁啊？
6: 圆圆，干什么呀？
5: 没干什么，哎，
6: 庄叔，你喝酒呀？啊，是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哎，嗯，
5: 好喝吧？
6: 嗯，
1: 好喝啊，好喝。
6: 那好喝全喝了。哎，圆圆，你别惯着庄叔喝酒啊。
5: 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6: 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5: 啊，没事。

0: 事，我都喝了啊。
1: 嗯，我再给你来一杯。张生，味儿对吧？
2: 对呀，对，非常好啊。
1: 我再给庄叔买。
2: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倒上。
3: 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
1: 那管着庄叔了。
4: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
1: 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2: 我干了啊！
1: 嗯，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3: 来，庄叔吃点吃点。
2: 哎，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啊，拿着筷子。哎，
4: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哎，圆圆，
1: 庄叔这孩子。
4: 袁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
2: 哎，挺好啊。
4: 给我来一口。哎，
2: 别，你这丝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3: 庄叔这也太贪酒了。
2: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了。
2: 那儿了。

0: 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逗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1: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呀。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1: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1: 花姑，你慢走啊，你再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嘿、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成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1: 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的来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性格挺外向的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值。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行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还是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点劲儿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2: 哎哎哎，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1: 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装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2: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2: 你可拉倒吧。
1: 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2: 别挑。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2: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2: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2: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2: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他们呢？
1: 不烫。
0: 他们呢？
1: 不烫。
2: 哎，正好正好烫着。哎，
1: 赵学习，你别闹他了。
3: 爸。
4: 哎。
1: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1: 穿成这

0: 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1: 你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0: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1: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0: 洗你的脚。
1: 是吧？
0: 嗯。
1: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1: 为什么？
0: 不想见。
1: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去。
0: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1: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0: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3: 还说了吧？
1: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0: 嗯，一会儿走了。
1: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1: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4: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了饭，
0: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4: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1: 这菜她做的？
4: 那白菜是。
1: 有那么难吃吗？
4: 她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0: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1: 那咸菜吃不行，
3: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5: 哎，拿着手电你。
1: 孩子呢？
6: 妈，你哪捡的辆破报纸？
7: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6: 你看。
7: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6: 是演双截棍呀？
7: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0: 怪不得没我爸。
6: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7: 看见没？
6: 那小米粒了哪能看清？
7: 都是小米粒。
0: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7: 你。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园艺才来的。
0: 他碰巧碰上园艺，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6: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7: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7: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0: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7: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0: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午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还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这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嗯。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怎么办？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送你上班。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是车站了。
0: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走，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你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俩冲进去。
1: 哎呦，不用不用。
2: 我看你圆圆意都上学了，那还有邻居呢。那我离你远点啊。哎，大妈，上班呢，小左啊，你早就出去啊？去锅炉房间里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的那小便宜。
1: 哎呀，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三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
2: 嘿，哎呀，我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1: 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上上啊。
0: 哎呀，往前上。
1: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1: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1: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
0: 哎，再上一个。
1: 上不了了，
0: 上上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1: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1: 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1: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3: 你们等下一辆吧，
1: 下去吧，
3: 等下一辆。
1: 行了，陈师傅走吧。
2: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3: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3: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几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4: 师傅，喂，哎，让谁让？我拿一个图纸。
5: 你这画啥了？
4: 我研究图纸呢。

0: 啥重要消息啊？
1: 这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嗯，但是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咱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2: 聊啥大事呢？
1: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
0: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2: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3: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
1: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
1: 前面就到了。哎呀，这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0: 你这不美好吗？我给你加个毛钱的啊！
1: 袁毅，
2: 哎，庄叔叔，
1: 哎，
0: 前面左转，
1: 哎，
0: 走，
1: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小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迷糊的动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装的罐头。你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搜着疙瘩，行不行？我穿上。张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1: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就不让人睡觉啊！
0: 听谁说喝头罐头，哪有喝头罐头？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0: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2: 哎呦，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1: 你就溺爱吧你。
3: 他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没听他说呀。穿
4: 上衣服自己到了就。庄叔，
5: 哎，
4: 嗯，
5: 这不行了呀，这个。
3: 都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哦，
5: 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4: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3: 哎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4: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3: 我没问题呀，还要你喝果木酒，
4: 哎，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5: 哎，对。
4: 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没了。
3: 啊，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4: 是不是？
3: 庄叔，啊，这个人像我。

0: 好了吗？姐，你偷吃？
1: 我没有。
0: 撒谎！
2: 哥，姐。哎呀，
1: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0: 那给我尝尝。啊。
1: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3: 哎，
1: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煤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1: 拿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袁毅啊，偷煤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5: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
5: 我们去个亲戚家。袁毅，
1: 哎，
5: 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哎，这没事儿。
1: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5: 她去图书馆了。
1: 妈，你看这样谁？
5: 这哪来的？
1: 你说像不像你吧？
5: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1: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5: 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1: 啊，
3: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5: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1: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太表现就表现呗。
5: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1: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5: 哟，这你做的？
1: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5: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恕没白听。

0: 哎，歇歇吧。来，我这是买了胚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洗了。
1: 不是，你看你这是，擦擦吧。
0: 我洗洗再擦呀吧。啊，
1: 以后别这样了。啊，
0: 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收了。
1: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0: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不就图个没批嘛？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
1: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
0: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1: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0: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1: 行。
0: 哎，
1: 你还有呢？
0: 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1: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2: 贾孙，哎，还没批呢。

0: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哦，
0: 带豆腐片了吗？
3: 带了。
0: 走走走走。

0: 妈，
1: 哎，袁毅说庄叔送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2: 呀，这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3: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2: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4: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3: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2: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它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再找碍事儿。
4: 啊，你给我找找去。
3: 找不着了。
4: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3: 没。

0: 是晨曦，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0: 好不容易
2: 没事儿，
0: 我来看你去吧。
3: 小苏上班呢？
1: 啊，是。舅姐没活啊，大妈。
3: 嗯，
2: 是你少捡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虽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6: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7: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7: 先过孩子这关。
9: 爹，你管闹，我管活。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9: 了？你不要管我，别管我，老还我！
10: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0: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3: 有没有信心？
1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2: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5: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兰亭曲流觞，金榜文喜传，久旱甘雨至，新归在人间。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四十年前，
4: 对，
3: 你是多
4: 肚子美。
5: 我想与大唐才俊比试三场。
6: 此物乃萨宝瓶，这大唐男儿筋骨绵软呐、这世人最要的从来不是黄金，而是铁甲。
5: 我们昭武大邦还有绝技献于诸位，
6: 大唐可有此等生命之火啊？
7: 敢我华夏之武讲究的是大岳与天地共和，

0: 这么小的一个香囊分为上下两层，而且无论怎么转这个香灰都不会掉出来。丁真，你说这也太神奇了吧。
1: 这好好看呀，像个星星一样闪亮。嗯，好神奇啊。这个
0: 看好了还我吧，这是我今天要完成的功课。你呢？你的机关盒打开了吗？
1: 没有呢，我这很难。
0: 那你再研究研究。
2: 打不开吧？
1: 打不开。
2: 你看我们古代的能工巧匠把这个盒子做得多么的精细呀、啊！告诉你，这儿有个机关，摁住，一拉。
1: 哦，原来这么简单呀！我试一下。
2: 小超画的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你看，西域的葡萄和中土的花鸟，两样东西巧妙地结合在小小的香囊当中。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种海纳百川、自信飞扬的大唐？
0: 对，而且每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像一个特别温柔的比喻。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变，都要牢牢守护住心中的一团火，让它永远也不会熄灭。
2: 小超说的对，你们想啊，千年之后，我们从土地里把它刨出来，颜色可能蜕变了，香料也变成了灰，但是你看，这花纹之间，可能依然诉说着当年的故事。在唐朝啊，曾经有两个人一起经历过繁华，同时呢又流落到江湖。多年之后，两个人变成了两个老头。很巧，两个人又相见了。你们想想，在他们相认的一瞬间是哭还是笑？

0: 行了行了，老头，别唱那配戏之音了。
1: 城南，
2: 客官，老汉唱完了，你要想听呢，一个铜板，老汉给你唱一段。
3: 这相思曲，这韵律，在这潭州荒野，怎会有梨园供奉的手段？
2: 什么梨园供奉？老汉我听不懂，你让一让，别耽误我挣银子。
3: 这琴音，这唱腔，我在长安听过，在东都听过，在齐王宅里，在崔九堂前，我听过无数次呀。
2: 齐王宅啊，40年前。
3: 对，
2: 你是杜阿杜子美。
3: 是我，正是我。40年了，没想到真的是您李公奉呀。
2: 这世道啊，能活着就是侥幸了。
4: 哎，子美啊，昔日的秦王宅啊，早就夷为平地了。
2: 一场大火烧了3天3夜，哎，什么都没了。
5: 却万间了如尘土，何况你我呢？
4: 哎，
5: 不能如此，
3: 不该如此呀。
5: 李公奉，今日我杜甫要为你写下这一笔，让后世永远记住何为盛唐乐圣。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0: 主殿下驾到！
1: 诸位，入座吧。
2: 康国特使，米娜公主殿下入席觐见。

0: 外臣米娜奉父王之命，为伟大的大唐帝国皇帝陛下与在座诸位贤达带来我最诚挚的问候。见过齐王殿下、玉贞公主殿下，愿殿下圣体安康。
1: 愿殿下圣体安康。
2: 此座。
3: 九纹丝路上的明珠康国公主英姿飒爽，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公主的风范竟让我大唐的明月也愿为你多留一分清辉。
0: 殿下过奖，长安的明月照亮整个西域，米娜此行正是被这轮明月吸引，愿以康国微末之气作为献给明月的赞礼，与大唐才俊共商切磋，殿下可愿给这个机会？
3: 长安城内敢下战书者不多，不知贵使想比些什么？
0: 今日宴席，我想与大唐才俊比试三场，器物之巧，观其匠心；诗文之雅，品其胸怀；乐舞之妙，听其神韵。
3: 彩头为何？
0: 若我方落败，则愿献上汗血宝马百匹，为我大唐天君天意；如若侥幸胜利，只求一试，在下月的千秋节之上，能为圣人献舞一曲，让我西域的胡旋能为大唐的盛世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
3: 本宫当是索要金银珠宝，原是要一次面圣的机会。好，本宫应你，若你真有本事赢过这满座大唐才俊，本宫便亲自带你去面见皇兄，保你千秋节大放异彩，光彩照人。
0: 多谢公主殿下。
2: 贵客既展豪情，我大唐岂能失礼？盛宴已备，请公主先尝一尝我长安的滋味，再比试，也不迟嘛。

0: 此乃火焰斩口堆，这火焰非木非炭，乃是卵云所化，袍人凭一双巧手将其塑为烈焰升腾之态，经热油定格，便得了这一簇金黄火焰。我大唐饮食不仅入味，更求入眼。
1: 香气浓郁，交织丰盈，可是驼蹄之针。
0: 公主果然见识不凡，此乃驼蹄羹，取西域骆驼前掌心软肉，文火慢炖三日，直至胶质浸融汤中。
1: 这羊肉红色，并非炙烤所致，倒像是……
0: 正是，此乃刺匪羊，将羊肉先用红曲煮透，再染上官袍色，用杏烙调味。圣人以此菜赐宴，寓意皇恩浩荡，赐尔诸子。
1: 这红绫似非仅装饰之物，
0: 红绫珍贵，用其包裹，取其吉祥华美之意。锦帛裱其成，美食享其味。宾客食饼而藏绫，是为沾果皇恩，共沐华彩。这便是我大唐宴席之礼。
2: 宴席主菜，羊皮雅快到。
0: 诸位贵客请看，此乃羊皮雅块，取寻常食材，实非凡巧思，以素净羊皮为宣纸，以八方风物为彩墨，袍人运刀如笔，胸怀丘壑，将烹饪化为一场意在笔仙的创作。今日高朋满座，一如这交融的滋味，我们便以此山河气象与诸位共赏。
1: 公主殿下，齐王殿下，大唐的饮食果然名不虚传，一道菜品便可见其匠心、技艺、气象乃至礼法。大唐文明的厚重，我们深受震撼。正因如此，我昭武大邦的五岳才更渴望能在长安的明月下奏响。可否容我们献上来自远方的礼物？
3: 准。
4: 诸位，这件宝物是由我昭武大邦赤金汇聚顶尖匠人，耗时3年锤叠雕琢而成，它重逾千斤，价值连城。此物乃萨宝瓶，今日特献齐王殿下。
3: 使节有心了。
5: 一二三，
4: 哎呀，早闻中原人物风流，没想到这大唐男儿当真宽袍大袖，筋骨绵软呐！啊！
3: 李供奉，
6: 殿下恕罪，臣刚才看兄弟几个搬得实在辛苦，手里这琵琶不听使唤，非要给他配个乐，受罚。
0: 使节远来是客，本宫也有一件小玩意儿想请诸位一试。此盒名为八窍玲珑，若是有勇士可以不用外力破坏将其打开，本宫就将其中宝物相赠。
4: 没用的东西给我砸开。
1: 够了。
0: 你们或许以为这 这机关合便是精妙所在，这合中之物，才是真正的造化中神秀。此物名为葡萄花鸟文云香囊，其妙不在于镂刻之美，而在于其中乾坤。无论怎样转动，这盛放香丸的香鱼永远持平，里面的香火永不倾洒。我大唐行

0: 不过大唐素来文风鼎盛，不如我们再来比一比为文之道。
1: 为文之道是要比诗吗？
2: 对，比诗，我先来。
3: 这金樽美酒满，火轿胜歌扬，康国都城外，遍地是宝商。啊！
4: 使节这诗三句不离美酒与宝商，但在我大唐男儿眼里，这世间最耀眼的从来都不是黄金，而是铁甲。汉家烟尘东北扬，将军辞家破贼狂，关城一夜早书皇，日暮云沙古战场，出身是汉羽林郎，出贼票骑战云阳，长安宫阙九千上，雄光万丈照八荒。
5: 好事好事好事
6: 好事好事
4: 晚生孟浪，一时兴起，还望齐王陛下与公主殿下恕罪。
1: 这是谁家的儿郎？好大的气魄啊！
0: 王兄莫非忘了文章四友？这位啊，就是杜审言的嫡孙杜甫杜子美。瞧他这股子目空一切的狂劲儿，倒一点不输杜老当年的风范。
1: 好，
4: 多谢先生琵琶助阵。
7: 哪里是我助你，今日被你这几句诗文一击，倒觉着我手中这琵琶也成了横扫千军的铁骑了。
4: 先生谬赞。
8: 米娜公主，这一局怎么算？
0: 大唐的少年果然胸怀天下，我们输得心服口服。不过我们昭武大邦还有绝技献于诸位，来奏乐。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为同点茶剂，驱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此乃我西域之魂，大唐可有此等生命之火啊！啊！贵邦之舞如烈火烹油，果然精彩。然我华夏之舞讲究的是大乐与天地共和。诸位，且随本宫共舞。

0: 兄长，胡月轩天只有籍贯藩玄，若再发不了声，岂不是忘了我们大唐雅音了？
1: 莫急，此等场合，须有与之相匹的主。

0: 外臣今日方知何为大雅。大唐之武，乃是春风化雨，滋养山河。
1: 今日文采飞扬，五岳争辉，更见胡汉相亲，心意相通啊！此乃盛世之相，诸位，让我们满饮此杯，恭贺此情。
2: 穹苍，琵琶吹风是若狂，泥沙漫卷平仲鹤，敢挽银河入琼浆，排箫且歇空喉咙，一曲融通万邦方。
3: 知我者，杜子美也。你这少年眼中有山河，胸中有丘壑，听出了我弦中之意，道出了我心中之景，当为我李龟年一世知音。
4: 姊妹啊，我要漂泊江南，弹了一路的琵琶，以为啊再也无人懂我这弦外之音了。可今天有你的诗在，我便知道啊知音还在啊。
1: 没错，知音在，诗便不能只写一半。
4: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 怎么样？
4: 好，好啊，好事啊！
1: 李姑父，我还想听一曲《大唐之音》，请你再弹一首吧。
4: 好，来。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8: 有没有信心？
1: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9: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记录河南城市焕新的故事，展现藏在街巷烟火里的成长和温度。今天跟记者走进洛阳，去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0: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石油社区，听说在这儿住的人呢，一天的大事小事几乎都不用出这个院门，他们把这个叫做完整社区。那到底完整在哪儿呢？我们今天跟着院里的尤阿姨一起了解一下。尤阿姨好，
1: 来

0: 可前几年可没有现在这么得劲儿，这么方便。
1: 尤阿姨念叨的前几年是啥样？石油社区由15个老旧小区组成，大多建成于上世纪50到90年代，大小不一，有的只有一栋楼，而且彼此分割，居民买趟菜得绕上一大圈，加上道路破损，管网老化，一老一小也没出去，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么多难题要解决，钱从哪儿来？
2: 像纯公益类的话，我们就是向上争取中央预算资金，比如说修房子呀、修管道这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政府发行这个专项债，像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疗养区进行一个外观楼体的这样一个改造。然后第三部分呢，也就是疗养区内部的这种装修呢，我们是引入这个社会资本。
1: 资金到位了，该怎么花？主意怎么定？
2: 钱怎么花呢？是居民说的算。改造之前呢，我们按照完整社区的20条标准，对社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技术体检。同时呢，我们也用民情调研的方式，根据居民反馈的意见，梳理出了9大类25项问题，并且根据这个急难筹判的这样一个程度进行一个排序，在改造工程上抓重点，不撒胡椒面。
1: 体检报告出来，排在第一位的难题是路不通。石油社区92栋居民楼被一堵堵围墙分割成15个小院。完整社区的改造从拆掉小区间的围墙开始。
3: 这就是小儿变大院那个门是吧？
2: 是的。这个院就是在这儿。之前这个路没有打通的时候，就是居民买菜的话需要来回40分钟。路一旦打通了，居民下楼买菜只需要3分钟。
1: 围墙打通了，社区连成片，老旧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配套服务也建起来了。居民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儿，不出社区就能办成。
2: 您看这个地方，原来是企业的内部医院，通过改造呢，建成了现在的乐养居，是我们石油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城市书房呢，就是以前企业闲置的大礼堂改造的。这个呢，改造之前是这个样子，改造之后呢，是成为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的主要场所。
4: 我们要着力放大全国、全省样板项目的示范效应，加快全市完整社区专项体检，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做到缺什么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
1: 今年河南将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1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都要建成完整社区，让完整社区不光存在图纸上，而是落实到每位居民方便生活的每一天。
5: 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新乡开幕。本次竞赛聚焦农业植保核心能力和田间实战需求，设置理论知识测试、农作物病虫疫情识别、防控投入品配置、植保无人机作业4大竞赛项目。全省18个地市基层植保站、社会化服务组织的52名优秀选手参赛。
6: 通过竞赛，加强了我的药剂配置能力水平，同时与全省优秀同行同台比拼，相互学习，积累了更加丰厚的经验。
7: 本次比赛呢，高度模拟田间实际操作，主要考验选手的熟练度、准确度和规范度，也促使选手在以后的实际飞行过程中呢，既要保证这个作业的质量，也要保证飞行安全。
5: 本次植保员竞赛活动既是对全省植保队伍技能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选拔精兵强将备战全国大赛的实战演练。
8: 推动全省植保林广大从业者钻研业务、增强技能、优化服务，为有力保证全省粮食生产安全提供人才支撑。
5: 8月23号至25号，由郑州大学主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河南省气象学会协办的城市气候与健康国际会议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与健康分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国内外4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韧性治理等核心议题做学术分享探讨，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与韧性治理提供重要治理支持。

0: 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关工委乡村振兴关爱助学捐赠仪式在驻马店市上蔡县举行。
1: 本次活动，省市县三级关工委共筹集助学资金160余万元，将帮助607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走进大学校园。捐赠现场，上蔡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向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捐赠资金50万元，河南阳光少年传媒有限公司则捐赠了5000份价值84.5万元的阳光少年报。
2: 阳光少年报现在全国发行大概有230万份，但我们的读者大多数集中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希望通过这次捐赠，让我们的优质的阅读内容能够滋养到更多的乡村青少年。
1: 现场还为家庭困难大学生代表发放了助学金，一笔笔善款，一份份物资，承载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期盼。河南省关工委呼吁更多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到关心下一代事业中来，积极奉献爱心。
3: 这份资助不仅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也让我感受到了十分的关爱。未来我会努力学习，锤炼本领，学生归来时将这份关爱传递下去。
0: 郑州航空港区人才夜市招聘会近日开幕，为求职者带来为期2天的音乐加美食加科技加好港的跨界派对。
1: 在郑州航空港区绿洲公园内，近2000名求职者来到夜市招聘会现场。
4: 主要我现在刚毕业嘛，就想找一个行政岗吧，文员类的工作。意向好的已经加过微信，约过面试了。
5: 那我们目前职能专业方向的需求岗位是60人左右。那今天已经收到了50个左右的简历。然后一线的操作岗位，我们目前招聘需求是200人。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能收到200个左右的意向人员。
1: 这场招聘会由省人才交流中心、港区组织人事部、港区党群工作部等多部门联合举办，专为2026届毕业生、退役军人及各类求职者量身定制。截至昨晚8时30分，共有近5000名求职者到场，收取简历3160余份，128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6: 我们邀请了富士康、比亚迪等港区的企业近百家，提供岗位呢11300余个。同时呢，我们把美食、音乐、还有机器人展演、AI 就业体验、还有文创、文旅这些元素呢融入进来，使这场招聘会呢，更轻松、更有温度。
1: 今天上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化工园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濮阳、商丘、鹤壁三地同步举行。3个园区共有5个重点项目，涵盖煤机化工、新材料、绿色能源等领域，总投资超过35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优化产业布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这是集团战略重组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项目瞄准高端化工新材料和绿色低碳方向，将有效盘活豫东、豫北化工存量资产，在研炼、补炼、强炼上实现新突破，为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0: 这两天，位于伏牛山老界岭脚下的西峡县太平镇迎来绝美晨光，旭日穿透云层，万丈丁达尔光束倾泻而下。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4: 姐，你管闹，我管活。
5: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4: 你不要打我！
5: 喜欢他，
4: 不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样勺彩桃坊，中原粮仓酿。

0: 事，好忘吧。要不要？
1: 看看。

0: 话，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三五年我就能出去。
1: 三五年？一辈子有几个三五年啊？你为了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一出事就让你一个人扛，简直不是人，一群畜生！
0: 哎呀，你也别这样，你不懂，只有背了锅了，那才是自己人，出去之后才能得到重用啊。真的，
1: 你真当他们等你出去还会继续重用？可笑！
0: 这是给我带的。

0: 吃着，汤先喝。快点，别抱着呢，吃着喝。
1: 你又想甩我，我今天就明着告诉你，不可能。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墓碑上都要写我的名字。我那是开玩笑的，那是临乔松之妻，你亲口答应的。我这辈子就两件事，第一件，找着我哥；第二件，就是跟你成家。 35年吗？我等，等你出来，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先回现场。好，您稍等啊。

0: 听说有人花重金保我们出来，是你啊？
1: 对不起，浩哥，兄弟们丢了性命，名分也都没了。
0: 留到青山寨帮他们杀手，说我们几个人还能活着就是万幸。这个怨不得你，要研究怨这吃人的世道。我现在才真正想明白，你老家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舍身忘死地参加红军了。

侦缉队。

没关系，以后会更差，习惯就好。是什么？医书。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需要它。 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沮丧，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病了。这本书就是药方。每当我遇到困难，对现状有些失望的时候，都会打开看看它。你也可以试试，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你别这边是吧？假币厂死了那么多人，咱总得意思意思吧。真钱咱给不了，这纸钱就当是个心意了。

0: 你跟沈小姐感情怎么样了？
1: 我俩没什么感情，就是朋友。
0: 你不打算娶她了？
1: 不都说了就是朋友吗？娶什么娶？
0: 那既然这样，那你跟我回家吧。
1: 你要回家？
0: 是我们两个一起。你爹他特别的想你，平时就是老念叨，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1: 要回你回吧，我的上海还有事情要。
0: 上海太危险了，我才来几天呢，汽车爆炸，工厂枪战，你不走你命都要搭进去的。
1: 我愿意。
0: 姑姑仔，你心好，但你不适合在大城市打拼。
1: 你适合。
0: 我也不适合呀。我之前是觉得上海挺好的，钱多人少，可我现在越待我越觉得不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了？
0: 你想，那天那些车夫都是砸死的，他们为啥死？但报纸上说他们是罪犯。你那天你看到了呀，那那么多大人物他都在场，但他们都绝口不提。姑姑仔，你说一个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很可怕。咱老家虽然穷，但人心好，住得也踏实。其实我都不是怕你死掉，是怕你在这上海待久，也变成像他们那种人。
1: 我不会的。
0: 你是舍不得工作还是啥呀？
1: 我好不容易才进了央行，刚把脚站稳，这回老家我能做什么呀？
0: 英国也有银行。
1: 那是共产党的。
0: 共产党怎么了？跟你有仇啊？是不是他们是造假币了，贩大烟了，还是滥杀无辜了？你知道现在就光咱们村就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吗？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回去。
0: 所以还是舍不得沈小姐。
1: 你有完没完啊？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哪天回去跟我说，我给你买车票。
0: 你不走啊？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持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

0: 然分开，与皆同宽。握敲时，虎口要正对，
1: 紧贴敲颈，食指第一节扣住扳机，三点成一线，瞄准。
2: 后坐力这么大，
0: 没关系，习惯就好。

0: 点成一线，瞄准，对准你的目标。好，棒。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把它想象成你的敌人，准备。

0: 书我看过了。
1: 感觉怎么样？是没有看懂，还是有什么问题？
0: 懂是懂了，就是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吧。
1: 希望。
0: 钟山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为了救国一直都在不懈奋斗，奋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
1: 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可以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你们本以为可以改变些什么，可到头来被改变的只会是你们自己。
0: 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就能做到吗？
1: 我相信一定可以，我愿意用我短暂的一生去印证，
0: 哪怕是生命。
1: 是的，就像你哥哥一样。我是在德国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回到上海加入了组织。一开始我也不懂什么叫革命，只喜欢一个人行动。直到有一次，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和往常一样，我一个人执行得很顺利。可是在撤离的时候，敌人的后援突然出现，想要偷袭我。一位同志及时保护了我，自己却牺牲了。我们不认识彼此，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保护了我这个陌生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自己牺牲了。我难过了很久，一直都无法面对。我觉得我亏欠他，亏欠他的家人。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叫同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叫组织。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共同努力，所以团结一心，不服彼此。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我倒下了不重要，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同志，他们会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会生活在幸福、富庶、繁荣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2: 这也是先生一直的理想。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而不是只嘴上说说。

0: 你也从南京赶回来的，
1: 形势危急，耽误不得。针对日本的挑衅，中央什么态度？
0: 周方是否好？
2: 一帮官僚竟然笃定日本人不会在上海开战，全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这不是丧权辱国吗？
1: 九一八在前，国府这种反应毫不意外。
2: 日本这次在上海制造日清事件搞摩擦，为的就是开战去提条件，这些都是做做样子罢了。你说南京啊，上上下下不把时间花在备战上，反而去争论怎么避开战争，这不可笑至极吗？
3: 先生在会上据理力争，可是国防部那帮官老爷们根本听不进去，说咱们央行是搞金融的，对战争是外行，让咱们别干扰决策。
1: 他们要是能听劝，那东北至于丢了？连南宋的文官都天天想着北伐，可他们倒好。
2: 董事长，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把咱们央行所有的档案啊、资料啊赶快整理一下，战火真烧过来，咱们搬去租界的话可以勉强的维持运营。
1: 行，你放心吧，我去协调。
4: 谢谢了。
1: 好，
4: 先生喝水。
5: 啊，
2: 不然你们家是在闸北，那是十九路军的驻防，而且离日租界很近，真打起来的话你们那儿最先遭殃，尽快在租界租一套房安全去。
5: 好。
6: 是什么药？
7: 哎呦，对不起，搞错了，来，顶一下就行了。
8: 你身边走动的全是大人物，根本你消息很灵通啊！你从中医讲讲，红短命的东洋人会给打回来吗？
6: 一定会的。虽然国府已经全方面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但我推断，日本人还是会打的。
7: 行，东阳您等过来，哥们，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8: 是，
6: 大家最近就先躲一躲吧，我们不出门就先别出门，有条件的话最好去租界躲一躲。
7: 租界？那租界多贵啊？
8: 就是，
7: 我们哪租不起啊？是不是？我这不开玩笑
9: 的，跟老百姓有啥办法啦？南京这帮官老爷平常只晓得骗老百姓钞票，吹牛逼，一到关键辰光一定乱忘吧？
10: 不当真？
9: 那钞票回来，
10: 把钱都拿回来。
11: 又要打仗喽？
9: 不至于伤得那么厉
11: 害。又要死人了。
9: 这还用想吗？你们看。
1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
13: 花溅泪，
12: 恨别鸟惊心。
13: 再背一遍。
12: 可是我已经记住了。
13: 妈妈让你再背一遍。
12: 哦，好吧。国破山河在。
13: 再大点声。
1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今天是日方威胁的最后答复日，市政府已经答应日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不知道日方会作何回应。
1: 市长真是从善如流啊，没想到亲自向日方道歉，停止一切救援活动，不得抵制日货。那接下来，是不是整个上海都得说日语啊？

0: 沈总，那部会议耽搁了，所以沈某来晚了，多担待。
1: 沈坤，来，走。
2: 李龙，
3: 这日出发，南洋是金融的顶梁柱，各位理解。快请吧。
0: 看沈坤这个神态，今天的情况恐怕不简单啊。
2: 今天确实有两件事要拜托各位，一呢是希望上海的银业工会。
3: 响应总工会的号召，无限期的停业抗议日本。二，十九路军的军饷必须要筹措。哎呀，搿两桩事体啊，侪是蛮麻烦啊。搿小日本虽然已经开战，但是之前啊，伊拉已经帮英美的领事啊打过招呼了，保证过。 绝对不会帮自家。侬现在叫阿拉几个人啊，参加排除的闲话啊，搿勿是让自家跟工商部门为难嘛？
4: 国难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人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5: 当然了，我们呢，肯定是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心里。只不过。 我们也刚收到南京、武汉的工会急电，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这个时候，让我们停业、停止结算，他们恐怕不答应。
0: 这个时候，人心必须要齐。停业，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也是德法英美的态度。你们都是外资对家，你们不停业。
3: 而日本就更相信各国的列强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只有你们停业，国际舆论才会掂量一下公益到底站在哪一边。沈顾问讲了不错，搿上海要是真的被小日本占领的闲话，尽管阿拉有英美的背景，但是将来的日子肯定也是勿好过的呀。但是。
0: 要是无限期的排除的闲话呢，搿就有。我说了，要的就是一态度。无限期不行的话，那就停三天，三天可以吗？
3: 哎，三天表示一下阿拉态度，我看是可以的。哪？
6: 可以。
0: 第二个问题，十九路军的军饷，这个沈某不能让。 外面炮声隆隆，都听见了吧？十九路军是上海的抗日主力，两个月没有发军饷，而我们政府的户口上面只有300万，每个月正常开销2200万。但我觉得，仅什么，不能仅军饷。所以诸位，拜托了。
7: 十多万人！哎呀，徐副总拿着大棒子，我们赶人！
8: 哎呀，
7: 徐副总，要去上班，我带老大出去追逼一逼吧。能进一个人是一个人。
8: 小吴啊，能就一个人，你好歹多少人进去啊？讲不好一个都进不去。
7: 别呀！哎呀。

0: 全都压在港口了，想要从租界把这些物资转运到华界的十九路军手里边，太难了。那不如让我试试吧。你是？你怎么试啊？是，日本人虽然不敢在租界动手，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自警团和特务浪人，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把物资从租界运到华界，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华界当场截杀。
1: 不是什么知道呢，先生。

0: 就应该有钱出钱，有力使力，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2: 威哥，我把消息带到了，好个邓，坚持，坚持下。

不是给十九路军拿命打鬼子的国军兄弟们送，所以这钱我们用不上，给国军兄弟们留着。

0: 是，才几天我见就不认识我了，
1: 林队长，真是。我们行里既是友军送物资的，你们这是敢死队吧？罪犯不当敢死队当什么？弟兄们，来活了，抓紧上马，上到个危机，走。
2: 是。
3: 怎么就那么多灾多难？想不通。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4: 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8: 看见
1: 了，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9: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 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别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 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告，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12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234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运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池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明和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横

0: 通英列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四十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十四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及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3: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近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型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5: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

0: 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地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1: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0: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西
5: 所在的千亩纳盐碱水稻。
6: 现在的位置呢，是在
7: 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9: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0: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经世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破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筹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

0: 来，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1: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2: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0000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2: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3: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2: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3: 没错，
2: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4: 主持人好。鹏飞好。你好。
2: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4: 谢谢。
2: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3: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2: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3: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2: 因为为什么？
3: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2: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2: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4: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2: 几月份？
4: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听到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2: 急的是吧，
4: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2: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4: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2: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3: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2: 女司机。
3: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3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2: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4: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2: 所有的救援 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4: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3: 是这样的，谢谢，谢谢鹏飞，谢谢。
2: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

0: 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1: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2: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2: 诚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4: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 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
2: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1: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5: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是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 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十二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听经济，办办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录时代华章，感谢各位手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2: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聚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一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语言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台语，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百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

0: 民互鉴。
1: 好，谢谢，再次祝贺。
2: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1: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3: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4: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
5: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
4: 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冯春伟，有请。
7: 主持人好，
6: 欢迎，
7: 大家好，
6: 这里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7: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

0: 我们很想替他找，
1: 嗯，
0: 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
1: 嗯，
0: 我们密集的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赛考斯。
1: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自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2: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1: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赛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2: You are Prado. Hello.
3: Yes, you too.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2: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3: I will try.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2: 哎呦，每次听到她3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1: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2: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
1: 嗯，
2: 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
1: 嗯，
2: 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1: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2: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0: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你，
2: 谢谢主持人，
1: 多保重，
0: 谢谢主持人。
1: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的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的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仓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 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3: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好，谢谢，再次祝贺。
3: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4: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3: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2: 祝贺大家。
5: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再次祝贺。
3: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6: 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凡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弄，我管活。
7: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拉我，拉我，拉我，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0: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扬州古城实在的牛，七十二行手艺样样有，石雕毛笔唱泥呀，画有那云雕冲九天。
1: 每天早晨，扬州古城的钟楼前，人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听上一段当地的干板腔。这种全凭演员一张嘴干说的表演，把古城里的七十二行手艺描绘得惟妙惟肖。浓郁质朴的乡音，不仅唱出了古城的过往，也成为扬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2: 扬州古城的生活热闹中又带着一些恬静，这份恬静伴随着古城千百年来的繁盛，一直走到今天。七十二行城这个特别的称谓从古至今从未改变，而这个称谓的背后蕴含着的是这片土地的传奇过往。
1: 扬州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北靠吕梁山，南依峨眉岭，古老的汾河从古城旁缓缓流过。世世代代的古城人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渔猎耕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淡生活。因为当地的黄土层下都是紫中带红的山石，人们便依石头的颜色称这里为扬。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扬州古城始建于隋开皇三年，而在那之前，扬州已经走过了很漫长的时光。

永州有文史记载历史已经有2600多年了。由于我们这里土地肥沃，河流纵，地理位置优越，公元前668年，晋献公就把晋国国都迁到了这里，史称四维城境。

0: 秦国借粮。然而晋国绛都距离秦国雍都路途遥远，山水相隔，又想把大量粮食从秦国运回绛州绝非易事。如果选择陆运，山路崎岖，车马难行，而沿汾河入黄河进渭河的水运之路则要方便很多。但是如何在短时间内造出足够多的大船，成为了一大难题。
1: 晋惠公集中全城武将开始操船，他下令把咸水的粮食全部留给操船的船工，并按完成任务的进度和质量分配给船工。武昌船工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操船运动。
0: 在梁之州一路从秦国雍都沿渭河、黄河、汾河抵达晋国绛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漕运，史称泛舟之役。
1: 千里之间船为绳结，船面非常壮观，说明那时候我们这儿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里人用自己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也印证了这里有老话，有门手艺饿不死人。
0: 泛舟之役解救了深陷粮食危机的晋国，也让古城中自此有了有门手艺饿不死人的说法。虽然历时83年的晋国绛都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历史记忆却融入到了绛州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当地古老的乡土文化。坐落在古城中央的荀子广场是绛州人的精神高地。荀子生于斯，长于斯，是战国末期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劝学》中留下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的绛州人。荀子路、荀子院、荀子广场，古城人把荀子的名字留在生活中的每一处空间，也把荀子学无止境的理念融入到古城千年的历史演进中。
2: 现在在绛州古城依然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做有门手艺饿不死人，这份淡泊和从容在古城的不断发展中时刻相随。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绛州古城因为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度成为山西南部非常重要的水旱码头。
0: 绛州古城从隋代开始营建，漫长的岁月，不同时代的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古城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征，由西向东依次分布着绛州大堂、钟鼓乐三楼、龙兴塔、文庙等造型各异的建筑，记录着这座古老城池曾经的繁华。每逢周末，票友们总会三两相约，在古城的月楼上唱上一段他们喜欢的蒲剧。人们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仿佛回到了1000多年前两鬼治水的那个时代。
3: 水清清清明暗，水追长方百姓远，微微长有两米远。
0: 蒲剧《两鬼治水》讲的是隋代开皇年间绛州临汾县令两鬼引水入绛的故事。古城中有一座隋代园林，浇灌完万亩良田的河水流到这里汇聚成潭，于是便有了这座绛首居园池。这座隋代绛州县令的后花园是中国北方古老的园林之一，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园林。据史料记载，隋朝时建起的园池以水为主，

园中建有五处庭轩，一处堂屋和一座入园门，建筑形制简洁明快。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官衙州牧的添建维修，1400多年的岁月里，古老的将首居园池完整记录了从隋唐时期的自然山水园林，到宋元时期的建筑山水园林，再到明清时期的写意山水园林的中国园林发展史，展现了各个时代独具匠心的造园艺术特点。园池中亭台楼阁古朴典雅，曲径小桥错落有致，古树假山景色宜人。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文化大家都曾在这里吟诗作赋，设计者的智慧和匠人们的高超技艺在他们的咏叹中获得了永生。

0: 铿锵奔放的绛州古乐再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面阔七间的绛州大唐彰显着绛州古城在唐朝时的地位。那时的绛州不仅是军事重地，也是唐朝时的钱币铸造中心。
1: 天下楼九十九，而绛州三十。唐天宝年间，绛州铸造钱币的铁路增加了全国的40%。到了乾元年间，唐朝的钱币铸造基本上全靠绛州。
2: 自古以来，哈，绛州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0: 漫长的历史岁月，消弭了古城中铸钱炉的痕迹，只留下钟楼、鼓楼、月楼上的响铃声声，仿佛当年运送钱币的车队久远的回响。古老的街巷依然保持着唐代传统的里坊格局，三关、五坊、62巷。现在的古城，历代留存的砖雕、石雕、门墩、石狮随处可见，有不少人还以石雕为业。形态古朴雅致的石雕源源不断地销往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为绛州石匠赢得了好名声。
3: 四五里脸摸着不漂亮。
0: 嘉玉顺出生在绛州的石雕世家，祖上几代都是石雕匠人。
4: 啊，就这个还挺重的。
3: 对，这个还不是最重的。
4: 这还不是最重的。
0: 嘉玉顺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石雕手艺，在他的记忆中，最初学艺时，父亲只让他帮着干一些粗活，每天对着大块的原石不停地敲敲打打。
3: 每天起来就是不停地吃石头，连手指都磨就要血泡，疼得不行，可是还得继续干，为了练功夫，最后手上还磨一层的老死肉。要练的非吃哪的就是哪的，非着哪块掉就是哪块掉，这才是第一阶段。
0: 三年过后，父亲看他凿石的位置和力度越来越精准，手法也越来越熟练，才让他和师兄们一起学习雕刻。
3: 要想把石头活干好，必须得下苦功夫，有了功夫以后呢，才能慢慢地找到这个干活的技巧。人成肥，只要功夫深，铁柱磨成针。
0: 一代一代的绛州石雕匠人，就在这叮叮当当的精雕细琢中，实现着古老技艺的突破和创新。传统的手工技艺也在一代一代的接力传承中走到了今天。年关将至，古城中增添了许多喜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木板年画。清脆嘹亮的吆喝声和欢声笑语，编织出这座千年古城独有的韵味。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是。

0: 在做什么呀？
1: 这个是那个咱们那个酱的木板娘。
0: 啊，您好。
2: 呀，你好，你好。
0: 你好，正忙活着呢哈。你看看这年画都有过年的气氛了。
2: 年味都来了。
0: 这是您最近做的？
2: 对对，这是我最近做的。
0: 哦，那现在这个还能看您怎么做出来的吗？
2: 可以的。
3: 绛州木板年画起源于北宋，兴盛于清。20世纪80年代，由于批量生产的工业年画占领市场，手工木板年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在绛州这座72行城中，依然有很多传统手艺的守护者。
0: 看这木板年画了，
2: 哎呀，家里还多的是，
0: 里边更多，
2: 更多更多。
0: 继续看看。
2: 我是在这个17、18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木板年画，特别是看完这个套色的这个颜色搭配啊，这个人物造型啊，怎么能那样真美的真呢？后来我就这个拜师傅这个，学习做这个木板年画。
3: 当年跟随师傅学艺有500所和师兄两人，师兄头脑灵活，手脚麻利，半天干的活500所有时一天也干不出来。
2: 那这个师兄呢，那人特别聪明，干活又利索，那师傅也特别喜欢他。师傅每回布置好活以后啊，那早早就干完，人家就放弃了。我这个人呢，手也慢，也没有人家干活干得好。
3: 师兄干活快却贪玩，师傅交代的活儿一干完就跑得不知去向，为此师傅还发了好几次火，可聪明机灵的师兄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次师傅让两人各做一件作品参加当年的木板年画展，
2: 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年画做好。有时候为了这个一套工序，我都搞到半夜，这个对白呀、上色呀，这个要快还要对准，才能印好年画。
3: 虽然天资不如师兄聪慧，但经年累月的勤奋终于见到了成果。当两人的作品出来时，500所的年画明显优于师兄。师兄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嬉笑玩闹的懒散中落下了距离。最终500所的作品被师傅选中去参赛，还获得了大奖。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朴素道理从此深深地印刻在了500所和师兄的心里，他的师兄也收起了玩心，一心一意学起了年画雕版的技艺。历史上72行城在明清时达到鼎盛，那时晋商崛起，绛州也从古代都邑军事重镇逐渐转变为水路码头、工商名埠。那时的绛州客商云集，往来货物络绎不绝，与山西其他地方的商人行走四方、低买高卖的生意不同，绛州商人大都买卖本地的商品。一时间各地的手工匠人纷纷涌入绛州，一首《走绛州》的小调唱出了当年手工艺人走绛州的盛况。

0: 一曲欢快的《走绛州》在黄河两岸传唱了上百年，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让当地的商业和手工业齐头并进，蓬勃发展。当明清晋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时，南极奇树的针织、刺绣、漆器、雕刻等商品便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各地。
1: 历史上每年三到九月是绛州航运的黄金季节，那时的古城南门外汾河滩上帆帷林立，人声鼎沸，满载的货船在这里出发，通过汾河、黄河、渭河驶向太原、长安、洛阳等当时重要的城市，当地也就有了拉不尽的一城关、运不完的绛州城的说法。

0: 人口的流动促进了思想的包容和当地文化的发展。绛州古城汇聚了东西方的义学四教，程朱理学在绛州发展出绛阳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辛权、党成、李毓秀被并称为绛州三贤。《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更是被誉为北方圣人。农历11月17是李毓秀诞辰373周年纪念日，李氏后人正在举行一场家族祭祀。古城人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学和教育大家。
1: 我们这里呢，被称为72行城，各行各业的受益人呢，他们几乎祖祖辈辈都从事着一种行业。《弟子规》里讲，居有常，业无变，也就是说，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0: 居有常，业无变，绛州人始终坚守着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神，把自己的手艺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像毛笔一样耸立的龙兴塔正对古城南大街，这里是古城的中心点。龙兴塔所在的龙兴寺中保存着一块唐代的碧落碑，石碑上小篆俊秀，笔法工整，但后人却难以认读。这块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珍品的古碑，以其清秀俊雅的古篆、精妙无双的镌刻技艺而闻名。无人能识的碑文又为古老的石碑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为古城中文脉绵长、工艺非凡的代表。绛州曾是与湖州齐名的毛笔产地，有南湖北绛之称。古城中的中丞巷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古匠笔墨一条街，当年有九家老字号，姬文斋笔墨庄就是其中之一。
2: 张老师，
3: 哎呀，你好。
2: 你好，正忙着呢。
3: 啊，
2: 我看这边有一幅老照片，这个是、
3: 那是我父亲。
2: 哦，所以您的手艺是跟父亲学的？
3: 是跟我们父亲学的。
2: 您父亲是
0: 张喜亭，是这家老字号的主人。照片上的人是他的父亲张永福。当年张永福从河南起源来到绛州，在汉文斋当了一名学徒。毛笔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有72道工序，没有十几年的功夫难以出图。要想学成制笔，首先得耐住性子。
4: 我爸爸宅人吧，就是悟性比较高，没有几年就把我制作笔墨的手艺吧都学会了。
3: 但是嘛，他从皮件嘛，没有就是那师傅做的好。
4: 过去人不是常学，教会徒弟俺个是师傅，所以我爸爸心里一直觉得吧，他师傅还留了一手。
0: 年轻的张永福有些灰心，每天过得无精打采。直到有一天，他从师傅门前走过，无意中听见师傅跟师娘说：“永福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只要他肯吃苦，踏踏实实干上10年，咱就把制笔的绝活交给他。”
4: 我爸爸贴了以后嘛，心里就觉得有底儿了，
5: 也有盼头了，干活吧就越勤勤了。
0: 一晃10年过去了，毛躁的小伙儿逐渐成熟了起来，制笔的手艺也日趋精湛。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永福突然想起多年前师傅说过的话，提出请师傅传授制笔绝活。
3: 师傅笑了笑说：“哎，绝活就在你手上了，所有的绝活我都已经交给你了。”
0: 原来师傅当年看出了小徒弟的心思，怕他急于求成、学艺不精，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故意说给他听。
4: 其实哪有说绝活呢，师傅吧就是想通过打磨来磨练徒弟的手艺和信心，只要肯用功，踏踏实实地把每一工序做好做精，
5: 时间长了吧，功到自然成。

0: 公道自然成。手艺人成功的秘诀简单而实用。在绛州，一辈辈的师傅不仅把手艺的技巧传给徒弟，也把人生的智慧交给了后辈。就在这薪火相传中，72行城的一门门古老手艺代代相传。如今张永福老人已经离世，纪文斋笔墨庄传到了张启廷手上。张启廷又在给他的儿孙们讲述父亲的故事，希望脚踏实地、公道自然成的秘诀永远留在手工技艺的传承之中。
1: 当时家里熄火。
0: 进入新时代，绛州古城越发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古城里的手工匠人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乌箭朱线，行云流水，这就是曾经失传多年的绛州云雕。何俊明是这项手工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2: 就主要是云纹图案。
3: 哎，主要是云纹图案。
2: 嗯，这个刻起来难不难？
3: 刻起来，马上这是个硬工。
0: 20世纪70年代，15岁的何俊明进入县工艺美术厂上班。一开始，他主要是画云雕图案。
4: 我勾了勾线就勾了5年，就是喜欢的东西。你因为你学到地道工序学后，你就琢磨下的，我下的东西哪个地方为什么弄不好，我就要想办法，也跟着别的工序的师傅去帮忙去干。他都怕你弄坏，他就会细心的给你说。
0: 云雕工艺有60多道工序，一般人只能掌握1-2道，最后完整掌握全套工艺的只有何俊明一人。如今深知学艺艰难的何俊明主动把全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徒弟们。
4: 我对我们这些徒弟们，我毫无保留，不是说他们来找我学，是我主动就来去教他们各道工序，你能学你想知道的我都会教，就是为了让这个工艺吧传承下去嘛，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的学会。
0: 手艺的传承是一场永无终点的接力长跑。绛州邓泥砚由于工艺复杂、烧制困难，在清朝末年就已失传。为了让这一古老的技艺重返光彩，令涛和他的父亲曾有一段艰难的探索。
5: 怎么说呢？就是成泥砚，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就是怎么做呢？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觉着跟这个可能有关的。我们就搜集下来，你这个砚台是什么形状的，如何做，对吧？不同的朝代是什么造型的，啊，它什么风格的，你这都要研究。
0: 汾河在绛州拐了个弯，给古城留下了制作邓泥砚所必需的泥土。为了找到烧制邓泥砚最好的材料，令涛和他的父亲跑遍了汾河沿岸，对各处的泥土进行了采集编号，一遍遍地反复烧制实验。
6: 对，很黏，嗯，可塑性特别高。
5: 我们的前10年的时间呢，就更多的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恢复这个技，就是工艺流程。而且我们前10多年呢，几乎没有砚台，我们没有成品。我们那个时候主要做什么呢？就是拍小泥片，
6: 你就完好无损，
5: 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泥片，就是不同的配方，这一个小泥片，然后做上一批，然后标号编号编上以后，然后就是烧出来，然后再对比，不停地做实验。
0: 30多年的探索与坚守，林涛终于让绛州邓泥砚这项古老的技艺得以恢复。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邓泥砚文化，他又建起了邓泥砚文化园，并且召集了许多非遗传承人免费进驻园区展示技艺。林涛希望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加入到72行技艺的恢复、发展和创新当中。如今，绛州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达到了33项，手工业产品多达25类、1800多个品种，从业人员近万人。 老的七十二行，在新的时代再次扬帆起航，续写辉煌。绛州古城，这座承载着古老历史和文明的博物馆，这个跨越历史的多元文化时空，正在新的时代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地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地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生活中的朱帅活泼开朗，与擂台上的凶猛大相径庭。2019年，这位冷门之王用拳头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奇迹。
1: 大家都说我是遇强则强那种的冠军杀手，头衔越强，在我手里，就是坚持的时间就比较短。
0: 年初 TKO 巴西名将法布里，年末又点胜武林风63公斤级世界肌腰带得主昭九玉贵，终结了两人的对华连胜记录。尤其是年终 TKO 日本名将补布公也，让朱帅在世界搏击界名声鹊起。在最新一期的世界踢拳排行榜最轻量级榜单中，朱帅杀入世界前五，并被评为2020年1月最佳拳手。
2: 红方选手2016年的新人王，作为武林风的搏击新星，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怎么来啃这块硬骨头。有请中国

0: 들어가는 노래.
1: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这是武林风与 Crush 的番战。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1: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哈，叫大将战。
2: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1: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很关键。
2: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地补的。
1: 对，
2: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普普公，也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三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朱帅还比较年轻，所以呢，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2: 是
1: 啊，觉得年轻的时候要哦，
2: 哇，后直加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轻松啊，这个。直接制止！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1: 哇，朱帅太帅了！
2: 是，
1: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不上，
2: 是。
1: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出战，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2: 是。
3: 1ラウンド59秒、1ラウンド59秒、赤コーナー、朱帅選手の KO 勝ち。

0: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朱帅，来自新武创新俱乐部的，而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1: 好，这个法布里大家可能比较熟了，他来武林风打过几次的，他打63公斤三局战胜方飞达，打60公斤呢是两回合西级的这个卢拼搏，然后还有点胜的陈勇。那赛前我们的严雄老师，日本的，特别跟我打听的这个法布里的实力啊，因为他很担心未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他会来挑战朝九玉贵啊。
0: 哦，他既然向你打听，就可见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布里是有这个实力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朱帅，朱帅也是在我们这个擂台上逐渐成熟起来了。
1: 对的，
0: 今天的这个短裤也很跟这个季节很相配，我觉得冬天了，穿了一件带毛毛的短裤。
1: 是，那上一次啊，在我们的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杯一轮游啊，对上法国的丹贾尼啊，因为对方的拳法比较突出，也把距离控制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的朱帅无缘晋级到决赛。
0: 看一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1: 是。在上一站不久前的这个朱帅的加拿大那一场比赛，其实打得也比较僵，也还没有放得很开，所以希望呢今天的状态呢能稍微在这个发挥的多一点。
0: 对，其实真的希望朱帅在擂台上哈能跟擂台下的他是一个样子，因为生活当中的朱帅是一个很逗的、很开朗的、很放得开的一个男孩。
1: 对的，现在我们要小心呢，现在的一个法布里啊，因为最近受到爱尔兰的一个拳击教练的教导，所以他的拳法变成比较规范了。过去他的拳法是带着巴西的一个狂野，比较乱的，现在非常规范，要小心。啊，现在你看这个法布里场下的一个教练慢条斯理的来教他要怎么打拳，节奏控得很稳。
0: 我不知道法布里能不能够听得到啊？
1: 是，
0: 因为他声音也很小。
1: 是，也很小，应该是听得到，他才会那么小。哦，漂亮哦！这个整个分散式的攻击让朱帅不知道怎么去防守。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现在法布里具有这个身高的优势，然后又能够换架，然后他的拳法呢现在更细腻了，包括他的步伐很有飘忽的这种阿里式的感觉。哇，糟糕，哇，这回合朱帅被打到好几次啊，都是有效的击打。
0: 还有十秒，
1: 是。尤其你看这个法布里居高临下，高个打矮个的好处是什么？我高的看矮的，你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待会这个法布里在第一回合就已经有了，他把对方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你一动我就后仰。
0: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1: 那法布里第一回合已经玩完全集的，也许第二回合呢他的西集会出来。
0: 对，
1: 因为法布里的哲学他就是说我是等待着一击必杀的机会。所以你看他也没有完全发力。
0: 对，
1: 那过去呢，因为法布里的手很长，他喜欢呢拳法落空之后整个就是老鹰抓小鸡般抓过来做西撞。现在是还没有，纯粹打拳击。
0: 对，他可能觉得目前打拳击还是能够占优的，
1: 因为现学现卖嘛，刚练
0: 完。
1: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恢复不过来了，应该是没有机会，我们看走眼了。
0: 我还想说朱帅今天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对付法布里了，结果
1: 没想动动断了。
0: 哇，真的没想到
1: 法布里可能会后悔啊，我打得太放松了。
0: 对啊，我们还

0: 我的杀招都还没出来就倒了。
1: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1秒，红方 P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2: ，winner。

0: この2年間、自分は対中国人選手相手に不敗という成績を収めています。2018年、自分は一晩で3連勝し、60キログラム最強の選手として WLF グリーン風のチャンピオンベルトを巻きました。
1: 2019年、我替补出战日本，最终 KO 日本 K1 冠军松树中野，一招功成天下知。
0: あの一戦を見て、ジュー・シュアイ選手を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いつか僕とジュー・シュアイ選手が戦う日が来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した。
1: 曾经我离挑战你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
0: 自分たちのスタートラインは違いますが、今は同じ目標に向かって共に進んでいます。
1: 这场比赛就是年轻力量的宿命对抗。武林风，我来了。
2: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辽宁昌信的朱帅，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朝九玉贵。朱帅刚刚获得了这个第二届世界军拳奖的最佳 KO 奖。
3: 是。朝九玉贵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那第四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一年再回到我们武林风的擂台。
2: 朝九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
3: 是
2: 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
3: 朱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ush 王者普普公爷的情况，强毒的这个我们的腰牌位选手赵九玉贵，
2: 哇，先给了对手一个读秒，但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3: 这场不是卫冕战，
2: 对，
3: 朝九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
2: 是，这只是一场超级战，
3: 是。但是呢，这个强毒真的是振奋人心。哦，朱帅的机会，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赵九玉贵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就比较难打；如果选择对攻的话，对朱帅比较有利。现在赵九玉贵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
2: 是，
3: 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过去他老爸第一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帅打倒之后，
2: 对，
3: 紧张了，
2: 不得不下指令了。
3: 其实赵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一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普公爷，他觉得非常了不起啊。紧贴。我们的朝九玉贵一年后的这朝九赌，
2: 这位就是
3: 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
2: 他是空手道高手，
3: 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朝九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练。好，惊涛骇浪之中，
2: 还有10秒。
3: 朝九玉贵撑过了第一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
2: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气氛很紧张
3: 啊。对。
2: 好，第二回合比赛。
3: 事实上呢，在这个。

0: 朱帅第一回合击倒了赵九玉贵的那两拳，跟在KO 的普布宫也是一模一样的啊，他都是一个假勾拳真直拳，一般外人是看不清楚。那时候我特别找了朱帅把这个东西问明白，录了一个视频，还好赵九玉贵老爸没看到，所以又吃了同一招。
1: 其实有时候你看哈，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
0: 对，
1: 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
0: 对，
1: 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
0: 其实张涛啊，他对于赵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赵九玉贵，就是因为赵九玉贵节奏很快，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赵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赵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
1: 对，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
0: 是。再来，那当然了，这个赵九玉贵啊，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所以你看这个赵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
1: 他的不一样在哪？
0: 他们第一个是重视内在那个核心肌群的修炼，他们在山上修炼，同时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再来，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那要注意啊，我们的赵九玉贵会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赵九太阳刚刚用这个三日月醋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
1: 是
0: 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
1: 对。
0: 今天呢，其实我觉得赵九玉贵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就不像以前的赵九玉贵了，这感觉了，就是一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
1: 就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
0: 原先去年十一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所以就把他推掉了，就变成受伤一年后的第一场比赛。
1: 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对，刚刚朱帅吃了一腿的架。前两回合这个赵九玉贵的战术失误，因为他拼拳，但是第三回合呢，赵九玉贵开始用腿法了，朱帅要小心。哇，
1: 而且启动的速度也较快一些。
0: 哦，朱帅的头部跟这个腹部都已经被击打有效果了。刚刚赵九玉贵很有技巧，把朱帅压倒在地。现在这个赵九玉贵大爆发了，朱帅小心，千万守住这一回合。哦，又一个跳膝，哇，朱帅陷入苦战，没想到呢，这个赵九玉贵第三回合大爆发。
1: 对，好，不要把背转向对手。
0: 对啊，这个是我们赵九玉贵的抢背的技巧，是赵九抢到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又抢背了，你看。
1: 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
0: 对的。
1: 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意思，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对，让裁判去提示。
0: 哦，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了，对于赵九玉贵的第三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赵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跟老爸的一个家传的。

0: 这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
1: 哇，今天朝九晚五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从第一回合喊到第三回合。
2: 对。哦。
0: 朱帅卯足了全力，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
3: 加油，朱总！
4: 小心他的背膝啊，小心他的膝盖。
0: 好，至于朝九晚五的这个入门战，就是3月28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所以规定一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再来，哦。说一下，
1: 还有10秒。
0: 对，朝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呢，他拳里面夹着西法，不好对付。哦，哇！
5: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29比27。29比27。3号裁判29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朱帅，感谢朝九晚五。
6: No head, no eyeball. Chinese loaded one. No take down. No clinch. OK, good luck.
7: 超市里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预约拨打热线400106565。
1: 好，这是 WIF 63公斤级国家级紧腰带八人战的8进4B组的第二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哈。首轮，我们首轮的对阵是由抽签来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红方方飞达对阵蓝方选手朱帅。嗯，两个人在这个超级王者战当中有过一次交手，
8: 是，
1: 当时虽然已经无缘出线了，但两位的那场比赛打得让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热血沸腾。
8: 是，
1: 当时是朱帅获胜了，这是两个人的二番战。
8: 对，所以方飞达今天能不能复仇成功啊？啊，看一看这场比赛。
1: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三位选手是顺利、王志伟和马文康，
8: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1: 哎，很谨慎啊。
8: 是，方飞达我们也非常熟悉啊，拳法非常突出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啊，好像还
1: 弱一些
8: 、啊，因为要不就是给别人重击，要不就被别人重击。所以在这一块，就是攻防两端还是要平衡一下。
1: 对，你有很重的拳法 KO 对手的能力，你也要有这个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8: 是，因为在你拼拳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对方就有一拳会打中你。
1: 这个抗击打能力，除了我觉得有一方面是这个先天的因素，就除了这个之外，在后天的训练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去加强上去？饮食要注意吗？
8: 饮食倒是没什么要防的，还是要把这个下巴。练粗一些，
1: 下巴练粗一些。
8: 但这练抗击打还是有方法的啊。朱帅我们比较熟悉了啊，然后他的高光时刻啊，
1: 对，2019年的高光时刻，
8: 对，
1: 然后这 KO 了日本62.5公斤级世界冠军，日本 K1 啊，62.5公斤级世界冠军补步公野，另外还终结了这个朝九晚五的对华连胜。
8: 是，
1: 这个朝九晚五也是这个就60这个级别比较恐怖的，
8: 就是在中国好像对除了朱帅那个打了将近9场的比赛没有输过啊。
9: 哎。

0: 好，第一回合最后一点时间，给我扫，空了。
1: 下把坐着，下把坐着。
0: 啊，就是说两个人还是打得比较谨慎啊。
2: 是，
0: 对。对，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清楚，你也有终结我的可能，我也有终结。
3: 我也有。
2: 爸。
3: 然后第二回合的比赛，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一幕。我看到朱帅的边角这边，王志伟在为他做指导哈，在帮助他去放松。
0: 是。
3: 那王志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哈，如果说在半决赛当中，
0: 是有这种可能
3: 这一场朱帅获胜了，半决赛两位再获胜，那
0: 决赛两个人就有可能啊，因为在上半区这个王志伟是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已经脱颖而出了。然后
3: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设想，
0: 设想啊，
3: 但不要影响大家看现在的这场比赛。
0: 但我觉得那样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因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嘛。
3: 其实我们看这次参加这个63公斤及 WIF 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八个人当中，其实创新系的运动员比较多，新武创新、上海新武创新，还有这个辽宁创新。
0: 是。
3: 可见在63这个级别，你们俱乐部这个高手还是
0: 培养的新人比较多吧？
3: 哦、
0: 对，我们来看到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还是并没有着急。这个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出方飞达的眉骨被撞开了。
3: 你刚才也有示意了一下，
0: 是
3: 就撞了一下。
0: 撞了一下。
4: 好，
0: 要处理一下。
3: 处理一下。来检查一下眉骨撞开的这个伤口的深度以及长度，然后拿粉纸进行止血。
0: 两个人还是要稍微拼一下，尤其作为朱帅来说，要去拼对方。
3: 因为这种节奏的话，那都要找机会，那就是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好。
0: 是。
3: 其实如果不拼打起来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少一些，我觉得。
0: 都想着对方把这种机会给奉献上来，我觉得还是机会还是自己去争取，
3: 是
0: 继续把握，就是在不停的进攻当中去找准这种机会。
3: 对，而不是在等待寻找机会。
0: 是。等的时间有点多，好。对，我觉得方飞达，因为两个人二番战嘛，一番战已经输给对方了，所以哎呦好，前摆拳一命中，欢迎刚洛啊，这
3: 个
0: 尤其第一回合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来，这个朱帅其实有一个前摆拳，
3: 是，
0: 对，打中对方了呢，这一回合又是一个前摆拳。所以朱帅找到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啊，又是一个前摆拳，有命中，打中下巴了，应该没问题，
3: 没有问题，继续，
0: 不能再读秒了，再读秒可能就停止比赛，
3: 终结比赛了。
0: 对，所以朱帅找到机会，
3: 两次读秒判对方一定命中。
0: 哎呦，又是前摆拳啊，所以
3: 两位高手的较量果然都是在寻找机会，
0: 都在寻找机会，
3: 在寻找机会
0: 啊。就能够看出朱帅更胜一筹吧，我觉得在找机会的过程当中，前摆拳的距离掌握得刚刚好。
5: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27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6: Winner！

0: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WIF 63公斤及国家级金银腰带争夺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选手马云康，蓝方选手朱帅。
1: 是。
0: 两个人在9月份的时候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是朱帅获胜。
1: 是。
0: 那么这场比赛，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和王志伟来共同争夺这条国家级的金腰带呢？
1: 哎，其实我看着他们两个从这个上一轮到这一轮，这个状态哈，从上一轮来说，我觉得这个朱帅的这个感觉也比对方好一些。
0: 对，朱帅在第二回合的2分27秒 TKO 了方飞达，
1: 是
0: 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
1: 所以我们再看看马云康上一轮的比赛，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0: 对，两个人这个比分差不多28比29，28比29，28比30，而且呢，他碰到的这个星武搏击的王家乐哈，两个人都是这个散打系转过来的，所以他打的也比较顺，就是在尤其王家乐他还是这个武林风的首战，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适应方面还是要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这个马云康打的比较顺。

0: 今天配到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这个朱帅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对付了。好，压到拳脚，这个时候朱帅开始想办法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云康一定。

0: 对，就是。
1: 好的，后半天有命中。
2: 前戏撞断了，
1: 来呀，左帅今天的战术一如既往的就是往前走，不可能跟你打再远的这个距离啊，中远距离啊，我即兴去给你打，给你打拳，因为在力量上面左帅有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0: 是
1: 啊，进去如果对轰的话，那么打一拳可能就会结束战斗了。
0: 嗯。
1: 所以马云康呢的战术还像上一轮那样，就是用前刺拳去控距离，是阻碍对方，就是进来特别轻松，不可能让你进来特别轻松。
0: 对，因为马云康在这个级别，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身高臂展，
1: 他的臂展，对吧？上一轮我们就提到过了，他的这个身高和我这个打80公斤级的身高是一样的啊。
2: 是
1: 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身高。
0: 对，
3: 好拳好拳，
1: 好的，击腹非常漂亮。
2: 好，
3: 哎呀，放，哎，好拳，继续，还有还有，好拳，哎，好拳，
2: 停，回家。
0: 好，还有10秒。
2: 回家，太
3: 好扫了。
1: 好的，连续性的击扫，
3: 继续继续继续，
1: 好，又是一个，这样的话让对方扫习惯了，扫顺了以后可能这个就不太好防了。
0: 对。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你看上来，你看朱帅在第一回合的地扫腿占得了一些先机和便宜，然后第二回合果断的接着地扫，看又是一。我们大胆预测一下，朱帅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可能要跟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争夺这条国家级金腰带了。嗯。哎，好的一个反击，这个对方的前刺拳做得非常不错啊。
0: 这是一记高扫，
1: 突然的一记高扫，
0: 哇，
1: 太冷
0: 了，
1: 是，能不能站起来？哦，好像很困难了，哦，不行。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5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5: 同儿定，
4: 祝贺朱帅挺进决赛。
6: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北京的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呢68公斤级的比赛，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虎铁英华啊，来自武林风训练营，对这个格鲁吉亚的卡洛加布尼亚，我们后面就叫卡洛好了。卡洛加布尼亚呢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区的这个泰拳的这个亚军啊，第二名。这个在俄罗斯甚至整个前苏联地区呢，有很多这样的锦标赛，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散打的体制内的锦标赛啊。这种选手的水平呢并不低，而且在这种搏击频率和对体能的要求上呢，其实是很高的。这位选手目前是6战4胜2负的这样一个战绩。铁英华是我们中国的武林风的中国勇士，武林风65公斤级的金腰带获得者，而且是2015年 WF 武林风世界67公斤级的这个功夫王者，但相信大家也都记得。而铁英华自从在2015年拿到功夫王者以后呢，低落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铁英华要么是牺牲了速度，有了力量，变成一个比较蛮打的选手；要不然就是牺牲了力量，打得有速度，但没有办法把对方击倒。但铁英华终于过了这个坎儿。自从我们在武林风9月份在广州打的那场比赛以后呢，铁英华的这种打法能力，这种像坦克一样的这种推进打法呢，慢慢的变得成熟，而且服于自己的这个后手拳、前手平勾、后腿的顶膝飞膝呢，哦，这一腿好冷啊！啊，对方还站起来了，啊，抗击打能力还真的不错。但铁英华高弹的那一腿，就我们话音未落，直接绕过对方的防御手，对方的手稍微防的低了点，选出了后摆。对方的这个打法呢，也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硬啊，弹性很好，所以铁英华也要小心，对方也是一个爆发力比较足的选手。铁英华的这种高扫腿啊， 这又成了自己的一个杀手锏了。在我们前面的比赛，我们看到田英华用膝将对方 KO， 甚至打掉了对方的牙齿。

用后手的直拳、前手的平勾都击败过对方，但是这种高扫腿啊，像田华68公斤级这个身材呢，也是比较壮，而且我们可以看田华并不是一个以步伐取胜的选手，他是一个以推进压制的这样一个能力的选手。看来田华在一段时间蛰伏以后，还是表现出了自己水准上的这个提高。第三号，对方不动，田华想压着对方找机会，转身的后摆，踢到了肋部。第一回合还有10秒，看田华能不能把对方终结，应该是比较难了。高位的侧踹击中了。那在第一回合呢，田华给了对方一个毒疤，那这样的话，第一回合对方已经没有机会了。看田华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0: 现在体育华进入第二回合啊，第一回合体育华已经击倒了对方两次，对方已经被强毒了一次，在对方开始发力了。我们看对方的这种打法也挺扎实的，哦，漂亮，非常漂亮。哎，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击后手接顶膝，很流畅，小踢也很棒。体育华小心，对方在发力。不要用自己的手臂去阻挡对方的扫踢，这样会对手臂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时间长了会导致手臂抬不起来。要用膝盖和手成为夹角去防御。对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转身的边拳没打着，是一个接腿把对方摔倒以后，我们看到这一回合对方这个卡洛加布尼亚，加布尼亚表现的这种进攻能力和侵略性表现出来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第一回合有这个劣势。前后肘顶膝，对方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在搏击里面这种超近距离，因为双方不允许带摔的存在呢，在近身以后的顶膝呢会给裁判以这种印象分，我很积极的在进攻，而且也有可能在超近距离的顶膝，哦，双方换拳，对方把腿挂在了围绳上，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也是及时的把双方分开。哦，李永华左腿扫踢，对方已经没有意识了，非常的漂亮。现在当下武林宫训练营的这些选手，
1: 比赛结果，红方胜，任英华 PKO 对手。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传统文化中华赛广州站的这比赛就已经激烈到没有办法让评论员讲话，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激烈的不敢说话了，我们先赶紧说啊。
1: 好，
2: 来，王先生，是我们的一个星野伸之红毛选手，是小虎铁英华，现在也被我们称之为专断牙的小老虎。在上次比赛中，下面的比赛的铁英华已经又把对方的一颗牙打掉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铁英华给目前自己的家里得到了一个创收的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也建议他。
1: 哦，对方的转身边拳啊，好厉害！这星野伸之20岁开始训练，目前在 S 拳馆，而且自己的拳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醋拳啊。这个醋就是我们中国的腿法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醋拳应该也是一个踢拳流派。那么在8月1号输给了周志鹏这个选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3: 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中国勇士，也是65公斤级的金腰带的获得者。
1: 在上次输给古拉宾以后呢，铁英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两个人进入内围了 ，inside fight。这个在只有很少在这个踢拳比赛里出现，只有在拳击经常出现的这种东西。

0: 哦，小虎低位的打杆，对方低位的扫踢。田华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很多观众都认为田华已经没有办法江郎才尽的时候，田华在慢慢的转变。在最早的时候，田华有速度打得非常漂亮，连击打得非常不错，但突然有一天，田华的打击变得慢了，田华的进攻变得不犀利了。那个时候田华正在转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田华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打击力量很好，但是很难打到人。但是在目前看来，从厦门站一直到现在，田华终于回来了，真正的老虎终于出现了。
1: 是，所以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相信这个过程对于田华来说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2: 没错，
1: 涅槃重生之后将会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0: 其实我更希望田华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最早的时候，田华的力量呢一直被大家所诟病。后来的是自己的速度啊、力量上去了，速度下来了，现在速度和力量又重新提起来，田华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了。两个人一上来，哦，两个人一上来打这种内围战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1: 这也是这种白刃战的一种方式、啊、
0: 没错。双方当抛弃了所有的，
1: 第二回合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以热烈的掌声欢呼给两位选手加油。
0: 希尔深知比我们赛前对他的这个评价要高很多，表现出来非常坚韧的这种斗志。哎，
1: 因为上一回合比赛确实非常精彩，我们甚至来不及介绍双方的运动员。
2: 没错，
1: 来自日本的新野伸之，今年25岁，身高是1米75，有着7战5胜2负的战绩。
0: 新野伸之在目前为止的表现就是跟铁岩华打对攻，让铁岩华的腿法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而且铁岩华甚至著名的这种飞膝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空间所发挥。
1: 对，
0: 双方进入白刃战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弃了所有的所谓的战术战略的东西，就直接拼白刃拼勇气了。那这样的话，铁岩华的好多拳法就发挥得不出来了。
1: 哦，这一下发力过猛，
0: 插翅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猛虎插翅，那么小虎刚才的这个方法就是印证阐述了这句话啊。
1: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铁云华应该说是技术更全面，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在面对着这场比赛，
0: 力量和技术兼顾的小虎，对方的这个打法还是典型的日式打法，着重每一次的进攻有效。
1: 而我相信现场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也一定会让田永华的斗志更加的饱满。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当中，田华似乎也得到了力量，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胜利。
0: 谢谢深知表现呢也是极其不错啊，在整个比赛呢硬品质非常的不错。谢谢深知应该是被打到太阳神经丛，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疼痛的一个位置，也会受重击以后会导致短时间之内丧失能力，但实际上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
1: 是，这就是我们下面俗话讲的硬伤，这种硬伤呢就是强硬对抗之后呢，当时是非常的疼，但是后面的话呢恢复的也比较快。
0: 对，没错。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好，现在进入到了世界功夫之王争霸赛四分之一决赛 B 组的第一场比赛。
1: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虎铁英华呀，他是首位中国籍的武林风的世界功夫冠军的获得者。
2: 是。
1: 那么他的对手刘亚宁呢，是前武警总队的散打队员。
2: 哎。
1: 他们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也有过交锋。
2: 有过一次交锋。
1: 有过一次交锋。嗯、
2: 所以上一场比赛呢，两个人交锋的情况是小虎铁英华点数获胜。那一场比赛存在的争议很大呀。尤其刘亚宁觉得那一场比赛不应该是自己输，
1: 对，
2: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翻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0: 我是觉得话，就是从两个人的这个那一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就即便是正常。

0: 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刘亚宁也未必能够赢得了铁云华，就是我的感觉。
1: 所以今天再给刘亚宁一次机会。
0: 嗯，所以在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孙老师也有注意到了，小虎铁云华有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团，
2: 就是来到澳门来。
0: 对这种粉丝团的现场助威，对运动员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孙老师，
2: 那我觉得最终的精神层面。就跟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中国队不管什么项目啊，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到现场助威的话，那你觉得就好像有点主场作战，
1: 是，
2: 就一定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在给你助威，你的劲头会更足，
1: 是，
2: 你的技战术发挥的可能更加淋漓酣畅，
1: 所以可以激发你的潜
2: 斗志，激发斗志，
1: 是，
2: 对。
1: 所以小虎铁云华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拳法非常的硬啊，打法也干净，不拖泥带水。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刘亚宁的这个技术风格呢，他是一位散打型的选手啊，灵活多变，意志力顽强。
2: 对，
1: 当然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拳法也是比较突出啊。所以今天两个人其实拳法都不错啊。
2: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有过若干次的这个交锋吧。知己知己，
1: 不入高手。嗯。吉富，两个人这个时候节奏放慢了。小空飞膝，哦，差着好离啊，哦，让你紧出一身冷汗。
2: 说这个铁英华的这个
1: 对
2: 冷膝呀、啊、冷腿啊，
1: 是
2: 也是他的杀招，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刘亚宁还是要打快多变，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啊，小虎铁云华就是想要跟你打对攻，就是挤进去，因为
0: 不要老报一次的提示。
1: 因为铁云华确实是蜕变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要比以前强很多。
2: 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呢，就是
1: 有点时间，
2: 王洪祥
0: 是
1: 高手，转身后摆圈，转身，哦，两个人同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样可能会产生就是相反的效果，倒是放松啊，然后心态也放松啊，动作也放松一些，可能会发挥得更好一些。
0: 其实放松是必须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战，如何能够放松得下来？是不是孙老师？
1: 强大的心理，
0: 尤其是他已经拿到过这个世界功夫之王了。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1: 是。哎，对，我觉得刘亚宁要改变战术，就是要去控制距离，再一个就是要偷对方的这个空档，就对方出现空档了，我就偷你，偷完了马上就走，不能跟对方去恋战，因为铁云华他的，哦呦，转身后摆拳，命中了，居然没发上力量，就是铁云华他的这个和对方对攻的这样的能力非常的突出，上来一个接腿摔。哦呦，这个后扫腿加个后摆拳又命中。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田华的这个背部已经被刘亚宁踢紫了啊。嗯，对，可见他的腿很重。
2: 这个介绍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意志顽强，
1: 对啊，
2: 一个拳风硬朗，打法干净，是吧？进攻型稳定。
0: 对。
2: 另外这个谁呢？刘亚宁哦，也是依赖拳法。
1: 哦呦，好。一个反方向的一个，
2: 这么紧张的比赛，哎呀，你看俩人还很友好，
1: 对，
2: 动作完了以后还
0: 在碰一下拳，
1: 对，这就是我觉得高水平选手，
2: 对，
1: 嗯，哦，这个击腹势大力沉，
2: 这场比赛真是太实力太接近，
1: 是有转身，
2: 哇，这个漂亮，
1: 这一套神操作呀，对，啊，一个组合拳加一个后摆腿。好，刘亚宁这个时候起身以后看向自己的教练，好像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2: 对，一片有点
1: 对，有点懵，有点懵。
0: 我们的比赛规则
1: 还行不行？哎呦，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觉得裁判也是基于这一方面的保护
2: 运
1: 动员。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刘亚宁刚才不应该看向他的，这是一个
2: 不太自信。
0: 这个是叫什么腿法？我觉得这个转身后摆，但这个角度很难，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要小虎这个，再来看一下。
1: 高扫，
2: 高扫，
1: 转身，哇，脚后跟挂到了对方的下巴，非常的重。刘亚宁应声倒地。再回放一下，组合。

0: 拳，高扫腿，加个白
1: 拳。哦呦，
2: 这两记腿法方面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小虎心理上要比以前强大多了。
0: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Red Corner win。
0: 祝贺小虎，感谢亚宁。

0: 快！
1: 好，67公斤及世界金腰带挑战赛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第二场比赛，小虎铁英华和恐怖小胖魏银辉。
2: 哎呀，这个 BGM 真是又回到了好多年前啊！
1: 是的，
2: 铁英华当年刚上武林风擂台，漂亮！
0: 哎呀，转身的后窜！哎呀，
3: 所以今天的铁英华的这个腿法可能会今天。
2: 铁英华呢是开启了中国67公斤级时代的一个选手，他开启的这个时代，然后是邱建良和杨卓，
1: 对，
2: 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选手。他跟这个魏宁辉呢属于花开两枝各表一头，
1: 对，
2: 那边是在这个16年拿到了昆仑决赛的总冠军，然后铁英华是15年拿到了世界功夫之王总冠军。
1: 所以就是有过往的这种辉煌哈，才造成了今天在这个金腰带挑战赛当中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关注。
2: 而且当时我们一直期待的，当时说是关公战群雄的一场比赛，期待两个都是擅长重击又有脚力能力的选手碰到一起，因为在他们各自的这个阵营呢是没有这样风格能跟他对抗的，
1: 对，
3: 强强对话。
2: 对，魏宁辉之所以吹服是因为他的这个维度在他这个级别里边不就是比较大了，个子高，
1: 对，哎，
2: 打擂是他的一个方式，但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3: 是
2: 魏宁辉最可怕的是他脚步的那个推进能力，能把对手不知不觉推到墙角里的去，这也是他吹服的前提。小虎是这个脚力型的选手，哎，就是他在推你和自己移动的时候，让你在摇晃中他能找到重击的机会。
3: 是，哎，你看魏宁辉上来到现在为止，哦，又一个
2: 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2: 铁英华的这个隐藏技能啊，一个是这个转身后头，还有一个飞膝。当年我们笑话说让他父亲开一个牙医馆能赚钱啊，这一个飞膝给对手干掉一颗牙。
1: 对，
2: 还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好，魏宁辉，你看不知不觉铁英华就被顶到那个绳角上了。
3: 是，
2: 这是魏宁辉擅长的
3: 这种压迫的感觉。
2: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说，魏宁辉催泪专家，催泪专家，他为什么有机会催泪？就是让你没有往后退的这个空间，
3: 无路可退的时候，
2: 哎，
3: 给你一个重击。
2: 看着魏宁辉脚底下不是特别讲究，不太快，
3: 小心。
2: 但实际上他一直盯着你选手背后的这个擂台的空间，这是这个选手最可怕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恐怖之处啊。
2: 对，
3: 转身的后边拳没有距离，高扫。哎。
2: 铁英华得跟对方脚力靠起来，
3: 是，
2: 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办法找这个重击的机会。
3: 铁英华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高扫腿啊，他的这个隐蔽性是非常高的。
2: 是，没错。我们大多数选手啊，这个出重拳都得站住了。哎，我把位置站住了出重拳。铁英华是不用站住，在移动中他能找到出重拳的机会。这一次这个第一回合铁英华更堪忧，
3: 对，
2: 是有因有果的事儿。因为之所以魏宁辉，我们看脚可慢，
1: 对，
2: 这跟我们身边这方便不一样，方便在擂台上，那上面就是他家，对吧？他在上面可以骑马，他可以来回动。但魏宁辉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哎，他是催擂专家，他为什么能打着那么多人都愿意出重拳，都知道打擂容易击倒对手，为什么输不倒？
1: 对，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小组谁能够出现哈？目前这个形势真的不明朗。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周家强来自唐山文旅奥宇光辉，大一茶战队周家强已经这个拿到7分了。
2: 哎，没错。
1: 目前呢，恐怖小胖魏宁辉积分是6分，
2: 哎，
1: 铁英华积分4分，所以这个形势就我觉得就特别复杂。
2: 铁英华要打赢，那就往上上啊，差不多跟周家强差不多。
1: 铁英华如果赢的话，三个人全是7分，那我们要比一下小分，这个谁？

0: 出现还真是不好说。
1: 是。
0: 那如果田英华输的话，那就
1: 对，
0: 就没机会了。
1: 田英华曾经在这个比赛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有受伤，有受伤，然后影响他打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核心力量。魏宁辉最重要的是这个大腿和胯的力量。
0: 对。
2: 哦，
1: 我知道田英华为什么不跟对方挤靠了。
2: 田英华，连续的高扫，
1: 对，吸拳腿，换弱点跟魏宁辉来对战啊。田英华也的确不像当年刚出来了，你打我一拳，我一定打回去啊！
2: 现在打得更从容、更聪明一些，
1: 经验
2: 是、
1: 经验当然有。
0: 哦，自己把重心给
1: 田英华，小心自己膝盖。
0: 对。
2: 不要让对方挤进来。
1: 魏宁辉的这个重击的能力更好。
2: 对，
0: 是，
2: 但是不太容易挤进去、
1: 打不着，
2: 打不到对方。
1: 对，田英华上来就很针对，
0: 都比较了解了，
1: 对，
0: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问题
2: 多闪
0: 招。
1: 是，
2: 小虎更从容一些，把距离拉开。
0: 魏宁辉是哪个地方被打到那个流血？是哪个位置流的血？
1: 鼻子
0: 啊，蹭的头上都是。
2: 高扫。多闪，漂亮！
1: 魏宁辉，我们看他脚底下脚步特别矫，
0: 是，
1: 他往前就好像泰拳三公步在抬，他啪就把你挤过去了。
0: 是，
1: 这个田英华要注意。刚才方便就说他小虎用那环绕步，
2: 对，可以两边走一走啊。不要让对方进来，
1: 来一个，
2: 好漂亮！不要让对方挂到前排。
1: 哎呦，魏宁辉的重拳啊，
2: 是
1: 啊，真着实啊。
2: 你知道魏宁辉他就依赖他的这个重拳打开这个局面，
1: 对，
2: 所以小虎一定要注意这一块，
1: 很像当年的那个希腊小光头迈克赞迪亚巴。
2: 哎，对，跳膝，差之毫厘啊。
1: 田英华的风格还是更日式的风格，
0: 是，
1: 就是他在踢拳里边多落点啊，然后他如果能不是魏宁辉这样的拳，会挤到对方身边，挤得你站不住以后再打你。
0: 对，
2: 是。好，第二回合结束。哦
1: 哟，这回合不好说呀。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啊，
2: 小虎面对魏宁辉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必须拿下。
1: 我觉得今天看比赛观众特别幸运，田英华和魏宁辉都经历过人生职业的最低谷，他们都出现了瓶颈期，而且挺长时间的。田英华大概是两年左右，就是他拿到腰带，就是2016-2017年是他的这个低谷期，2018年才拿到人生荣耀的腰带。那魏宁辉也是在拿到这个昆仑决的胶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打不到人，
0: 对，
1: 有重击打不到人，
2: 是。
0: 而且他来到我们三擂台上之后的表现
1: 也适应了一段，
0: 对
1: 。所以他这个脚步很讲究，我们看到下面那个把师，那个泰国的把师，就是专门练他这个，练了好长时间。就你怎么能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挤到那个脚里面？
2: 天香。
1: 田英华还是我觉得不敢跟魏宁辉拼硬打，魏宁辉这个硬度啊，在这个级别的中国选手里边绝对数一数二了。
2: 你看小虎今天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是有轻有重的，
0: 哎，
2: 你看那个护士拳其实他是不发力的啊，
1: 是。
2: 好，下一拳有了，千百拳。
1: 魏宁辉打开心了，我看两个选手这就叫酣畅淋漓，
2: 是
1: 棋逢对手，
2: 高扫。
1: 田英华就多点，就多个点，魏宁辉很难防。
2: 对，
1: 魏宁辉现在是憋重拳，但你如果憋重拳，你就没有点数，没有密度，没有密度就让对方出密度了。
2: 是。哎
1: 呦，魏宁辉现在想毕其功于一了，找一次重击我就给你休倒。
0: 是，
2: 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对，
0: 太难了。
2: 啊，小虎也不会轻易给他这个距离。哎，小虎现在是打开了。
1: 准备状态上了，
2: 是啊，什么动作都有了。现在，
1: 魏宁辉来抱架一抱起来就准备出重击，我看
0: 是
1: 往里接。
2: 魏宁辉想抓迎击，魏宁辉想抓迎击，
0: 啊，
2: 但是这个距离不好掌握。
1: 但是大家想想，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第一个我们的武林风的世界冠军就是田英华，
2: 是。
1: 那他当年打的就是泰国人，他很擅长面对这个泰拳的选手，
2: 是。
1: 那时候打的是金东秀。

0: 是
1: 啊，那就是泰韩国的泰是最硬的选手，
2: 对，对
1: 还有哈亚赞尼涅夫也是俄罗斯的泰式选手。
3: 在武林风擂台上，我们真是打了多少泰拳了？从2013年马克思摩泰
0: 是
3: 跟他们合作，
2: 所以打泰拳手，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3: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得益于从二代这个选手，我们方便开始对研究早期的泰拳。
0: 现在进入到小五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3: 我就是出不来，
0: 哎，威尼威出不来，憋在里面很难受，
2: 有点难受。
0: 啊，威尼威现在只能选择裸抱。
3: 小虎这个多点啊，
0: 小虎
3: 这
0: 是，哎呀，看来是没有问题啊。哎，
3: 小虎这多点把威尼威直接的重拳给压制住了。
0: 是啊，
3: 我们都说自由搏击一吸顶三拳，小虎拿这个吸是扛住了这个威尼威的重拳。
2: 看两个人打的都很开心啊。
0: 威尼威的太依赖于拳法了。
3: 对对对，
0: 是。
4: 一同来走进，我们看看两位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渴望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4: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6: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17: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4: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穆桂英下山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出传统剧目，讲的是穆桂英生擒了押运粮草的杨宗保，并与之成亲，导致

0: 触犯军规，要被赴辕门斩首。穆桂英为营救宗保投奔大宋，助宋军大破天门阵的故事。
1: 包天千万万神的天道，
0: 这出剧目剧情曲折，行当齐全，京剧、豫剧、秦腔、晋剧、河北梆子等诸多剧种均有演绎，深受观众喜爱。
2: 话说是大宋年间，宋辽两国连年征战，百姓受苦，生灵涂炭，杨六郎率领大兵镇守三关，却被这敌军设阵层层围陷。杨宗保押运粮草奔赴前线，路途上手搭弯弓箭射大雁。杨宗保这支箭是不偏不倚，不歪不转，不前不后，不缺不欠，五 G 的速度，流量的闪电，快似高铁，猛如火箭。就听他唰一声，可这大雁身中双箭，大雁心里也生气呀。啊，唰一声身中双箭，那不行，我也得还你一箭。大雁射杨宗保这一箭更厉害，厉害在哪儿啊？甭着急，一出大戏您接茬往下看。
3: 大家好啊，都吃了没有？啥？我咋又来了？你看这李元春这一出大戏活成这，你像我这种飞个苍蝇我都想卡他的迷的人，我要不跟着俺大姑娘出来蹭点流量，那都不是我干的事儿。啥？俺大姑娘是谁？咦，俺大姑娘是谁你都不知道？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啊，俺这个大姑娘啊，那是一个字好，长得好，唱得好，武艺好，品德好，哪哪都好，就是一样不老好。哎，快二十了还跟他耍着胆呢。你看这春光明媚，他也不出去踏踏青啊，赏赏花啊，谈个恋爱啊啥的，整天在家都是严兵练阵。哎，真是愁人啊。哎，我看今天天气好，我说姑娘们，今儿个天气好，咱们操练起来吧。

肥牛。

0: 是追到你了。
1: 此言乃是我家将军示下。
0: 此言乃是我家姑娘示
1: 下。我家将军，
0: 我家姑娘，
1: 我家将军，
0: 我家将军。
2: 为何争吵？
0: 眼中霜铁，
2: 眼中
3: 哪里来的山野草寇？俺乃朝廷大。

0: 军。
1: 哟嘿，朝廷大将军呐、啊，你若敢进我这降龙伏虎阵，准保你像一只昏了头的山鸡，啊扑棱棱棱棱棱棱棱，甩你个嘴啃你！
0: 你荒谬丫头，当初狂言！
1: 怎么不服？还想再较量较量吗？
0: 哪个怕？

0: 上回书咱们也说了，杨宗保押运粮草途中建设大雁，可雁中双箭，大雁生气了，又反射了杨宗保一箭。这大雁射杨宗保这箭可厉害，那是神箭。什么神？爱神呗，丘比特之箭吗？大伙儿可别忘了啊，在这三关阵前敌我对战，大宋安危命悬一线，杨宗保一心前去救父，哪有心思想着呼呼燃烧的爱情火焰呢？这杨宗保这儿越是着急，穆桂英那儿越是添乱，穆桂英这儿越是强迫，这杨宗保这儿越是不干。一个好比燕想飞，一个好比凋零箭，一个好比潜水艇，一个好比追踪弹，可这剃头挑在一边热煤锅的灶台怎么做饭？这热闹啊，您继续往下看。
1: 皇上穆桂英，
2: 有
1: 把刚才请来的那员小将来我衙上看。
2: 好嘞。我说丫头们呐，把刚才请来的那员小将给我押了上来。

0: 个小白脸啊，见了我家姑娘，跪。
1: 周成，俺乃堂堂元帅之子，岂能与你这山口之女下跪？啊！呀！
2: 咱亲主，你别跟他啰嗦了、啊、你去问问他是愿意死呀还是愿意活呀。
0: 哎呀姑娘啊，那他死他活不是姑娘你一句话吗？
2: 俺让你去问，那你就去问问嘛。
0: 哎，是是是是，小白脸，我家姑娘可是让我问了一句，你是愿意死啊还是愿意活？
1: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0: 哎呀，好大的口气啊。我说丫头们呢？
3: 有
0: 你们替我
2: 木瓜、
0: 有
2: 你问了我有啊。
0: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2: 开
0: 他说了，他说了，
2: 照这么说那他是愿意死了。
0: 想必是活够了。
2: 木管呀、哎、你再去跟他说说，这活着可比死了要强得多呀。
0: 哎呦，我说姑娘啊，那傻子也知道那活着比死了强得多呀，那他不愿意活了，那我有啥办法了？
2: 去躲开这儿，带我自己问去。
0: 早该你去问了。

0: 这院萧家，
1: 俺有一言，你可耐听。
2: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0: 去。
1: 出去。
0: 我叫你出去来。
1: 听见了没有？没眼神，我叫你出去来。
0: 不管，我是让你。

0: 小强，
1: 你的什么？你的什么？
0: 哈，俺就与你实说了吧。我看你乃是忠良之后，俺乃是将门之女。你的武艺出众，俺的武艺超群，在二人结为百年之好，两女
1: 君妾之啊靠！俺罪孽轻，只求一死，何因儿子休得妄想？
0: 如今两国交锋，正在用兵之际，你身为战将，不去两军阵前冲锋陷阵，为国报效，反而要在俺这轻轻一死，请问你这忠在哪里呀？
1: 这个，
0: 你今一死，老太君老颜容痛亲情长，免不了昼夜忧思，掏费了心思。万一破不了天门，保不住家邦，请问你这孝又在啥地？

0: 哟。
1: 后堂白宴，与你姑老爷呀敬。
0: 神魂了！哎，木果儿与姑娘、姑老爷道喜了。
2: 你
0: 弄两个花花。
1: 哎呀，看你那个啰嗦劲儿，白酒去吧，回头都有伤。
0: 好嘞。

0: 刚才书里边也说了，穆桂英、杨宗保小两口子结完婚，哪有心思度蜜月呀？是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押运粮草奔赴阵前。等到了辕门外一看，嘟嘟嘟，九人一抬的号角响，嘶套嘶套，火炮齐发放光明。桂英一见心中喜，想必是公爹来欢迎，正准备啊拍个视频刷个屏凡尔赛一下显显能，哪料想是元帅要斩杨宗保，眼看丈夫可就活不成。众位要知后来事，请君往下看分明。
1: 太娘驾到啊！

醉上，却闹房颇有将才，失落

0: 来
1: 献爷驾到，
0: 真到了。参见千岁，
2: 爱卿平身，
0: 与千岁看错。

0: 千岁不在御营一事，来在我白虎大帐，为了何事啊？
1: 听说你要斩余生纵宝，魏王将请来了。
0: 纵宝犯下军令，如果再有人违反，我当如何呢？
1: 有本于与你撑腰，也就是了。
0: 这是白虎大帐，不是南清宫，这军情大事还是少操心为好。
1: 骏马。

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5: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6: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5: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1: 想了半天，他们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您的靠山是秋月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你说彭秀女会去哪儿？不知道。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她廖一清一样吃不了兜着走。那是。 把人都给我派出去找彭秀女，就算抓不到人，我也要知道她的行踪在哪儿。
2: 去哪儿找啊？
1: 废话，当然是城外了，一个村一个村的给我找。
3: 是。
4: 部长，秀女同志，辛苦了。没有。谢谢你，田中杰夫同志，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也将情报转发到延安了。
3: 说到感谢，应该感谢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是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情报，也保护了我。 这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江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请求，
1: 叶司令已经答应要他了，但不是现在。这样，我先带田中警副同志去见叶司令，你等我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下一步的任务。
3: 好。

0: 局长，这下怎么样了？
1: 还好，没伤着骨头。
0: 医院留着了没有？
1: 啊，留了，都是靠得住的弟兄。照您的吩咐，不让他们看住江文山。
0: 如果江文山再走，我廖一清真就得改名叫廖不清了。
1: 局长，他们日本人太不像话了。要不是江文山舍命相救，
2: 小姐，
1: 小姐那就……
0: 狼子野心呐！
3: 日本人急于结束中国战场上的焦灼局面，以便抽身全力对付美国，所以命令731部队加紧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毒气弹，用于中国战场。这就是田中进夫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4: 小鬼子竟然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中国，
3: 所以我们肩负着拯救千万国人的重任呢。
4: 我们？
3: 对，白城是侵华日军的武器和物资中转站，这批毒气弹很有可能也从哈尔滨运抵白城，然后再用白城配发到前线的各大战场。
4: 很有可能。
3: 嗯，组织上决定继续派你和江文山潜伏在白城，恢复交通站，把老蔡的关系接上。老蔡现在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没有交通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
4: 江文山，
3: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4: 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对着干。
3: 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
4: 好吧，

0: 我尽快返回白城。
1: 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0: 我知道了。
1: 江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还必须要瞒着他。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另外要妥善利用好廖以欣的关系。
0: 我明白了。
1: 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3年了。

0: 站长。
1: 你。
0: 据报，田中进夫已抵达新四军总部，白城站工作不力，损失惨重。站长廖春晓严重失职，留职查看，以观后效。

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我？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老爷，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3: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正在客房里哭呢。
0: 出了什么事？
3: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3: 是。

0: 那个胖修女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山做残检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山子了。
2: 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我爹投靠了日本，他当上汉奸，我在百城抬不起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不想去找你，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真的没有爱过我吗？从来都没有过。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小姐这样恋着大生子，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2: 你让我把大山子赶走？
1: 我是说小姐已经长大成人了，该找个婆家了。

0: 田中銀王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銀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儿？
0: 誰が彼を助けて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头脑。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騒動を参加しないで。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骚动。
0: 疑問に対して、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掃討計画を実施。
1: 实施对里下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

0: 打击给我带，
1: 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0: だから、すべての準備を秘密でしろ。
1: 所有准备均秘密。
0: 再有了上，
1: 绝对不可泄露。

0: 林飞宇，局长，
1: 晚上有时间吗？
2: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1: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肯不肯赏这个脸？
2: 局长，这是我的荣幸啊，一定到。
1: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2: 定了。
1: 好，走吧，
2: 请。

0: 我们马上找到彭小女，知道吗？
1: 哦，那局长，楚强也在找彭小女。
2: 他是在找我的把柄。
3: 小三儿，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邱总部同意，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公赎罪。

0: 老爷，您找我。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这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凡要来吃饭，他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都不能去。
1: 我凭什么要你同意？
0: 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不能招惹崔晓。
1: 我为什么要招惹崔晓？
0: 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
2: 如果你能做到，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1: 你一保证我，和你一样当汉奸吗？
0: 只要不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
2: 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

0: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捻，你就得粉身碎骨。要么你碾死我，要么我就不是姜文山。
1: 不是，谁要吃我？你就死了也白活呀！
0: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1: 我也提醒你一句，
0: 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你来呀，请。
1: 林法医大驾光临，廖副蓬荜生辉呀、啊！来，请，
2: 打扰了局长，
0: 请。
1: 老三，来看茶。
2: 是。
3: 林法医，请喝茶。
4: 谢谢。
3: 老爷。
4: 嗯。林法医，今年贵庚啊？
5: 虚度27年了。
4: 家里都有什么人？
5: 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
4: 哦，在上海。林凡义订婚了吗？
5: 连宁战争，四处漂泊，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
4: 好，好，好，好。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6: 局长不必自责，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
4: 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啊、还请林翻译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6: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
4: 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6: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4: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连警察局守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还有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
6: 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4: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6: 应该吧。
4: 嗯，但愿如此啊。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
6: 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4: 好，那就拜托了。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6: 局长，你言重了。
4: 来，喝茶。
6: 哎，
1: 不能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要春晓死心。
4: 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一百回了。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方看看，那才真叫一表人才。
1: 谁一表人才啊？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谢天谢地，我们家小姐真有福气。
1: 你说什么呢？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小姐，
2: 林翻译，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
3: 给谁说媒？
2: 小女廖春晓。
3: 廖小姐。
2: 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3: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2: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父母做主。哎，
4: 廖长，
5: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
2: 你去哪儿了？
5: 我在报馆加班。
3: 廖小姐。
2: 啊，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5: 我们认识啊。
2: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啊。小三儿。
3: 老爷，
2: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多吃菜，多喝酒。嗯，哎，好，
1: 饭量大，酒量可能差远了。嗯，
3: 上次在小石桥饭店，
2: 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
4: 不怕局长笑话，嗯，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
0: 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
2: 嗯，多吃菜，
5: 吃菜啊，
2: 多吃菜。
4: 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2: 哦，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4: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2: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0: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4: 小姐见笑了，我曾就读于日本清大。
0: 庆应艺术大学。你是哪年哪个学部？
4: 40年，毕业于日籍校区的文学部。怎么廖小姐也知道清大？
2: 哎呀，你们是校友。
4: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0: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4: 不敢不敢。
2: 好，好，来来来。
6: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4: 啃芝麻烂谷子了。
6: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4: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了。

0: 谈救国，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了那么几株。
1: 是你动的？
2: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她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完全吻合。
1: 你向秋野少佐报告了吧？
0: 没有，我觉得应该先向局长您汇报。
1: 抓姜文山。
0: 是。

0: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没看见。
0: 你现在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我要去上班了，我想让你送送我。
1: 你让你那个鬼子翻译官送你上班啊？
0: 哟，吃醋了。
1: 你爹挺有眼力的，那个二鬼子翻译官长得不赖，配得上你。
0: 行了，别酸了，牙都倒了。我要去上班了，你送我到门口，走吧。

0: 他带走。
1: 滚！凭什么抓人啊？
0: 你凭什么抓我？
2: 江文山，有证据表明彭秀女已经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你跟她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所以要带你回去审问，明白了吗？
1: 你们谁说江文山是共产党啊？证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他就是共产党，带走。
1: 不可能！江文山要是共产党，他怎么不跟彭秀女一起消失啊？他要在这儿送死啊？我看这个楚江明明就是胡说八道，他想利用江文山，给你戴上通共的帽子。
0: 不许胡说！带走。
1: 廖一清，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就想利用江文山打击你呢。小姐。
0: 你凭什么打他？
3: 老爷，你怎么打小姐呢？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啊，这是怎么了？小姐，
0: 带走。
1: 谁今天敢把她带走，我就死在这儿。
0: 回去。
3: 啊？
0: 带小姐回房间。
3: 小姐，走。小姐，
0: 听你爹的，去上班。
3: 不，小姐，不，小姐，我不去。
0: 去上班。
3: 我去，
1: 小姐。
3: 小姐，
1: 不，
3: 小姐，
0: 去上班。
3: 不，小姐。小姐，
2: 局长，我先走了。
4: 老爷，少爷，少奶奶。
2: 哎，
1: 不是，三叔，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

0: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1: 大山子，
2: 你们从哪儿来啊？
3: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起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他当时有些昏迷了，我就把他背到我家里住了两天。醒来之后他说他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我还不信，就把他送到这儿来了。
2: 你说谎。
3: 我没说谎，不信你自己问他。他说我把他送到这儿，你们就给五块大洋。你们谁给钱？
2: 给他拿钱。
3: 是。
2: 周科长，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确，以后做事谨慎点，别他妈听风就是雨。
3: 是。
4: Yeah.

0: 枪一响你就一个人跑，后来还带着廖春晓跑，我喊你你也听不到，后来我追你，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烦不烦呢？
0: 你这就嫌我烦了？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嫌我烦呢？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这才几天呢，你就嫌我烦了？早知道你那么烦我，我

0: 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1: 廖义军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江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请他去问话。
0: 他有什么证据吗？
1: 不知道。

0: 对姜维山和彭秀女还需要坚持吗？
1: 彭秀女掉进了井里，还被人给救了，你相信吗？
0: 当时现场很乱，大家都顾着逃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2: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车夫，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3: 是。重建交通站。去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4: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别拿组织压我。
4: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

0: 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1: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
2: 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子岭来。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

0: 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1: 哎呀，看来我是陷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0: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了？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通过这次任务，我发现廖玉清活着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在白城展开地下工作，我就不杀他。
1: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跟你讲啊，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绝不能像上次似的毫无组织纪律性，你必须给我严格遵守四条纪律，听见没有？我会做旗袍，我们就在白城开个布庄吧。你对白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明天你带我转转，我们选个店名。
0: 好。我去查过了，小王章确实有那个车夫，而且还有很多人看见他把彭秀女从井里救上来。
2: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彭秀女那么聪明，怎么会掉到井里？
0: 可她还是回来了呀。
2: 正因为她回来了，我才更不放心，知道吗？

0: 像你开的这个布庄，一定另有所图。这个布庄就是共产党新的交通站。通报！我得你把它端了吧。
1: 不，
0: 总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示，我要利用姜文山把我失去的情报双倍给要回来。这个设想太大胆了，如果你被他们发现。
1: 就会有生命危险。姜文山还不至于对我下毒手，你就那么肯定？对。那你想好了具体的办法吗？只差一个契机。哎呀，我们把布庄开在宪兵队附近是个重大的失误。没有人愿意登我们的门，客人稀少。
0: 就起不到掩护的作用了。
1: 原本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现在看来是安全过头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扭转局面。
0: 要不降价吧？
1: 你降价也得有人知道。
0: 那咱们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把我名字写在广告上。
2: 你们怎么看这条广告？
3: 就是生意不好，发一条广告嘛。
4: 楚科长，你说呢？我觉得，如果仅仅是。

0: 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们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们在白城开了一间布庄。
1: 你接着说。
0: 姜文山跟彭秀女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疑点，我想局长您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个布庄跟老杨的水果店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交通站。现在他们发这则广告，一定是为了告诉某些人，有事到布庄联络。
1: 楚科长分析得很透彻，刘队长，在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楚科长学习。遇事多动动脑筋，
2: 今后还请楚科长多指教。
1: 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小石桥茶楼射杀老华那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目的是阻止姜文山进茶楼和老华见面。他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说明没有和姜文山、彭秀女之间联系，不能通知姜文山和彭秀女取消这次茶楼之行。这个人能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明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你们看啊，这个是老杨的水果摊，共产党的交通站。这个杂货店，共产党的情报站。还有这个是小石桥下面茶楼卖烟摊的老头，共产党的备用联络点。我们给他端了，那么这个奸细与共产党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共产党要急于建一个交通站，作为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如果楚科长分析推断的属实的话，那么这条广告就是给这个人看的。
3: 这个奸细潜伏在我们的内部，他会是谁呢？
1: 所以啊，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3: 要不要把姜文山和彭秀女抓起来？
1: 楚科长，你说呢？
0: 我觉得不能抓，我们要用他们俩当诱饵，把那个人引出来。
1: 没有错，我们把布庄对面的小楼租下来，作为一个监控点，严密监视姜文山和彭秀女对出入布庄的每一个人，都要展开调查。

半天他们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啊，您的靠山是秋野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

0: 秀颖会去哪儿？
1: 不知道。
0: 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她廖一清一样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是。
0: 把人都给我派出去找彭秀女，就算抓不到人，我也要知道她的行踪在哪儿。
1: 去哪儿找啊？
0: 废话，当然是城外了。一个村一个村的给我找。
1: 是。

0: 部长，肖女同志，辛苦了。没有。谢谢你，田中景夫同志，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也将情报转发到延安了。
1: 说到感谢，应该感谢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是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情报，也保护了我。
2: 这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江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请求，
3: 叶司令已经答应要他了，但不是现在。这样，我先带田中景夫同志去见叶司令，你等我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下一步的任务。
1: 好。

0: 局长，这下怎么样了？
1: 还好，没伤着骨头。
0: 医院留着人没有？
1: 啊，留了，都是靠得住的弟兄。照您的吩咐，不让他们看住江文山。
0: 如果江文山再走，我廖一清真就得改名叫廖不清了。
1: 局长，他们日本人太不像话了。要不是江文山舍命相救，
2: 小姐，
1: 小姐那就……
0: 狼子野心呐！
3: 日本人急于结束中国战场上的焦灼局面，以便抽身全力对付美国，所以命令731部队加紧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毒气弹，用于中国战场。这就是田中进夫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4: 小鬼子竟然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中国，
3: 所以我们肩负着拯救千万国人的重任呢。
4: 我们？
3: 对，白城是侵华日军的武器和物资中转站，这批毒气弹很有可能也从哈尔滨运抵白城，然后再用白城配发到前线的各大战场。
4: 很有可能。
3: 嗯，组织上决定继续派你和江文山潜伏在白城，恢复交通站，把老蔡的关系接上。老蔡现在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没有交通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
4: 江文山，
3: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4: 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对着干。
3: 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
4: 好吧，我尽快返回白城。
3: 嗯，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4: 我知道了。
3: 江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还必须要瞒着他。
4: 嗯，
3: 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

0: 要妥善利用好廖以欣的关系。
1: 我明白了。
0: 哎，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3年了。

0: 站长。
1: 你。
0: 据报，田中进夫已抵达新四军总部，白城站工作不力，损失惨重。站长廖春晓严重失职，留置查看，以观后效。

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我？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老爷，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3: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正在客房里哭呢。
0: 出了什么事？
3: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0: 你跟彭兄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城做产检，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山子了。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我爹投靠了日本，他当上汉奸，我在百城抬不起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去长安，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从来都没有过。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小姐这样恋着大生子，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2: 你让我把大山子赶走？
1: 我是说小姐已经长大成人了，该找个婆家了。

0: 田中銀王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晋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儿？
0: 誰が彼を助けてい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
0: 偷的。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
0: 彭秀女
3: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騒動を参加しない。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骚动。
0: 僕の疑問に対して、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去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掃討計画を
1: 实施对李夏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0: だから、すべての準備を秘密でしろ。
1: 所有准备均秘密
0: 下，
1: 绝对不可泄露。
4: 是。林飞宇，
5: 局长，
3: 晚上有时间吗？
5: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3: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肯不肯赏这个脸？
5: 局长，这是我的。

0: 我们马上就要找到彭少女，知道吗？
1: 哦，蔡局长，楚强也在找彭少女，他是在找我的把柄。
2: 小三，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求总部同意，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供赎罪。

0: 老爷，您找我啊？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他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帆要来吃饭，他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我凭什么要你同意？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不能招惹春晓。
1: 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如果你能做到，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2: 你一保证我，和你一样当汉奸吗？
1: 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捏，你就得粉身碎骨。
2: 要么你捏死我，要么我就不是姜文山。
0: 不是春晓是我，你就死了一百回啊！
1: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2: 我也提醒你一句，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你来呀，起来。
1: 林翻译，林翻译大驾光临，料不蓬荜生辉呀、啊！来，请请请请，
2: 打扰了局长，
1: 请
2: 请请。
1: 老三，来看茶。
2: 是。
3: 林翻译，请喝茶。
4: 谢谢。
3: 老爷。
4: 嗯。林翻译，今年贵庚啊？
5: 虚度27年了。
4: 家里都有什么人？
5: 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
4: 哦，在上海。林翻译订婚了吗？
5: 连宁战争，四处漂泊，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
4: 好，好，好，好。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6: 局长不必自责，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
4: 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啊、还请林翻译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6: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
4: 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6: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4: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连警察局守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
6: 还有
4: 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
6: 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4: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6: 应该吧。
4: 嗯，但愿如此啊。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
6: 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4: 好，那就拜托了。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6: 局长，你言重了。
4: 来，喝茶。
6: 哎，
1: 不能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
4: 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一百回了。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我们家小姐啊，真有福气。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 小姐。

0: 林凡爷，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给谁说媒？小女廖春晓，廖小姐。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1: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0: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父母做主。哎，
2: 廖
3: 小姐。
2: 廖小姐，
0: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你去哪儿了？
2: 我在报馆加班。
0: 廖小姐。哦，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认识啊。
0: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哈，老三儿。
4: 老爷，
0: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多吃菜，多喝酒。嗯，哎，好，
1: 饭量大，酒量可能差远了。嗯，
3: 上次在小石桥饭店，
2: 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
4: 不怕局长笑话，嗯，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
0: 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
2: 嗯，多吃菜，
5: 吃菜啊，
2: 多吃菜。
4: 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2: 哦，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4: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2: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0: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4: 小姐见笑了，我曾就读于日本清大。
0: 庆应艺术大学。你是哪年哪个学部？
4: 40年，毕业于日籍校区的文学部。怎么廖小姐也知道清大？
2: 哎呀，你们是校友。
4: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0: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4: 不敢不敢。
2: 好，好，来来来。
6: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4: 看芝麻烂谷子了。
6: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4: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了，何谈救国？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得那么清楚。
0: 是你弄的？
4: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她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完全吻合。
1: 你向秋野少佐报告了吧？
0: 没有，我觉得应该先向局长您汇报。
1: 抓姜文山。
0: 是。

0: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没看见。
0: 你现在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我要去上班了，我想让你送送我。
1: 你让你那个鬼子翻译官送你上班啊？
0: 哟，吃醋了。
1: 你爹挺有眼力的，那个二鬼子翻译官长得不赖，配得上你。
0: 行了，别酸了，牙都倒了。我要去上班了，你送我到门口。走吧。

0: 把他带走。滚！凭什么抓人啊？你凭什么抓我？姜文山，有证据表明彭秀女已经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你跟他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所以要带你回去审问，明白了吗？哼！你们谁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啊？ 证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他就是共产党，带走！不可能！姜文山要是共产党，他怎么不跟彭秀女一起消失啊？他要在这儿送死啊！我看这个楚强明明就是胡说八道，他想利用姜文山，给你戴上通共的帽子。
1: 不许胡说！带走！
0: 廖一清，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就想利用姜文山打击你呢！萧剑。
2: 你凭什么打他？
3: 老爷，你怎么打小姐呢？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啊！这是怎么了？
2: 小姐，
1: 带走！
2: 谁今天敢把她带走，我就死在这儿！
1: 阿珏，
2: 啊，
3: 带小姐回房间。
2: 小姐，
3: 听你爹的，去上班。
2: 我，小姐，我，小姐，我不去。
3: 去上班。
2: 我去。
3: 去上班。
2: 小姐。
4: 小姐，局长，我先走了。
5: 老爷，少爷，少奶奶，哎，不是，再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2: 大山子。
5: 你们从哪儿来啊？
2: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起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他当时有些昏迷了，我就把他背到我家里住了2天。醒来之后，他说他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我还不信，就把他送到这儿来了。
5: 你说谎？
2: 我没说谎，我你自己问他。

0: 沙洲，我把他送到这儿，你们就给五块大洋。你们谁给钱？
1: 我得拿钱。
0: 是。
1: 楚科长，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确，以后做事谨慎点，别他妈听风就是雨。
0: 是。

0: 枪一响你就一个人跑，后来还带着廖春晓跑，我喊你你也听不到，后来我追你，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烦不烦呐？
0: 你这就嫌我烦了？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嫌我烦呢？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都才几天呢，你就嫌我烦了？早知道你那么烦我，

0: 我不要听你说了，你疯了！
1: 你别走！
2: 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3: 廖雨清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强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请他去问话。
2: 他有什么证据吗？
3: 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回来？

0: 对姜文山和彭秀女还需要坚持吗？
1: 彭秀女掉进了井里，还被人给救了，你相信吗？
0: 当时现场很乱，大家都不知逃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2: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车夫，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3: 是。重建交通站。这种憋屈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4: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别拿组织压我。
4: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3: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
5: 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司令那儿。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吧？
4: 你好意思去见叶司令？
3: 我怎么了我？
4: 你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你给组织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你破坏了原来的交通站，如果你要是男人，你就承担起责任，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跟你讲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是要协助

0: 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1: 哎呀，看来我是陷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0: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啦？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

0: 危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了？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6: 了？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什么时候改的你的名字啊？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布庄的老板，你们俩给我当伙计，赚出来的钱五五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夫妻俩开的布庄，你当什么掌柜的？没有你，我们卖不出布啊！
1: 你反对也没有用，

0: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1: 别闹了，我给撕了。
0: 撕吧，你撕了我再去警察局办，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你回来了。
0: 廖小姐也在。您来买布？我是卖布的，你买吗？
2: 这布装不是你的吗？
1: 给他抢走了。
0: 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他赎出来的，他们把布装抵给了我。
2: 什么？哎呀，走了走了，我的钱！哎呀，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3: 本来六小姐去了，我不敢不给面子，可没曾想，她突然给自己胳膊上来了一刀。哎呦，
4: 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廖局长，我只是怕你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4: 我都知道了，这不怪你。
1: 你跟你爹都是强盗啊，回去跟你爹讲，把客栈还给别人，欺负个女人算个屁。
0: 客栈是楚强封的，关老廖什么事？
1: 楚强不是你爹的手下，这件事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我跟你没完。
0: 你有本事自己去找老廖说去。
5: 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进而怀疑我们的夫妻关系，后来才知道是他精心策划的，就算我不答应他，他也会抢。
1: 他从小就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真可恨。
5: 这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你啊。
1: 你这人说话得讲点良心，我不是为了救你能招惹黑龙堂的人吗？
5: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你这样做就是错的。我还是那句话，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牺牲我。仔细想想呀，廖春晓很多行为都是矛盾的，像是率性而为，又像是精心策划，真有点琢磨不透。
1: 他是个单纯的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5: 单纯？他说他和林凡一在谈恋爱，这根本不可能。
1: 他真这么说？
5: 你说他家里又不缺钱，他抢我们布装干嘛？
1: 被我伤得太深，要报。

0: 站住，进来。你可真有出息，为了江文山，你竟拿刀捅自己。
1: 还是你厉害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0: 我就不明白，你这边和林翻译处得不错，那边和江文山又赴汤蹈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都那么大人了，你别瞎操心。
0: 你要开不庄，我去给你开一家大的。你何必趟江文山的浑水？他和彭小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所以，我得让他们给我当伙计，跟我使唤。你赶紧让楚强把那客栈还给暖谷，欺负女人算个屁！
0: 江文山在梅花客栈倒腾烟土，楚强没抓他，已经是给我面子。
1: 谁不知道你们警察局跟黑帮狼狈为奸呀、啊？你就没在黑帮生意当中捞过油水？哼，这次是江文山，你就别脸了。
0: 住口！
1: 暖姑没处可去，住在了布庄，我看他碍眼。

0: 听说你和那个二鬼子谈恋爱了。
1: 怎么了？
0: 他是个汉奸。
1: 你不是汉奸，可你不要我呀。
0: 我有老婆了。
1: 我就等着跟你老婆换换位置呢。
0: 哪像个大姑娘说的话，不害臊。
2: 哎，你好。
1: 这位老板，你买布吗？
3: 哦，我不买布，我找人。
4: 拿过来，拿过来。
2: 你谁啊？
1: 哎，金爷。怎么样？
3: 五爷已经跟那楚科长说好了，你的那个客栈随时随地可以重新开业。
1: 我钱呢？
3: 你那钱我不是给五爷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一分没留啊，一分没留。
1: 凭什么呀？他又没帮我救人，凭什么收老娘钱？
3: 干什么呀？
0: 过来。
3: 不是，你把手拿下来。
0: 你把钱还给他。
3: 你算什么东西？你把手拿下来给我，放手。
1: 哎，好了，别惹事。小门神，二七，你不行，你把钱还给我。
3: 不是，
1: 你凭什么收钱？你把钱还给我！
3: 五爷了我，
1: 还给我！
3: 我没有，
1: 你都把钱给我！你别跑！这个地方太热闹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儿。
5: 小门神，把布鞋给我拿出来。
1: 我来的时候把电台放游击队了，你赶快想个办法把它拿回来，没有电台没法跟组织联系。
0: 这事好办，交给我。
1: 城门关卡查得很严，你一定要小心。
0: 嗯，我知道。
1: 我回客栈了。
0: 那些钱。
1: 那钱我会帮你记着的。
0: 记着也没用，我还不起。
1: 还不起？就拿人抵债，走了啊。你现在要想办法把刘春晓带出去。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接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我们进去。
6: 哟，林翻译，
7: 楚科长，这么巧啊。
6: 我最近啊都在这边，
7: 特务科搬家了。
6: 什么呀？盯着那两口子呗。
7: 吃早饭了没有？
6: 没呢。
7: 走吧，我请你。
6: 算了，不去。
7: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那个彭秀女真的回来了。
6: 回来了，
7: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啊？
6: 谁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又开了个布庄，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7: 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6: 哼，他能不知道吗？要是没有廖一清在背后撑腰，他们也不敢了。这个布庄表面上看是姜文山跟彭秀女开的。实际幕后的人是廖春晓。
7: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廖局长不对了。
6: 这有什么呀？我看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
7: 哎，
6: 我听说你最近跟廖春晓好上了。
7: 你都听说了？没到那个程度啊。
6: 那可得容我说你一句了，廖春晓这种女人确实人见人爱，不过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你小心点儿。
7: 我知道。
6: 好了，不吃了，
8: 真走了。
7: 走了，
8: 明天一块儿喝酒啊。
7: 那你慢走啊。吃早饭了吗？我请吃豆腐脑。

0: 这才像个伙计。对老板殷勤点，老板会提拔你的。
1: 谢谢老板，走吧。走啊。
0: 来客人了，等会儿再去。
2: 先生是要买布吗？
1: 啊，我老婆在，你放心吧。
2: 瞧，我们这儿有苏州的绸缎，还有上海的绸缎，质量好，花色鲜艳。来，您选一下。
0: 老板，你给谁买布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3: 啊，我想给我太太买块面料。
2: 那您太太是个子高呢，还是个子矮？皮肤是白还是黑？
4: 皮肤白的穿这块，皮肤黑的穿这个。
5: 啊，我太太不高也不矮，不白也不黑。
4: 那你看看是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5: 我太太没你们长得好看。
0: 我问你面料呢，没问你人。
5: 哦，那。

0: 找你的。
1: 哎，好，谢谢。
0: 等等。

0: 这衣服太褶了，做衣服就不好看了。哎，
1: 谢谢啊。
2: 欢迎下次光临。哎，
0: 你们把进去的那个男人给我截下来，但是不要惊动布庄里的人。
3: 是。

0: 去买早点吧，我要去一趟报馆。
1: 金老虎，
2: 黄包车。
3: 哎，小姐，去哪儿？
0: 警察局。
3: 好嘞，坐稳了。
1: 金老虎。
0: 柳春晓呢？
4: 去报馆了，那个男人被特务抓走了，他是不是来接他的同志？
0: 现在还不清楚。
4: 为什么不清楚？
0: 他手里拿着《白城晚报》，可始终没有说接头暗号。
4: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看看？
0: 不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电台拿回来吧。
4: 我打算再去趟黑龙潭，不过有点冒险，你看行不行？
0: 具体说说。
5: 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顾客？
4: 谁抓了你的顾客？
0: 你去问楚强。
4: 哦，是他。特务科抓的人，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国民党。

0: 凭什么这么说呀？那就是一买布的。
1: 这我就不清楚了，等楚强审过之后就会有结论。
0: 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做生意的。
1: 这你应该知道，特务科是日本人在警察局设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这个警察局长无权过多干涉他们的行动。
0: 行，你们查去吧，查好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人，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1: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关心他干什么呀？我关心的是姜文山。
1: 如果姜文山是共产党，你会离开他吗？

0: 山哥，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大当家的肯定不能再给你做生意了。
1: 哎，咱们兄弟一场，上次我坑了你，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所以我想干脆用个办法来补偿你。
0: 我倒是相信你，可我不是当家的，我说话不管用啊。嗯，
1: 现在已经不是靠拳头打仗的时代了，你得有枪，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日本人为什么把码头交给马家堂？
0: 为什么？
1: 为啥？
0: 不知道。
1: 因为人家有枪啊，所以才可靠。
0: 道理是那个道理。哎，你还别说，江哥，那码头油水特别大，我表舅早就想把它抢过来。
1: 那不结了吗？你们要跟马家堂抗衡，得先武装你自己。我这20支枪啊，花了很大力气搞来的，你们不要，我给马家堂。
0: 哎，你等着，你等着啊！
2: 科长，那小子又要倒腾烟土了，咱们再黑他一笔。
3: 你以为经过上次那件事儿以后，胡老大还会跟他做交易吗？
2: 那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江哥，
0: 江哥，你猜怎么着？嗯，同意。
5: 好，下午城外你接货，进城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哎，等我一会儿，江哥。

0: 啊，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客气，副科长，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马老五的，只管吩咐啊。
0: 有个叫姜文山的，今天去了一趟黑龙堂，我要知道他去干嘛了。
1: 姜文山，哎，这个人听说过。对了，马老七跟我说过这个人，这个人他
0: 就是个小混混，而且来白城也没多长时间。
1: 哦，小混混，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卓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胡老大呢？
0: 上次姜文山跟黑龙堂做交易，我没收了他们一箱烟土，胡老大还在耿耿于怀，所以我不太方便去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诸葛长，你有所不知，表面上看啊，马家堂、黑龙堂这两家相安无事。

0: 我要是说实话呢，我们这两家是生死相对啊。哎，我也不方便直接出面去问呢。
1: 正因为是生死对手，我想五爷你不会没在黑龙潭安插自己的眼线吧？
0: 这，
1: 我跟黑龙堂是彻底闹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只有跟五爷你合作。
0: 明白明白，楚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处长你稍坐，我去吩咐一下啊。
2: 那好吧，那你们改日再来啊。
3: 哎，好了，
2: 慢走啊。
3: 嗯。
4: 江文山呢？
2: 他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0: 所长，我刚才问了一下，姜文山要用20条枪与胡老大换烟筒。
1: 哼，姜文山还能搞来军火，这小子出息了。
0: 是啊，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所长，听说姜文山要化解跟黑龙堂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呢，这20条枪
3: 只换20斤大烟筒。
1: 他可没这么仗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五爷，这20条枪要是到了黑龙堂手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0: 处长，你说让我怎么做？
1: 这地方治安毕竟是廖局长负责，我不便越权。所以我的意思是，五爷，你找人把这批货劫了，要真是枪，你就留着用，壮大你马家堂的实力。
0: 楚科长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万一这事儿要是让胡老大知道是我干的，你说这黑龙堂他会善罢甘休吗？
1: 找批生面孔，只要胡老大抓不到你的把柄，又能奈你何？最多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说了，20条枪，有了这20条枪，你还怕他？就算廖一清想帮他们，他也没这个胆。

0: 啊，咱游击队就这么20-30条枪，给了他们，咱拿什么打鬼子？是啊，这按道理说，配合上级完成任务，我们是义不容辞。但是为了把电台带进城，让我们拿出20条枪，这个代价是不是大了点？
1: 彭修女说了，这个电台的意义远远大于20条枪。
0: 你就帮人家跑跑腿、送送情报啊，老头子，你说的轻巧，你试试啊。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呀？出了大事你负责啊！你这个……哎，
2: 老婆，既然是彭首长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服从命令。
0: 彭秀女还说了，电台拿回去，马上给组织汇报，请求给我们游击队。 补充枪支弹药。哎，
2: 你早说呀！你这臭小子，这样咱不成没辙。行，那我想办法，我去把他们枪都缴了。
0: 老头子，上次的任务完成了吧？我那个到死时候该还我了。
2: 那不行，那玩意儿送你手里，你准给我惹事儿。
0: 我得保护彭首长的安全。
2: 你得了吧，人家彭首长啊，那是干地下工作的，靠的是经验和脑子。
0: 不过那个，你那只王八盒子也得缴上来。
2: 他们不是说要20个长家伙吗？
0: 胡老大说的呀，要一只短的，要不同意。

0: 也就十尺二十响得了，这玩意儿你玩不转。行行行，给你吧。
1: 三四，一二三四五。黑
0: 哥，不多不少，正好二十支枪，够数。
1: 这箱你算了吗？你够数够数，实不实数啊你？
2: 说好二十杆枪了，这几杆枪我是给别人的，和你没关系，帮我一块带进城就好。
0: 嘿，江哥，你还留了一手啊！
2: 在你身上赔了，不得从别人身上赚回来？啊，
0: 我承认这次小弟占了你便宜了，谢了。
2: 别啰嗦，走，
0: 走，走，放了，走。

0: 人呢？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江文山呢？
1: 他出去一天了，如果晚上还不回来，那就要麻烦楚科长帮我找人了。
0: 科长，没人。

0: 们是不是该打烊了？
1: 我等江文山回来再走。
0: 那太好了，他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得去报馆发则寻人启事啊？
1: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0: 你回来了啊？哎，这是什么？
1: 什么也不是。
2: 科长，江文山回来了。
3: 给我看看。要看，咱们也进去看呢。
0: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就要在这儿看。
1: 你什么都喜欢给别人看是吧？拍屁股要给别人看吗？
3: 江文山，你疯了！
0: 你臭流氓！信吗？快走！
3: 石金台，哟，楚科长啊，托您的福，我丈夫总算回来了。
4: 箱子里边是什么？我要检查。
1: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5: 少废物，让你打开就打开。

0: 楚科长，这次您高抬贵手，就别没收我的货了。这点心意，由我来就好。走，您慢走。
1: 也能耗吧，小舅，肯定是马家堂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2: 你想啊，在白城，除了马家堂，谁还有那个实力敢抢咱们黑龙堂的货？
1: 我说的是证据，你有吗？
2: 没有。江文胜，你小子活腻歪了。 竟敢连续黑我两次！
0: 你怀疑是江哥和马家堂串通好的？
1: 不是串通好的，马家堂怎么知道？

0: 你搞了一批枪呢？
1: 我敢打保票，这次跟江哥绝对还没关系，因为他又救了我一回，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2: 哎呀，哥，全是这家伙。
3: 小齐啊，这几箱子就不用看了，赶快抬到后院地窖里去。
2: 慢点，慢点，
0: 慢点啊！
3: 小齐，这个事儿可不能闹。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弄不好是要掉头的。
2: 放心吧，哥，有我在这儿没事儿。
4: 江文山电台呢？我问你电台呢？
5: 我在城里给劫了，电台和枪都被劫走了。
4: 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劫的？
5: 黑皮说是马家堂的人干的。
4: 马家堂？那电台怎么办？如果他们打开箱子发现是电台，我们就暴露了。
5: 马家堂跟楚强是一伙的。
4: 你别忘了，马家堂是替日本人打理码头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比楚强知道更糟糕。你说你不保护好电台，你带着烟土回来干什么？
5: 装电台的箱子太大，那个情况下我根本来不及打开箱子拿电台。
4: 那既然是烟头，你为什么不给廖春晓看？
5: 对面不是有眼睛盯着吗？做样子给他们看看罢了。不行，我找暖裤想办法吧。
4: 对，让暖裤去探探风，看看电台暴露了没有。
5: 拿着这个。小心点，等我回来。
4: 你也小心点。
6: 实在啊，
7: 薛省等等。
6: 行了行了，一会儿我再要点。
7: 好好，马上啊。
6: 来，帮我一个忙。
7: 我正忙着呢。
6: 别嘴别说，你们吃好喝算我的。
7: 哎，
6: 好，太好了，太好了。
7: 哎，你真是倒霉，遇上你老娘全赔个精光。
5: 这次让你赚个盆满钵满。
2: 你也喝，来来来，这个。
7: 你说那么一个破尿壶能值那么多钱吗？
5: 你懂个屁呀、那是朱元璋御用的尿壶。朱元璋你知道吗？
7: 知道。
5: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尿壶拿回来。买家我都找好了，一旦卖出去，欠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
7: 哎，那可不行，老娘拼那么大的劲儿，只能收回成本呀。
5: 再给你一千啊！
7: 你真爽快。

0: 一共死了13个人，大部分都是黑龙堂的人，还有一帮人身份不明，据传是马家堂的人，应该是黑帮火拼。当时姜文山也在现场，和黑龙堂应该是一伙的，有人看见他提着一只箱子逃走了。
1: 码头上那批货是什么呀？
0: 还不清楚。姜文山不肯把箱子打开给你看，是不是他已经怀疑你了？
1: 我们确实应该做点什么来赢取姜文山甚至彭秀女的信任。
0: 我总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取消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吧。
1: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国牺牲的准备。
0: 我真的很担心你，每当想到你在姜文山的身边，我就。

0: 行了，你进去吧。
1: 妹子，你就慢点走呗。那这天都黑了，能不能留下呀？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儿有坑啊！哎，这。

0: 干什么呀？我就不想让你走呗。
1: 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走了啊。
0: 我送你回客栈呗。
1: 我这不瘸不瞎的，让你送干嘛呀？
0: 不是，你说这大黑天的，你一个女孩家家的，这万一碰见坏人呢？我不是不放心吗？再说了，不管你收回去，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1: 我是借钱，又不是卖身。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合适，一个没了白脸，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行了，借你那钱呢会尽快还的啊，放心。
1: 你总是钱钱钱的，我又不急，你要金就拿去用呗。
0: 好了，别啰嗦了，走了啊。
1: 不是，南宫妹子，天黑呀、啊。

0: 我嘴巴上贴了封条，怎么都不肯说。我一问起今天早上火拼的事儿，他就使劲给我打岔，气死我了。
1: 我得找个手动问问，你回客栈，我自己去办。
0: 哎，怎么的？想甩开老娘，省那1000块钱呀？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是就好，走吧。

0: 说实话，我杀了你。黑龙堂那批货是不是你们捡的？那不是海南贼？是五爷派人干的。
1: 小的是，
0: 五爷派人干的。我没参加。箱子打开了吗？ 就打了两个，五爷爷发现里面都是真货，在藏地窖里去了。地窖在哪儿？就在那儿。哎呦，
1: 看着他，小心点，小心点。
0: 太严重。

0: 累死我了！
1: 哎呀！你说，他那个地窖里怎么会有机关呢？
0: 那是个防盗铃。以前我这儿也装过一只。
1: 你这儿有什么好偷的？
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因为你，老娘那点辛辛苦苦的家当能全没了。这次要是那尿壶拿不回来，我看你拿什么赔我。
1: 哎，就那马老七不借了一笔钱给你吗？你不还他就是了。
0: 他那点钱跟那尿壶比起来算个屁，老娘要就要大。
1: 哼，就你精明。
0: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下次还钱的时候去把那个防盗铃破坏掉，这样你就好顺利进入地窖。
1: 哎，你这个人和我一样啊，一提到钱连命都不要了。哎，要不咱俩拜把子当兄弟怎么样？
0: 滚！谁给你拜把子？你把老娘当男人啊？你干嘛去？
1: 回部庄啊。那我不回去，彭兄你会担心的。
0: 切，你这人也真奇怪，你对假老婆比对真老婆还要好。
1: 什么真老婆假老婆？我和他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是男的，我当然要保护他了。走了。赶紧睡啊。

0: 这个废物连个人都抓不住，大哥，肯定是黑龙潭的人干的。
1: 明天赶快找辆车，把这枪支转移到码头上去。
0: 好，大哥。

0: 长，苏州道上的朋友都说没听说过姜文山那个人呢。
1: 他在苏州有没有可能用着别的名字？
0: 应该不会吧。我们把姜文山的照片给他看了，他们说没见过。
1: 这么说姜文山在说谎。
2: 小心点，小心点，跟上啊。快快快，
3: 七爷。
2: 暖姑，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我是来还你钱的，拿着。
2: 不，这么多钱你这一夜发财了？
3: 哼，凭老娘这点姿色想挣点钱还不容易吗？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背着我偷看的？
3: 瞧你这点出息，我暂时用不到了，这钱先还你，以后啊用的时候再给你。
2: 我就说嘛，没问题，随时要随时拿走，我这还忙着，你先回去。
3: 你这要去哪儿啊？顺路带我一段呗。
2: 不顺路，我一会儿要去码头送货，你先回去啊。快点快点快点。
3: 那行，我先走了，你忙。
2: 哎好，你先走。快点快点快点。

0: 白城附近的朋友说，他早年确实在江湖上混过，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回了白城，向人打听烟土的价格，说他手里有烟土。
1: 这个家伙，他不会真就是个烟土贩子吧？
2: 科长，秋野少佐来了。
1: 你们出去吧。
2: 是。

0: 最近你在忙什么呢？
1: 我一直在盯着彭秀女跟江文山的补妆。
0: 有什么收获吗？
1: 这个
0: 有什么话你就说。
2: 布庄的幕后大老板是廖春晓，而且廖春晓最近经常过去。
0: 这么说，廖春晓和江文山、彭秀女变成一伙的了？
1: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他们的关系确实非常的密切。
0: 小田大佐即将扫荡的事，你知道了吧？
1: 早上我看过文件，
0: 我们在城内也要有所行动。你不要只盯着江文山和彭秀女。小田大佐的意思是，在白城不允许存在一个抗日分子。当然，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确保白城的安全。好了，你去把廖一星找来。
3: 是。
4: 快，慢点啊！

0: 哟，老板娘来了。
1: 我来找马老七。
0: 啊，知道。不过七爷有吩咐，现在谁也不让进去，他在里面忙完再说。
1: 哎，你这是？我去告诉七爷。
0: 哎，好。
2: 果令。

0: 死我了！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小日本马大街抓花姑娘，你找个地方让我躲躲吧。
0: 是吗？哦，走走走走。
2: 少佐，您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到楼上去坐呀？
3: 啊，有件事向你们交代一下，马上就走。
4: 少佐，局长，坐下说吧。
2: 少佐，请坐。
3: 好。
2: 少佐，什么事啊？
3: 对全城凡是这个月新增的人口，都要特别登记，详细调查。
2: 这个月？
3: 对。具体的说，就是廖局长出殡后的新增人口。
2: 啊，好啊，好。
3: 对了，我听说廖小姐开了一家布庄。
2: 哎呀，小孩子瞎胡闹。
3: 是不是廖局长对令爱太苛刻了，他才不得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2: 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家里啊不缺这几个钱，可他就是不听。这孩子就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
3: 廖小姐聪明能干，又不惹是生非。廖局长真是好福气啊。
2: 啊，是是是。

0: 我们把七箱子货装上卡车，运到火场码头去了。
1: 是那批箱吗？
0: 看样子差不多。
1: 这样，你带几个人马上去补装。
0: 哎。

0: 有没有王法了？什么事儿？
1: 你要干什么？

0: 晚上给我滚出去，不然老子还来砸你的店。
1: 记住了，
2: 行。怕什么怕？滚！
0: 妈的，气死老子了！
3: 走走走走走走，不看不看，
4: 他们停的车里。
5: 你没事吧？

0: 他就是不让咱进。
1: 这样，留几个人在这盯着，发现有什么东西从火场运出来，仔细检查。

0: 这是谁干的？你们一天天都怎么巡逻的？你们干嘛吃的呀？这是谁干的都不知道？
1: 大小姐，我们刚刚巡逻到这一带，真的没看见。
0: 知道这是谁砸的吗？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廖一清派人来砸的，对吗？
1: 小姐，您就饶了我吧。
0: 除了廖一清，没人敢。
2: 哎，小姐，小姐，
3: 这是什么呀？明摆着有人不想让我们干下去了。
4: 干不干下去，要组织说的算。
3: 我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我受够了，还不如让我杀了廖一清。你让我回游击队吧。
4: 你这样的情绪很危险，做地下工作的要有耐心。

0: 警察局换局长的吗？
1: 是该换了。你为什么要砸我的店？
0: 在家我是你爹，在警察局我是局长。跟警察说话，你要讲证据。
2: 敢做不敢当，我瞧不起你。
0: 我的大小姐，你什么时候瞧起过我？
1: 再有下一次，我就搬到布庄去。再也不回家。
3: 欢迎光临。
4: 你们老板呢？
5: 老板不在。
3: 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4: 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哦，想起来了，梅花客栈，我们一起喝过酒。
3: 这位是？
4: 这位是小田大佐的夫人，姓梅子女士。
6: こんにちは、ご夫人のものです。
3: 欢迎。
7: こんにちは。
4: 我是司令部的翻译，我姓林。今天夫人听说你们这儿新开张了布店，所以特地过来看看，把你们最好的绸缎都拿给夫人介绍一下吧。
3: 啊，好的，夫人这边请。
4: 夫人，
3: 你先坐一下。
8: 就是，
3: 江山。
5: 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不卖给日本人。
3: 江山，
8: 江山，
3: 偷了去。

0: 对不起啦，对不起，
1: 大丈夫です。
2: 奥様、驚かせました。あの男、頭がおかし
1: い。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0: 不知道夫人是用来做什么呢？

饭场。我是这个布庄的老板，我宣布，以后不准卖布给日本鬼子。

0: 我们开布庄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主顾，你这么仇视日本人会给我们布庄惹大祸。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1: 别问我，你问他。

0: 问他。
1: 那我自己决定吧。
2: 哦，上班前一点啊，便宜了，卖菜嘞。
1: 钱一斤，
3: 来给我来两把，
1: 来两把啊，好嘞，那这两把葱吧，啊，给你啊，大葱要送你一颗，要送你一颗啊，还要点啥？
3: 来，啊，不要了，
1: 满足啊，不送了。卖菜嘞，卖菜嘞。
4: 真没想到，你还是个挺有骨气的中国人。
5: 走，还别烦我。
4: 今天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
5: 不好。
4: 你还没听说什么地儿呢，你就说不好啊？
5: 我老婆不让晚上出去。
4: 现在我是你的老板，我让你去你就得去。我问你，你恨不恨小鬼子？
5: 我明知故问吗？
6: 江山，你哪儿都不许去，走。

0: 江山，过来。别看了，赶快送到游击队去。
1: 什么情报这么紧急？从哪得到的？
0: 别问了，时间来不及了，快去。
1: 要不然一块去
2: 上厕所。上厕所带什么围巾啊？
1: 冷啊。
3: 科长，把窗帘打开吧。
4: 江飞山刚刚出去了。
3: 有人跟着吗？
4: 我让阿彪跟着了。
3: 不管江文山跟彭秀女是不是共产党，都给我继续盯着。
5: 他们不是共产党吗？
3: 我当然希望他们是了，要不我怎么对付廖一清？
4: 今天林凡也带着一个日本女人进了部庄。
3: 日本女人，你认识吗？
4: 不认识，挺漂亮的，内敛长的。
3: 够了，以后不是特别可疑的人不用带回局里边审查了。
4: 是。

0: 加油，来。
1: 怎么？你把那情报给吃了？
2: 你有愿意吃啊？噎得要死。城门查得严，不吃就完蛋了。
0: 马来，
3: 哟，
0: 你骑我的马去跟你弟，就说鬼子即将开始大扫荡，让叶司令组织部队立刻撤离，越快越好。
3: 是，
0: 去吧。
2: 我想起来了。负责扫荡我们机关山的是一个步兵中队，我们可以在鬼手峪设埋伏。
1: 你说的简单，咱游击队就这么死了几个人，还剩下十几道墙了。一个鬼子中队的将近200人呢，这仗怎么打？你说了，彭处长向上级给我们请示弹药，请示武器，在哪儿呢？
2: 电台不是没拿到吗？再说了。打赢这股鬼子，我们缴获的武器肯定比上头给我们的好。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咱们没有枪，拿什么打鬼子？是，我们可以用大刀，我们可以用棍子，用石头，用镰刀砍，用斧头剁。可是这个仗是这么打的吗？

0: 我们记住了鬼子扫荡机关山这一段，知道鬼子的行进路线，
1: 打个埋伏很难吗？
0: 鬼手玉的地形险要，我们可以连夜掷点土雷子，准能炸死这帮兔崽子。
2: 这个想法不错。
3: 等等，你说鬼子的行军路线要经过鬼手玉？
4: 哎，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可以在那儿打个埋伏，这仗有的打。
2: 只要战术合理，就能全歼这股鬼子。到时候缴获了武器，我们也能给组织减轻负担，不是？
4: 打就打，事不宜迟，咱马上安排一下。
2: 哎，江红山，你得早点回去。要是这仗打赢了，我给你记一大功。
4: 打完了我再回去。
2: 那可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去。

0: 跟着。快清理战场，快！
1: 姜文山，姜文山呢？
2: 姜文山不在。
1: 姜文山，哎，这死鬼一大清早的干嘛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谈情说爱。

0: 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还知道回来呀？我被你掉厕所里边淹死了。
1: 那你怎么不捞我去？
2: 你晚上干嘛去了？
1: 我
2: 答不上来了吧。
0: 哎呀，江文山，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你老婆呀？怎么谁都管你？
2: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的铺子，你给我出去。
0: 江文山，跟我走。
1: 干嘛呀？去哪儿啊？
0: 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你一定满意。
2: 江文山，你不许去。
1: 我有事儿。
0: 走走走走。
2: 江文山在打我，走。
1: 我真的有事儿。
0: 哎呀，走。
1: 哟。这么巧啊，楚科长。
3: 江文山，听说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去，去哪儿了？
1: 想不起来了。
3: 行，那我估计把你送到宪兵队你就想起来了。
1: 别别，我说昨天晚上，我在街上逛了一晚上。
0: 哎，你个王八蛋，在老娘那儿过夜很丢人啊。
1: 你
0: 什么？你怕就别往老娘被窝里钻啊，你钻了就得负责任。
3: 可是你早上不是一个人去的不中吗？
0: 楚科长，你的意思是偷个汉子还得明目张胆的出双入对啊？还有你，你个没良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找老娘了，滚！
1: 你臭婆娘！楚科长，千万别告诉我老婆，也别告诉廖春祥，拜托拜托。
0: 昨天我一进货场，日本人就封锁了码头，后半夜又来了许多鬼子，把王老七吓个半死。后来那些鬼子都上了船，一共有十来艘吧，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4: 小鬼子要对根据地进行扫荡。
0: 那我老舅会不会有危险？
4: 根据地得到我的情报，他们会安排他找人的。
0: 哎，那就好。他可不能有事，我只有这一个亲人。
4: 要不你跟我拜把子，我就是你的亲人了。
0: 哎呀，滚！

0: 哎，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1: 我在这儿做什么？真是奇怪了，这是七爷的地盘，我又是七爷的女人，你们说我在这儿做什么？
0: 仓库的锁怎么开了？
1: 哦，锁怎么开了？哎，要不你们进去看看？
0: 走，看看。

竟然有人跑到我货场码头把人给杀了，你得给我做主啊！

0: 这枪是我买的。
1: 买的是抢的，我会调查。来，把枪都给我扛回局里。是。
2: 不是廖局长，不是，刘书记，你放心吧。

0: 李江，沈香的人在对面监视我，东西你可以拿回客栈，等他当风睡着的时候，好。你就可着老娘一个人折腾吗？
1: 对你还有怜香惜玉。
0: 把他们分散带出城，等风声过了再回来。
2: 好。
0: 箱子可别给我撬开啊，里边的文物坏了，可卖不出去了。
2: 知道了。
0: 停车。

0: 去拿电台了。
1: 我让暖锅把电台先拿回客栈，等监视我们的人睡着了，他再送过来。
0: 那他会不会偷看呢？
1: 他这个人只认钱，我跟他说弄坏了就卖不出去了，保证他不敢碰我。
0: 你把情报送到游击队了？
1: 也不知道小鬼子怎么搞的，查得更严，连臭鞋子都不放过。
0: 没送出去。
1: 我把情报吞了。不过阿来去根据地报信，好让叶司令有所准备。
0: 那也就是说，叶司令现在不知道鬼子这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如果只是知道小鬼子扫荡就可以了，我们那些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搞什么情报？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我有什么办法？我要看你不让我看。要是看的话，我就能记到脑子里。下次再有什么情报，我直接装到脑子里就好了。
0: 还有下次，等电台来了，用不着你了。
1: 没有我，没有电台。小鬼子最近啊，比抓七老天那会折腾的还厉害，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
0: 现在小鬼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号作战计划。你下面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特别特别留意宪兵队往来车辆的调度。小鬼子的物资从码头到中转站这一环节，都是由宪兵队负责的。江文山，你以后就别再给我找事儿了啊！
2: 江文山，你给我滚出来！你个王八蛋，我今天就豁出你张脸了，让全白城的人都在这儿看看。
1: 你这是怎么了？看什么看？都散散散散了！看什么看？
2: 哎呀，别动！
3: 回去吧，回去吧。
2: 今天要是不还钱，老娘就在这儿不走了。
1: 哎，有什么话咱们敬里边说，好不好？
2: 哎，你骗完财又骗色的，现在想一脚把老娘踹开了，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1: 我老婆在这儿呢。里边说去吧。
2: 哎，你！
4: 哎，暖锅，箱子怎么轻了？尿壶还在里边吗？
2: 你自己不会看呀？
4: 行了，别装了。那你晚上送过来的，不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2: 你那破玩意儿我敢留着，老娘还想多活几天。
4: 谁让你打开的？
1: 谁让你打开的？
2: 好你个江文山啊，把老娘骗得团团转，还朱元璋的尿壶，就那玩意儿我认识，以前我老舅舅用过。
4: 算你识货，这玩意儿可比朱元璋尿壶值钱多了。
2: 哎，你说你们俩是什么人，我也不是不知道，这是有必要瞒着我吗？
4: 你懂什么呀？瞒着你是为你好。

0: 姜文山，我敬重你是个有血性、有担当的汉子。就算你跟我说实话，我也会帮你的。可是你不能让我帮得不明不白吧？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啊，
0: 你别生气了，是我让姜文山瞒着你的。对你，我们是绝对的信任，但是我们必须遵守组织的保密原则。
2: 你愿意成为我们的队员吗？对不起，我没那兴趣。那你会客栈吗？把箱子还我，还我。哎，
3: 冷锅，门关上。
4: 自己关。
2: 好险呐！难为他了。
3: 确实是二十多枪，没什么特别的。
2: 装枪的那个箱子旁边，还有个箱子被打开了。 有点印象，凶手进到货场杀人，就是为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

0: 么情况吗？
1: 没有。
0: 把灯关上。
1: 是。
0: 姜文山什么时候回的不成？
1: 大概中午吧。后来梅花客栈那个骚货来了，在门口大吵大闹的。
0: 闹什么？
1: 好像是姜文山要甩了他，他让姜文山还钱。
0: 后来呢？
1: 后来大概是搅和了，姜文山就把他送走了。姜文山回来以后，彭秀女又跟他大吵了一架。
0: 哼，这帮人可真够热闹的。

具体部署。

0: 你醒了？
1: 你怎么也睡这儿了？
0: 哎，水太凉。你昨晚醉得不省人事，我不放心你，就没回家。
2: 今天晚上，你帮我安排一出戏。
0: 是。
3: 老婆，廖局长，请坐。好。昨夜侦讯时，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信号，方位就在这附近，但无法锁定它的具体位置。
4: 在这附近？
5: 难道是蒋文山和彭秀女的布庄？
3: 有可能。
6: 楚科长，布庄不是你一直在盯着吗？
4: 我一直派人盯着，没有发现什么。少佐，要不我带人去搜查一下。
3: 先不要打草惊蛇，把人埋伏在布庄外面，等下一次电报出现。
0: 今晚教堂的行动任务是给一个人演一出戏，你们的任务是扮作参加集会的进步学生，在教堂里等站长给你们开会。为了让那个人相信这确实是抗日集会，我会在鬼子巡逻队经过的时候鸣枪，你们听到枪声就迅速撤出来离开教堂。
7: 戏要演得像，不能露出破绽。
0: 如果出现意外，你一定要掩护站长和那个人安全撤离。
7: 是。
8: 别数了，还是老样子，30分。你怎么还不走？
1: 昨天你就数错了，不能相信你。
2: 我不会数，等下你帮帮我吧，啊，辛苦了。
1: 天黑了，你不揍我吗？
9: 送那是应该的，早去早回啊。

0: 这里是廖府，找谁？
1: 小三儿，小姐回来没有？
0: 哦，老爷，小姐还没回来。
1: 这个死丫头珍珠都不装着了，你赶紧去找她，无论如何把她带回家。
0: 是，老爷，我这就去。
1: 嗯。哎，黄包车，还是坐车吧。
2: 走走不好吗？
1: 你走吧。
3: 哎，
1: 我老婆让我快去快回。
2: 你老婆？你对你老婆还有那个老板娘都比对我好。
1: 哼。
2: 行了，你走吧，不用你送了。
1: 我得送你到家。
2: 我不回家。
1: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教堂开会。
1: 你去教堂开什么会？
2: 一个抗日集会。
1: 你抗日？

0: 我想打鬼子，但是我找不到组织，只能参加这种民间的抗日活动。
1: 你一个女孩子参加这种活动很危险的，
0: 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相比，个人的安危算什么呀？江山，有天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白城的山上，让我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把鬼子给打败的，让我看看白城是怎么回到我们手中的。

0: 你是有家有业的人，别跟我去。
1: 别酸了，抗日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跟你们女人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是担心我还是想抗日啊？
1: 都有。

0: 介绍一下。这些都是白城的热血青年，这是我的新朋友姜文山，
1: 欢迎加入我们。
2: 欢迎。
0: 同志们，虽然日本鬼子在玉香会会战后基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已经日益吃紧，盟军已经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已经逐步展开了攻势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胜利而放松警惕，
3: 黎明县的天空
0: 是最黑暗的，他们一定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加恐怖血腥的报复。

0: 今天谢谢你，没有你我就惨了。
1: 那头晕。
0: 那是什么东西啊？拿给我看看。
1: 杀人的东西还是不看的好。
0: 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跟我一起战斗。你的父母就是被鬼子打死的，你应该为他们报仇，为所有小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
1: 你们什么组织啊？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得经过训练，到时候就知道一切了。
1: 天不早了，我们回吧。
0: 你答应我。
1: 这个我得想一想。
0: 你答不答应？
2: 哎，你不穿鞋怎么走？哎，
0: 你又来。这。

0: 怎么了？我们遇到鬼子了，他那鞋卡在石头缝里面，来不及拔出来了。哎，对了，兄弟，拿一双鞋给他换上，还光着脚呢。像个什么样子啊？像什么样子？我的鞋啊？
1: 挺合适的。
2: 谁呀？
3: 交给我。
1: 干什么呀？
3: 你怎么在这儿？

0: 江文山，干爹来了，你还愣着干嘛？还不泡茶？
1: 泡什么茶？
2: 老廖，你来唱的哪出啊？
3: 路过，顺便看看。
2: 那您参观参观吧，要不然你就多买几块布料，做几件衣服，给我捧捧场。

0: 备周围严加搜查。
1: 是。行动。
2: 是。
3: 发生什么事儿了？弄得司令不安的。
4: 发现附近有电台。
2: 你怎么自己睡了？春晓不回去了，你说怎么睡啊？
5: 我睡柜台上，你们两个睡床上，你不就想这样吗？
2: 春晓的鞋没了，我就背他一下，甩脸子给谁看啊？
5: 谁敢甩脸子啊？在这家里，我还敢说一句话呀？
2: 你觉得委屈了是吧？觉得委屈可以走啊，没人拦着你。
5: 走就走。
2: 走啊！
3: 今天不该来打扰你们，你们在这儿睡吧，我在外面坐一夜。
2: 你们睡床上，我睡柜台吧。

0: 春晓，春晓该起床了。
1: 你再让我睡会儿。
0: 哎呀，饭都凉了，快起来吧啊！
1: 别烦我。

0: 小姐，太阳都照屁股了。
1: 江文山，你是臭流氓！
0: 起床了。
1: 哪有小女孩被窝的呀？我睡觉呢，你掀我被。

0: 别拉掀我被窝了，我要睡觉，你去照顾好生意。
1: 哎，你把门打开。哎，开门呐。
2: 怎么了？生气了？快开门！
1: 开个门怎么了？
2: 春晓。

0: 我可串了啊！干什么？哎，我问你，你掀我被单干嘛？
1: 床板底下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让我看？
0: 下面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床板吗？
1: 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让人看啊？
0: 我为什么让你看？
1: 那就证明就是有什么。你还把我头给识破了，你怎么这么狠呢？
0: 行，
1: 你不让我看，那我让老六来看。
0: 你把小鬼子喊来都没用，我不怕。
1: 楚强就在外面，你信不信我喊一声他就进来？
0: 你敢？
2: 你看我看，你敢！来人！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江文山，你欺负春晓了？他干嘛？他掀被单，不知道干什么。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点破事儿，要看你就给他看呢啊！起来！
3: 要看你就给他看，看吧。看见了吗？谁要看你的沿途了？我就是要拆了你们的窗，我不允许你跟姜文山睡在一张床上。
4: 柴火堆下面。

0: 头倔驴，什么事儿你别跟他呛着来，你越呛他越倔。
1: 江文山从小就对我好，就是因为你他就对我不好了，要不是因为你他能对我这样吗？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怎么不被鬼子一枪给打死？

0: 来了来了，
1: 快点儿！
0: 来了来了，
1: 来，

0: 上面。快点啊。
1: 着什么急？

0: 郑小姐，哟，
1: 没事，你来了。
2: 我们店里不做日本人生意，请出去。哎，没弄完呢，
0: 我来给你捧场啊。
1: 你来我的布庄买我的绸缎，是要给我做衣服吗？
0: 这回可是个大主顾，杏梅子夫人。
1: 杏梅子夫人？
0: 嗯。
1: 你随便去。
2: 你不说好不做日本人生意吗？
1: 这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3: 夫人想看看你们店里新进的绸缎，
0: 你都拿上吧，跟我们走一趟。
4: 我们新进的绸缎很多，要不然请夫人。
0: 叫你拿上，就拿上。
4: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夫人喜欢哪一款。
0: 我们开车来的，能带的你都带上。
2: 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我们不和日本人做生意。
0: 你说这话。就不怕皇军把你给毙了？
2: 你说这话就不怕中国人把你给毙了？
4: 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店里人手少，能不能请杏梅子夫人来我们布庄啊？
0: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还想活得有滋有味。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庶民。
4: 对对对对，哎，就是庶民，庶民，我们都是庶民。
0: 你收拾收拾吧，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
4: 啊，是，你稍等我一下啊。
0: 赵小姐，你这伙计太不懂事了，迟早会给你惹祸的。
1: 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干你的活哪那么多废话。

0: 家也不缺钱呀，干嘛操这份心呢？
1: 我喜欢每天看着这些千变万化绚丽的色彩。
0: 你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杏美子夫人挺像的。
1: 她也这样吗？
2: 哎呀，快走。
0: 都拿上了？
1: 都拿上了。
0: 那廖小姐，我就先告辞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早就听说杏美子夫人

0: 快要回国了，我一直想给他做一次专访。
1: 我说呀，你还是把报社的工作辞了吧，专心守着补妆做你想做的事儿，那么辛苦干什么呢？
0: 于和熊掌皆我所欲，给幸美子夫人做专访是要轰动整个白城的，我们单位的同事都盯着呢，就看看谁能攀上这层关系。
1: 你的同事可是太不开眼了，有我在这儿还能让他们把风头抢了？我现在就回去请示夫人，然后回来接你。
0: 还要这么麻烦啊？
1: 你想啊，小田大佐的住宅是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的，夫人只邀请了彭秀女，我多少也得回去禀报一声不是？
0: 行，你去吧，我不去了。
1: 你别生气啊，很快就回来了。
0: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走吧，迟了夫人会生气的。
1: 那好，给夫人做专访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轮不到别人。
0: 谢谢。

0: 你和那个二鬼子处得挺好啊。
1: 你吃醋了？
0: 我有自己的老婆，我吃哪门的醋？
1: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呀。

伤口来看，系带有锯齿的利器所致，但又不同于普通的锯齿，因为伤口的皮下组织全部向外翻出，且极不规则。锯齿上应该还有倒刺，一击致命，实在恐怖。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壮美山河，

韶华。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河南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洛阳，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月26号，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防汛救灾和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推动全省上下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筑牢渡汛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

0: 刘宁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大，风雨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重大要求，在做好前期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毫不松懈、一以贯之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刘宁强调，要严防麻痹大意、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流天气不确定性冲击、突发性危害，以防汛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雨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渡汛持久战、主动仗。要筑牢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部位，抢抓窗口期，扎实开展排险除患，严守重点河道安全，加强水库塘坝管护，及时处置城市内涝，有效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稳运行和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要加紧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救助资金发放、灾后重建项目，强化灾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耕地地力肥力，多措并举保障农业生产，力争以丰补欠，夺取秋粮丰收。要持续扛牢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防汛与抗旱并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刚性执行制度，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良好氛围。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和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刘玉江、李卓、吕国范，武警河南总队少将司令员徐虎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河南各地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增强发展动能。
2: 这里是盐津县一家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我旁边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出85瓶这样的洗洁精。今年三季度以来，企业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55%。
3: 我们有22条生产线同步在开启，基本上是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0: 强劲的增长态势，一方面源于企业不断推出的新产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自动化改造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
4: 全自动的这个生产线的应用，让我们的这个人工成本降低了大约有79%，极大的增强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目前盐津县化工园区入驻企业21家，当地以日化龙头企业为引领，推动日化产业从单打独斗向链式发展转变，形成原料供应、包材配套、终端生产、仓储物流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5: 推行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在蒸汽供应、污水处理、用工融资等方面提供全要素保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稳产达产。我们将持续盐链补链强链，推动化工产业板块年产值突破70亿元。
0: 在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一期工程现场，10个货运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全部浇筑完成，陆域堆场地砖铺设接近尾声。
6: 港池土方开挖总体已完成98%，港区道路及堆场工程完成90%。当前重点实施货运泊位码头港机系统及附属设施安装、港区道路与堆场铺面结构施工等。
0: 固始港一期工程规划新建10个2000吨级货运泊位、6个待泊泊位和2个海事泊位，并配套建设陆域货物堆场及仓库等，设计年通过能力1062万吨。
6: 整体项目预计9月底全部建成，并同步完成设备调试，保障港口顺利开港，按时交付使用。
0: 港口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固始县同步完善港口配套设施，为开港运营提供保障。
7: 县里投入3000万元重修疏港道路，同时配套建设水电、污水管网等，确保在开港之前全部建成。
0: 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为内河二类口岸，可常年通航2000吨级船舶，货物沿淮河下行经京杭大运河。

0: 河进入长江，直达长三角地区。
1: 我们将紧扣大白山革命老区振兴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力争实现铁路、公路、水运均衡发展。
2: 8月26号，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商丘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十四五”期间，商丘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475.4亿元，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140亿斤以上。2025年，商丘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居全省第五位，各类市场主体近90万户，总量居全省第四位。
3: “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我们紧紧扣合党中央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围绕商丘市园、区、保、地城市发展定位，围绕建设六个强市，营造六个环境。
2: 园即擦亮殷商文化起源地名片，推进殷商文明探源，以商丘古城为龙头，构建一区一群两代四境文旅格局。区即做强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协同区能级，深化豫鲁苏皖四省实事合作，把交界区位变成开放优势。保即筑牢豫东开放桥头堡支撑，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体系，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的豫东端点。地即打造城乡融合先行地样板，推动一县一特色产业，建设农业强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加快建设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富魅力的现代化商丘。
4: 8月24号，全省公安局处长座谈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建强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强化基础要素协同共治，聚焦打击治理新型违法犯罪和新兴重点领域，健全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以数治赋能助力基层善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公安力量。8月25号，副省长李卓到周口市、漯河市调研农业受灾及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迅速排除田间积水，做好地块清表，加快腾查散伤，要持续推进农村沟渠连通整治，排查易涝点和沟渠堵点，建立问题台账，要抢抓农时，科学组织农作物补种改种，加强技术指导，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加快农业保险理赔和惠农补贴落实，坚定群众恢复生产信心。
5: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记录河南城市焕新的故事，展现藏在街巷烟火里的成长和温度。今天首先跟记者走进洛阳，去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6: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石油社区，听说在这儿住的人呢，一天的大事儿小事儿几乎都不用出这个院门儿，他们把这个叫做完整社区。那到底完整在哪儿呢？我们今天跟着院里的尤阿姨一起了解一下。尤阿姨好，
7: 来啦。不做饭了，来社区打点吧。

0: 可前几年可没有现在这么得劲儿，这么方便。
1: 尤阿姨念叨的前几年是啥样？石油社区由15个老旧小区组成，大多建成于上世纪50到90年代，大小不一，有的只有一栋楼，而且彼此分割。居民买趟菜得绕上一大圈，加上道路破损、管网老化，一老一小也没出去，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么多难题要解决，钱从哪儿来？
2: 像纯公益类的话，我们就是向上争取中央预算资金，比如说修房子呀。

0: 就管道这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政府发行这个专项债，像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疗养区进行一个外观楼体的这样一个改造。然后第三部分呢，也就是疗养区内部的这种装修呢，我们是引入这个社会资本。
1: 资金到位了，该怎么花？主意怎么定？
0: 钱怎么花呢？是居民说的算。改造之前呢，我们按照完整社区的20条标准，对社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技术体检。同时呢，我们也用民情调研的方式，根据居民反馈的意见，梳理出了9大类25项问题，并且根据这个急难筹判的这样一个程度进行一个排序，在改造工程上抓重点，不撒胡椒面。
1: 体检报告出来，排在第一位的难题是路不通。石油社区92栋居民楼被一堵堵围墙分割成15个小院。完整社区的改造从拆掉小区间的围墙开始。
2: 这就是小儿便当院那个门是吧？
0: 是的。这个院就是在这儿。之前这个路没有打通的时候，就是居民买菜的话需要来回40分钟。路一旦打通了，居民下楼买菜只需要3分钟。
1: 围墙打通了，社区连成片，老旧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配套服务也建起来了。居民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儿，不出社区就能办成。
0: 您看这个地方，原来是企业的内部医院，通过改造呢，建成了现在的乐养居，是我们石油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城市书房呢，就是以前企业闲置的大礼堂改造的。这个呢，改造之前是这个样子，改造之后呢，是成为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的主要场所。
3: 我们要着力放大全国、全省样板项目的示范效应，加快全市完整社区专项体检，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做到缺什么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
1: 今年河南将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都要建成完整社区，让完整社区不光存在图纸上，而是落实到每位居民方便生活的每一天。
4: 暑期孩子谁来管？邻里纠纷怎么解？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通过搭建5方联动服务机制，把民生诉求化为暖心答卷。
5: 然后把手掌先放在这个位置，好，向前，对。
6: 上午9点，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的暑托班准时开课，红色课堂、安全教育、趣味手工等一系列公益服务，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问题。
7: 关键是还有人辅导写作业，还是全免费，然后放在这里比在家里边我们放心多了。然后咱社区是真真切切的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
6: 暑托班的顺利开办，得益于社区搭建的5方联动服务机制，整合了社区、物业、商户、党员骨干、居民代表等多方资源。除了暑期托管，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公益理发等便民服务。
8: 我们每月抽出半天时间参加社区公益服务，在服务过程中也拉近了邻里关系，我们的理发生意也越来越好。
9: 我们从群众需求角度出发，依靠多方力量协商解决，才能把诉求变实事，把矛盾化共识。
6: 服务提上来了，治理难题也得解。宝龙社区常住人口近20000，商住混合、电动车乱停曾是居民投诉的老大难。贺海红统计发现，停车乱的根源在于充电难。他组织社区、物业、党员和居民代表召开4方联席会议，规划新建3座充电棚，增设200个充电位，从源头缓解了充电供需矛盾。
10: 党员带头，物业配合，居民参与，大小问题摆上台面，逐一解决。邻里心气顺了，社区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6: 为畅通民意渠道，贺海红从党员骨干中选聘社区主理人，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收集群众急难筹判，带头参与环境整治，调解邻里纠纷。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商户主动参与社区共建共治。
11: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主动的亮身份，做表率，冲在前。群众的烦心事，身边的琐碎小事，我们第一时间跟进解决，社区的治理才能越来越有活力。
9: 我们会持续深耕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坐实社区主理人、老年大学等惠民载体，在精细化治理上下足功夫，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2: 从篮球到毽球，从青春竞技到全民参与，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球场上精彩不断。
13: 8月25号篮球项目的比

0: 赛有女子甲组第五轮小组赛、男子甲组一至八名排位赛。赛场上，篮球小将们奋勇拼搏，精彩对决不断。女子 A 组小组赛，郑州女篮开局便掌控场上主动，焦作女篮虽拼抢积极，但最终未能扭转战局。
1: 每个人在场上都拼尽自己全力，我们就说能赢100分，绝不赢99。
0: 另一场南阳女篮对战安阳女篮的比赛中，南阳队进攻火力十足，以绝对优势大胜对手。根据赛程，后续将依次开展各组别排位争夺，8月28号将迎来冠军争夺战。
2: 如果说省运会竞技组的比赛是专业选手们争金夺银的战场，那么社会组毽球比赛就是毽球爱好者们以球会友、展示交流的舞台。
0: 8月26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毽球项目比赛在安阳市体育中心迎来收官战。倒挂金钩、凌空抽射、往前截杀，相较之前的混合双人和混合团体接力，最后进行的三人赛更具观赏性。
3: 比较默契吧，因为毕竟都认识嘛，相互都比较熟悉。场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是互相就能读懂对方的意思。团队之间的配合吧，这些比较有魅力。
0: 4天的比赛时间，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250多名毽球毽儿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精彩对决。
4: 省运会让我有很大的进步，就是让我认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要学会冷静，只要有机会就继续争，不紧张不慌张，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0: 今天上午，第3届中欧班列郑州博览会在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疏联亚欧通道，链聚陆海生态”为主题，展览总面积20000平方米，汇集国内外600多家物流、外贸、制造企业。展会期间将聚焦班列运营、都市联运、跨境贸易、智慧口岸全产业链，举行成果展示、论坛研讨、项目签约、商贸对接等一系列活动。
5: 我们其实跟郑州的关系非常明显的，非常看好，就是未来郑州这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呢。未来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品类可以从郑州这边发到欧洲。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和南通道中欧班列郑州至巴库全国首发仪式，两条新线路的开通进一步提升了河南中欧班列跨境干线运力的时效性和稳定性，为沿线经贸合作与产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通道支撑。
6: 本次展会是我省做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关键载体，对巩固郑州在全国“一带一路”通道布局中的核心枢纽地位、赋能枢纽经济、提质升级具有标志性意义。
7: 下面请看一组大项资讯。
8: 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全国24个创建单位入围，其中自贸区郑州片区成为河南唯一入选单位，标志着郑州片区数字贸易发展迈入国家级布局新阶段，成为中部地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制度先行的核心标杆区域。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其中河南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了解到，为迎接第11个中华慈善日，将于8月28号至9月3号，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在全省集中开展社区慈善、捐赠等系列活动，共筑崇德向善浓厚氛围。其中主场活动将于9月3号在河南艺术中心举办。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关工委乡村振兴关爱助学捐赠仪式在驻马店举行。省市县3级关工委筹集资金160多万元，帮助607名困难大学生圆梦校园。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捐赠的资金和5000份阳光少年报。省关工委向驻马店市关工委捐赠100万元助学金。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新乡举行，来自全省18个地市基层植保站、社会化服务组织的52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涵盖理论知识测试、农作物病虫疫情识别、防控投入品配置、植保无人机作业4大项目。优胜选手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为进一步提高郑开两地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跨区域办理业务的便捷性，郑州开封公积金管理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郑开住

0: 房公积金业务通办事项材料清单目录第二批，涵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合同变更、提前还款等六类贷款业务。
1: 济源济独庙是隋朝时修建的专门祭祀济水之神的皇家祠庙。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去那里探访一株树龄超2000年的汉柏。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哎呀，大王，
1: 这
0: 我看老百姓的枪法，国军是命不虚传呐。
1: 大王，我看老百姓有点撑不住了。
2: 放心吧，老百姓手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0: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2: 哎，老伯母，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3: 左一呀，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随为娘咱还回南阳。
4: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
5: 母
2: 弟兄啊，
1: 大王，
2: 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1: 是，
6: 中啊！
2: 哎，伯母，我们都给你跪。

哇！

我不骑。

是坠下人情道还把那个不准人情动刀柄，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

晓得了。

里儿他为你都问占星，小丫头做事你太胆大，你竟敢一人闯

0: 哎，处长，处长，
1: 哎，你处长，处长，处长啊！
2: 好难。
0: 哎，元帅，那穆桂英厉害得很呐！
1: 厉害得很呐！
3: 大胆！

元帅我少林清啊，周围有军纪我怎领兵？

0: 次将来归营听令。
1: 在。
0: 本帅赐你一支将令，随定总保，整顿三军，三日内打破天门，去征。

0: 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

0: 新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4: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4: 你好，
5: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6: 19.9元，
5: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7: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7: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5: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